0: 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前海加快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
0: 横琴口岸智能通关服务开通满月，跨境车流运行有序。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湾区新征程。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占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冇耐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具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六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7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新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无奈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2: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苗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无奈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自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9.3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卜夫：
3: 深圳

0: 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1: 近期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渝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渝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渝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2: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1: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渝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这几日在云南省普洱市西盟雅族自治县，一条连接雍格科镇和力所拉糊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之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农村公路不单只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当前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划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多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陆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制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第一艘100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第一艘国产深海先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注射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6: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

0: 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日进入第二日，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之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这里值守，他说北京今年有报名考生 8.49 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考生们有序通过安检和身份核验进入考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富：
2: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广东各地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高考环境。今年天津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副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助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精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
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陈茂波介绍，目前香港整体算力达5000 PFLOPS， 沙岭数据园区已进入建设阶段，预计到2032年可提供180000 PFLOPS， 相当于目前算力的36倍。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至今已批出超过30个项目，涵盖大语言模型、医学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正式运作，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已有近1000家 AI 企业。通过官产学研投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更多国际上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而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以及创业平台。陈茂波说，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

0: 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目前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近期将召开首次会议，同时以拨款5000万港元用于推行全民 AI 培训，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期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表示，今年将拨款3亿港元推动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码方案，协助其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是深圳前海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圳生活就业。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3: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来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2: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4: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2: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5: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2: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4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2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1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3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3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APEC 自然深圳 Show 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6月6日到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湾区之眼南区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依托 APEC 峰会落地深圳的契机，以游园会形式全新亮相，海星市集、海风舞台、海潮声场、潮汐艺展四大板块全线开放，全方位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推动公众海洋生态保护，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湾区之眼南区下沉广场里面，一排排特色摊位依次排开，海洋蓝主色调随处可见，热闹十足。30多家海洋机构、公益组织、文创单位齐聚开摊。

0: 干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亦到现场参展，成为深港海洋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活动期间，大批市民同屋企人一起逛市集，体验出观科技、赏艺术、沉浸式赴一场屋企门口的蔚蓝之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留学生参访团亦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纷纷被这里的海洋元素深深吸引。俄罗斯留学生在逛完海星市集之后评价到，从深海育种技术到水下智能装备 AI 海洋科普，深圳产学研融合成果令人震撼，科技创新正成为守护海洋生态、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支撑。
1: 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擦脸智能通关服务开通已满一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
2: 湾区观察。
0: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当中，有 47.1% 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低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新高。对不少香港的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成为他们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用香港文凭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试收生计划，令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够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约20,000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000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仲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和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祖国发展的机会。从内地学生赴港读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内地与香港在南北对流当中不断推动教育领域的深度交流。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和香港已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姊妹学校3,800多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和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和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课程学分共应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
1: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同心同行，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敬请关注。
0: 中国香港男子15人橄榄球队昨日在香港足球会以45-9大胜韩国队，连续第7次摘得亚洲橄榄球锦标赛冠军。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上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话，呢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喺黎巴嫩南部多地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伊方当晚对以色列嘅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七号晚上发表声明话，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嘅打击。据以色列国防军七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话，以方将强力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话，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1: 香港是暴雨转大雨，31到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到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佛山大雨，30到24度，惠州暴雨转大雨，30到24度，东莞暴雨，30到25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江门暴雨转中雨，30到24度，肇庆有大雨，31到2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精情，现代舞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

0: 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这些小朋友，接下来就等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学们的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们就是负责向未来这个主题，因为表演而来到北京真的很兴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协青社的舞蹈员郭子豪，冇谂过可以在一个咁殿堂级的舞台度表演，觉得好重视我哋香港青年的才艺的发展和机会啦，同埋自己都更加开心的是因为我本身就好想未来都从事一个表演者的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个咁大的舞台俾我去展现自己，就超级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陈燕。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排这只舞，在这里可以将最好的我们的状态表现出来。
0: 港澳青少年的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4: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0: 听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3: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的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之好的，因为见他们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這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的安排，老師說什麼他們就做什麼，老師叫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可以立刻安靜下來，還有他們的跳舞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動、很開心，是有一種很開朗的獨屬於小朋友的特質，還有他們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0: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2: 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個舞團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11歲就跳咗5年舞啦，即係隨時可能係我嘅前輩嚟嘅，就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依家內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勁啦，唔單止係一個二個好勁喎，係我見到成班友咧，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少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纪录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0: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1: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好陡峭，即系好斜啦啲路。我无法想象当时嘅士兵系点样喺呢一个咁陡峭嘅地方系打仗，真系觉得好佩服。然后故宫就系俾我一个好震撼嘅感觉啦，因为佢占地面积真系好大啦，入边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0: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5: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豐富嘅，咁包括咧佢帶我哋即係一班。

0: 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長城啦，去咗睇故宮啦，咁亦都去咗睇宋慶齡女士嘅故居啦。當中亦都有去到騰訊嗰個集團啦，咁去了解 AI 嘅發展啦，咁樣。咁而我相信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啦，咁以前講長城嘅歷史，講緊故宮嘅歷史，可能佢哋都係從書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邊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青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青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青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咧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喺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2: 佢哋喺呢一次嘅活动里边咧，除咗每日好辛苦嘅彩排之外咧，亦都会参观咗好多北京嘅一啲比较具标志性嘅一啲建筑啊，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亦都参观咗咧我哋国家比较大型少少嘅一啲科技中心。咁其实喺里边咧，俾小朋友咧可以好切身咁感受到咧，依家我哋国家喺科技发展上面咧佢嘅一啲成就啊、成果等等嘅。咁其次咧，喺呢一個彩排過程裏邊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着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是。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伙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嘅了解同情誼，亦喺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

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咗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五个月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十年嚟，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嘅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喺新嘅十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屏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制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10多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
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界。

0: 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坡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荣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3: 咁我作为喺澳门啦教育前线工作多年嘅老师啦，咁而家亦都系学校嘅副校长，咁都可以讲系咧亲眼见证咗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研学交流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首先啦，过去呢一类嘅研学交流嘅活动嘅频次啦，咁可能都相对比较少，咁可能系一年一次啊或者两次啊，咁可能学生都系啱啱接触内地嘅呢种研学活动，咁所以可能相对亦都比较被动啊、内敛啊咁。但是现在研学交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教学的系统里面的常态，特别也是特区政府近年也是加大了教育资源，是推动澳门学生要是参与见证国家的发展，藉着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有一批学生在北京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六一的演出和交流活动等等。过去其实我们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的认识都比较多是来自于书本啊，或者是老师讲解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单向式的短片。现在更多是透过亲身的体验啦、动手的操作啦，所以他们的认知会更加立体的。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的展示活动啊，参加非遗的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这些活动，咁所以都是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的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啱先提到的展示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是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的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的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學生，去年去到馬鞍山啦，都係參加佢哋當地一個好著名嘅李白詩歌集，咁透過同讀一首詩歌啊，咁其實都係增進咗佢哋嘅文化素養，咁讓到學生喺多元文化交流當中成長，咁更加去鼓勵佢哋將來咧要成為我哋中華文化傳承使者嘅個堅定嘅志向啦。咁而我發現佢哋一個比較核心嘅變化咧，比較直觀嘅就係翻嚟佢哋會喺課堂當中好主動咁樣同一啲冇參與嘅同學啦、同老師啦，會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咁而學校亦都會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很多内地的学生都是加了微信，也都是变了好朋友，回到澳门之后都会见到他们会保持联系，互相之间会发一些两地一些好玩的活动。

0: 啊，校园里边嘅生活啊，会互相分享咁样吓，咁系即系令到我哋嘅呢一种交流系能够系继续咁样去维持啦。
1: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0: 系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系稳定咁样去延伸落去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课程标准嘅体系化啦。咁而家咧其实唔同学校，因为系各自组织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团系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咁喺内容上面嘅差异会比较大嘅。承接研学游嘅机构啦，对于行程嘅设计亦都系未有明确嘅标准嘅，咁会令到我哋每一场嘅研学嘅活动嘅喺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系一个认证激励嘅机制咧，系相对比较缺失。咁因为参加嘅同学啦、青少年啦，喺完成课程之后，咁可能佢哋其实只系当时有影到一啲相，或者翻嚟可能会交翻啲嘅心得报告，咁就系冇一个比较系统化嘅、官方嘅、统一嘅，同埋一个连续性能够俾社会去广泛认可嘅一啲嘅凭证啦，或者记录咧，可以俾佢哋去。證明翻或者去體現翻，展示到一個學習嘅成果同埋經歷，咁相對比較係令人鼓舞咧，就係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已經係有一個實質性嘅進展啦。咁就係5月份啦，咁喺中聯辦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區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國際航天城咧係正式成立咗澳門青少年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個係首個咧我哋喺內地設立嘅澳門。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嘅基地啦，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喺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咁其实呢一个设立咧，都系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嘅辉煌嘅成就，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能够深植喺青少年嘅内心当中。咁所以未来咧，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嘅护照嘅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嘅主题啦、时长啦、成果，并且将佢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啦，或者系爱国主义教育嘅综合素质嘅评价，咁让到学生咧能够不时透过呢一个内地研学嘅护照啦，或者认证啦，可以去翻查翻自己嘅一个成长嘅经历。翻查到自己嘅学习嘅收获啦，咁同时咧，亦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嘅导师培训制度，咁系让到带队嘅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嘅专业嘅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嘅一个课程嘅输出啦，咁确保我哋每一次嘅研学咧都系有质量嘅保障嘅。
1: 青少年系湾区建设嘅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交流应该点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同埋就业见习等嘅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嘅家国认同，助力佢哋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点样嘅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嘅研学交流啦，必须系要同港澳青年嘅未来嘅发展系要深度挂钩嘅。咁喺就业见习方面啦，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咧，就系一个成功嘅一个例子嚟嘅。咁经过咗过去10年嘅举办啦，咁呢个计划咧喺2025年咧系迎嚟咗一个专业领域嘅培训。咁20名嘅学员啦，佢哋系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同埋黄埔区政府相关嘅部门啦，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2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 技術等等一啲重點領域嘅發展嘅。咁而喺升學就業方面啦，澳門特區政府同埋喺社會團隊方面，亦都係積極組織澳門青年係走訪內地唔同嘅頂尖學府，係同內地高校啦同埋澳門學生之間咧係建立起一個長期嘅互動交流。

0: 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咧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咁具體嚟講咧，喺產業研學方面咧，澳門青年咧係可以受惠於喺大灣區日漸成熟嘅先進嘅製造業啦、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等嘅產業集群。咁透過政府同埋社團嘅協調對接，讓佢哋咧係有機會能夠進入龍頭企業、產業園區、科創實驗室等等咧，係進行個實地嘅實習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見習嘅。咁讓佢哋去從中去了解行业发展嘅趋势同埋人才嘅需求，咁继而咧系将自己嘅个人嘅未来嘅职业规划系同国家发展有机咁去结合起嚟嘅。咁而喺文化共建方面咧，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咧就已经系具备咗比较独特嘅文化底蕴嘅。咁系以内地丰富嘅历史嘅遗产啦、非遗同埋红色资源啊、文创企业啊，咁亦都系为澳门青年咧带嚟咗一个深度嘅体验同埋共同学习嘅共同创造嘅广阔空间嘅，咁将来咧可以透过同内地嘅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啊、高校嘅合作，咁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嘅文化工作坊，甚至吓未来可以参与联合嘅策展啦、文艺创作嘅等等嘅呢啲嘅项目，可以喺实践当中咧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嘅理解同埋认同。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將澳門嘅特色文化係帶入內地嘅，實現真正係雙向嘅共建啦。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嘅港澳青年都能夠由中學開始咧，去到大學嘅階段，甚至去到後續嘅職業發展嘅階段，都有至少咧可以係即係參與到一次能夠係有深度嘅、有收穫嘅內地研學同埋見習嘅經歷，咁讓到呢啲嘅制度啦，同埋資源啦，透過咁樣嘅支持咧，讓到佢哋唔單止係願意走進內地，更加係更願意去選擇扎根灣區啦，用自己嘅所學嘅專業同埋熱情咧，為國家嘅高質量發展咧，亦都係貢獻屬於港澳青年嘅力量嘅。
1: 好嘅，多謝呂校長。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亮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作物花期冷害难题，可挽回低温减产损失。我国实现高蛋白玉米自主育种。嫌疑高铁长江隧道粉接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
7: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科创空间将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关注大湾区如何以科技跃升引领全球海洋城市新赛程。
6: 港澳传真将带来中国香港同哈萨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粤港合作推动工程建设标准化，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竞争力。香港举办论坛，聚焦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
7: 去到科技关键词，带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是什么样呢？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6: 智能超链接今日聚焦高校毕业论文 AIGC 检

0: 测受质疑，点样界定使用边界呢？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动态。
2: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许操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咗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嘅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咗新嘅基础理论指导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该成果近日喺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系嘅，咁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啊，极端天气频发。到春寒、早霜冻、寒露风等突发性的低温天气日益常见，俾全球农业生产带嚟严峻挑战啦。咁农作物花期对低温系极为敏感嘅，短期低温咧会引发花粉败肉，无法结实，造成主粮作物结实率大幅下降，减产幅度可以达到20%至60%嘅，各类果树减产幅度约20%至50%，每年造成全球数十亿美元嘅经济损失啊！长期以来咧，花期冷害防控始终都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传统的灌水、分烟、覆盖等防御手段成本高，效果有限；灾后剪枝、追肥等补救措施亦都无法挽回核心产量损失。
2: 咁针对呢啲问题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攻克咗花粉取样难、田间低温条件难复刻、人性基因难鉴定三大技术瓶颈。科研团队以番茄作为模式植物，结合多场景田间试验，融合传感技术、多维组合、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手段，历经百年持续攻关，成功发掘出小肽基因 RGF。这个基因具备独特的按需抗疫优势，不会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和产量，杜绝了能量空耗问题。在花粉发育关键的四分体时期遭遇低温胁迫时，该基因会在花蕊溶尖层细胞中快速激活。多年多点的作物测产试验证实了该基因的应用价值。在番茄种植中 ，RGF 基因可挽回33.9%至52.2%的冷害产量损失。对主栽高产水稻品种进行改良之后，可挽回大约18%的低温减产损失。目前该技术已经逐步拓展应用于大豆、粟米等作物的抗冷改良工作。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粟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我国粟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禽畜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畜牧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
2: 是啦，咁粟米咧系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啦，亦都系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粟米蛋白含量普遍系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呢个亦都令得大豆进口量常年高居不下。据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粟米蛋白含量1%，可等效替代约800万吨进口大豆。因此，培育高蛋白粟米系缓解饲料蛋白短缺嘅关键路径之一。
0: 系啦，嗱，据了解咧，野生粟米嘅蛋白含量一般可以达到30%，但历经9000多年嘅纯化育种，多数高蛋白优异基因喺现代粟米当中已经流失。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多年攻关，创制咗遗传群体精细定位克隆，成功从野生粟米当中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喺呢基础之上咧，科研团队聚合佢哋喺2022年已经挖掘出嚟嘅首个粟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咗粟米高蛋白育种嘅进一步突破。咁经试验咧，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嘅粟米杂交种郑丹958之后，粟米仔粒嘅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而且产量可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粟米主栽品种亲本，该成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再系关注一个硬科技啦。近日喺江苏泰州靖江市施工现场，一面涂装有振翼金马图案嘅盾构机刀盘，喺两台锂铋式起重机协调吊装下，准确落至齿

0: 并指定位置和盾体精准合体，标志着盐城至宜兴高速铁路长江隧道粉接后盾扣机刀盘顺利下井，为隧道盾扣段顺利始发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1: 据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这一结构借鉴了古代榫卯工艺，搭配了可移动快速连接接头，采用纵向对接拼装方式，让管片拼装能够一次性顶推到位，接缝密实。
2: 我们隧道以盾构法穿越长江，需独头掘进6710米，长距离穿越软土高水压地层，局部还将穿越高渗透沙性地层、基岩凸起及有害气体地层等复杂地质带。隧道最大断面71米，最高水压达7.28巴，面临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环境敏感等多重施工挑战。
1: 奋极号是为长江隧道量身打造的盾构机，盾构机由刀盘、盾体、盾尾、连接桥以及后配套部件等组成，整机长约145米，总重约3800吨，开挖直径达14.33米。盾构机搭载了多项智能化装置，可以实现开挖面可视、主驱动状态可检、刀盘刀具磨损可知、管片壁后同步注浆跟随可测、地质情况超前可报等多系统协同运作。同时，它还集成了远程掘进驾驶、关键部件实时监测、管片箱涵智能拼装的整体性功能，将推动实现智能掘进、智能拼装、高效成型的一体化、全智能建造新模式。尹一豪说，
2: 今天雕装下井的刀盘总重约469吨，是整台盾构机中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关键部件。刀盘创新采用无主臂长压滚尺互换结构，开口率达35%，并配套定制化冲刷和监测系统，可有效防范泥柄风险，提升排查效率。同时，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检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1: 刀盘下井是盾构机组装过程当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最关键的工序之一。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组织力量连续作业，高质量完成刀盘拼圆、定位、焊接和验收等工作。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道，
3: 刀盘顺利下井后，项目将继续开展后备道部件下井、盾构机管线连接以及整机调试等工作。奋极号盾构机预计于7月始发，正式开始掘进施工。
1: 延宜高铁起自于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江苏省延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其中延城到晋江段、太湖西到宜兴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靖江到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延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地区融合发展。
4: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了，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7: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在2025年报告当中，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已经跻身全球海洋经济头部力量，深圳科技创新维度高居全球第四。时隔一年，面对人工智能、深海开发、绿色

0: 燃料等新业态的加速重构，大湾区海洋城市可不可以实现从硬基建优势向软规则加新生态的跨越呢？
1: 是啦，今日节目咧，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研究员，作为报告嘅主编，佢将会为我哋独家解读2026年最新排名变化，剖析大湾区海洋城市喺科技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胡振宇研究员。那么首先，我们和胡所长打个招呼，您好。
1: 你好，你好。
0: 那您能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026年和2025年相比，这个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发生了哪些变化，好吗？
1: 好的，就2026年这个竞争力指数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上呢是头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就中腰部这块呢竞争加剧，再有就是亚太城市的崛起，这个势头还比较猛的。第一梯队方面，就是全球前十，我们一共分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的格局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但是也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香港呢从第六位上升了一位，到了第五位，就在我们已经出的三个报告中，第一次是跻身到全球前五，成为第一梯队中唯一的实现位次跃升的亚太城市。第二个呢，就是休斯顿，休斯顿呢从12位上升到第10位，就是从第二梯队跃升到第一梯队。鹿特丹呢从第一梯队下滑到第二梯队，整个排名是第12位，格局的一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能源、海工装备、科技这儿呢，休斯顿是力量比较强，但是这个鹿特丹呢，在欧洲的受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梯队，第十一到第二十，就这个阶段的竞争呢，还是比较激烈的，就位次波动明显。洛杉矶是从18位上升到第13位，是前20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整体上是呈现北美城市上升，欧洲城市下滑，亚太城市稳中有进的这样一个态势。第三呢，就是亚太城市在前二十中的占比呢进一步提升，就2026年前二十中有11个亚太城市，比去年的报告就比2025年增加了2个，其中香港、深圳、广州、青岛、台北这些中国城市呢，有的是保持稳定，像香港就实现了跃升，全球海洋城市格局中最具合力的一个增长群体。
0: 那这次呢，您专门提到了就是香港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五位，我们知道就是在排名当中跃升一位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就是它可能本身的产业或者是本身的基础有一些变化。您觉得香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呢？
1: 香港提升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科创能力这块基础研究的投入，再有就是 PCD 国际专利授权，这个呢增长还是比较快。第二个呢，就是跟大湾区的联动也是比较明显。第三个就是它自身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包括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力，又保持了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跟进步。所以这三个因素呢，促成了它排名的一个上升。
0: 好的，那大湾区的城市哈，还包括像深圳、广州，您都提到了，他们的位次和得分的维度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是有一些短板的地方？
1: 大湾区的城市像深圳和广州呢，这次的排名就比较稳定，跟去年相比没有变化。第二个就是整体上深圳的科研的投入呢和产出，相对来说是上升的。整个国际影响力这块呢，是广州和深圳的共同的短板，排名在20位以后，就在这块就国际影响力方面，跟香港呢还是差
0: 有差距。
1: 跟上海相比呢，也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是我说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整体上它既然能保持这个稳定，实际上跟它的整个的港口的物流、港口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有很大关系。第二个就是跟海洋产业的一个布局也有很大关系，包括在海上风电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投入和布局，特别是进入深圳、汇川呀、明阳智能在海工方面的投入和产出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广州呢，它的国家队的一个基础的海洋科研的优势，比如中科院海洋所、国家地调局在南沙都有长期的一个布局，而且梦想号钻探船现在也是母港是在南沙，所以整个的广深港之间呢各有特色，但是依托的基础就它的整个的基本盘实际上还是略有差别的。整个在海洋旅游方面，特别是邮轮疫情后复苏这个阶段呢，香港的运营效率和产出呢，特别是启东的邮轮母港，就比广州和深圳要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它面对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客源。但是在广州和深圳

0: 之间相比呢，广州在南沙的游轮母港又比深
1: 嗯，
0: 圳这个要好得多，所以它各有特色，各有特
1: 嗯，
0: 色。
1: 而且最近这个花城号也是出来了，所以可能
0: 对，
1: 对广州也是有很大的推动哈。
0: 对，广州它的一个就是腹地支撑比较广阔，第二个就是运营的这个力度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也相对来说要大一点。从产出来看，广州的飞票收入已经占到了40%多。这个呢是比其他地方相比呢要好得多。香港的飞票收入已经到了超过50%了。
1: 嗯，好的。其实深圳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去年的报告里，它的这个科技创新哈是位列了全球的第四。那么今年它的这个维度表现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一直对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比较有信心啊，它是否是在这方面遥遥领先，还是也面对了其他城市的一些直接竞争呢？
0: 这块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报告中，科技创新这块呢，比去年的小幅回落了一位，不是因为自身的不足，而是因为竞
1: 大家
0: 争，
1: 都在发展，
0: 对，这
1: 嗯，
0: 块呢越来越激烈了。这里边呢，我就说一下，整体上的投入和这个 PCT 专利还增长了30%，PCT 专利。
1: 那已经很厉害了哈。
0: 对对，但是跟其他城市相比呢，还是各有特色吧。一个就是
1: 嗯，
0: PCT 国际专利授权量这块，深圳保持领先，就2025年的授权数量是211件，就列是全球第五。26年这个指标，就我们最新观测的还在增长，特别是在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和海洋 AI 这几个领域的专利授权量，提升是比较大的。再就是投入方面，深圳是列到全球还是前5，这对这个数据都非常细化的，就
1: 对。
0: 研发投入强度呢持续提升，研发投入的经费已经达到了将近500亿，就450多亿，是全球第四，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为海洋科技创新呢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在论文发表量方面呢，深圳也实现了比较大的提升，从2025年20位左右上升到今年就2026年这个报告的15位，就
1: 嗯，
0: 研究方面，是有一定提高，特别是跟香港高校的科研合作方面这块呢就比较突出，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海洋学校的一个数量呢，我们起步晚，但是现在就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包括哈工大深圳分院都设立了海洋专业，这块就进步是比较大的。但是呢，面临的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稍微掉了一位呢？
1: 嗯。
0: 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个就是国内头部城市的竞争，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是列全球第四，比
1: 嗯，
0: 深一位，特别是它在基础研究、涉海论文发表数量，还有海洋学校的数量方面，明显的领先优势。
1: 嗯，
0: 在青岛，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是列全球第六，紧跟在深圳之后。这它青岛号称全国1/5的涉海科研机构，1/3的院士都在青岛，还有省级以上的研发平台，它的这个基础研究方面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前后夹击，这个
1: 嗯，
0: 国内
1: 这
0: 竞争，
1: 个竞争还是非常激
0: 对。
1: 烈的哈。我们在前两天呢，其实也关注到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出来了一个未来城市指数，它特别提到了就是整个湾区的协同啊，就是说香港也好，深圳也好，广州也好，它不是一个城市在发展啊，不像内地的一些城市可能离得比较远。那么在这次我们这个海洋这个指数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发展的方面的优势，也能够得到体现呢？
0: 对，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每年都能看到非常大的进步。就今年的报告里边，我们通过分析已经是看到，就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制造和全球市场这个链条的模式呢，已经基本形成。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就是科研资源的一个深度融合，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中文大学这些全球顶尖高校的海洋科研实力呢，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原来它的水下机器人、海洋环境
1: 对，
0: 监测这传统的一些优势，而且论文发表量都在全球前10的，就涉海论文的发表量。我是说香港，它的香港的 PCT 专利授权量也是快速增长。深圳呢是拥有完善的一个产学研的转化体系，整个的产业化能力呢

0: 来说是全球领先的。截止目前，香港五所全球顶尖的高校在深圳都设立了研究机构，包括香港科大的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的深圳研究院都设立了海洋相关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就是把香港的基础的研究优势跟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呢进行深度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环节的一个对接，把香港的海洋高端服务、海事金融、海事法律这样全球领先的优势，跟深圳的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电子信息和海洋 AI 的产业化优势，逐渐的在融合，有意识的对接，而且在市场层面呢，包括创投机构，包括这些现有的一些产业组织，都有意识的在对接融合，就形成了香港提供高端服务，深圳提供产业支撑这样一种对接模式。第三方面就是人才的双向流动。现在这种流动便利度也是越来越强了。香港的全球顶尖的海洋科研人才和深圳的企业之间，包括海事服务部门之间呢，都实现了比较高效的流动。它流动就是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外溢，整个模式的这样一种磨合跟互补，就提高了大湾区这样一个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1: 那么这次的这个报告哈，其实我关注到就是大湾区它有这样的几个海洋城市，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那如果说您觉得在这个三个城市协同发展或者大湾区协同发展方面，要提一个建议的话，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海洋城市的竞争力的提升，您会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有一些类似跨区域的社会组织，就产业组织，这样一些平台，就是非官方的，但是同时又能上传下达，又能内外连通这样一个组织，就超越这种原有的
1: 城市，
0: 城市间的一些组织，城市间的产业组织协同组织，这么呢就能把这种要素资源配置呢更加灵活，把人员的往来呢更加这种便利化，而且如果是企业或者产业有什么问题呢，能够在这个层面能够几个地方的政府或者省级部门甚至中央部门有一些信息的互通跟沟通，所以这跨区域跨部门的组织形态建构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现在来看呢，各城市之间，比如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促进会啊，还有产业联盟，各种各样的产业联盟都在成立。在市场紧缩的情况下，大家这种抱团取暖、信息互通、共托市场这个意识越来越强。包括广州也一样，香港呢下一步也要跟国际的创新资源、跟国内的大市场深度对接。我们这个枢纽功能实际上需要这种组织形态的一个保障跟助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胡振宇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关注到了海洋经济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捷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同绿色发展等领域。
4: 系咁，据哈通社消息，托卡耶夫喺会谈中话，本次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强化各领域合作，扩大商业联系同埋启动联合项目。别克捷诺夫话，发展同中国嘅互利关系系哈外交政策嘅关键优先方向之一。哈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系睦邻友好、相互信任、长期合作嘅典范。
3: 系啊，咁李家超表示咧，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拥有内联外通嘅金融枢纽优势，高度契合哈产业转型需求，可以成为哈进入东亚同东南亚嘅枢纽。作为香港在中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可以成为连接香港和中亚市场的枢纽。双方加强枢纽对枢纽模式的合作，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0: 两地经贸往来有好大增长空间，欢迎黑企业到香港发展同上市。
1: 李家超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会在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会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会共同投资$10 billion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签署港澳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合作协议书，共同推动两地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建筑标准。
1: 机制下，粤港两地政府将共同成立工作组及技术委员会，并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业技术委员会。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和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港方及粤方的秘书处，双方将会在指定工程建设领域共同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两地的工程建筑标准，以便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的竞争力。
0: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表示，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咁协议书嘅签署系粤港两地喺工程建筑领域深化制度衔接、推动标准整体提升同互认嘅重要里程碑，正好体现国家政策方向，善用香港国际化嘅优势，衔接国家与国际嘅标准，助力国家提升建筑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啊！
1: 下条消息关注下教育方面啦。第三届阳明心学国际论坛近日在香港教育大学揭幕，论坛以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欧洲、日本和两岸及港澳的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阳明心学的现代转化。这次论坛由香港教育大学、联合出版集团、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活动上还举行了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0: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支持表示，期待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能够发挥香港内外联通的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转化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实践，为香港乃至全球的教育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王芳致辞时讲，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不断完善贵港阳明学堂发展保障机制，发挥好贵州阳明心学诞生地的资源优势，用好香港国际化的窗口优势，更加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拥抱全世界，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本届论坛开设三个平衡论坛，其中青年学者论坛研究视野从哲学、历史学拓展至教育、心理及社会等多元范畴；校长论坛聚焦破解 AI 时代如何推行价值观教育、知行不一的教学难题；企业家论坛探讨阳明心学对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与启示。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3号至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D 区举办，本届中博会将搭建中小企业高水平对外合作平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提升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增强产业链配套能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强支撑。
1: 是啦，本届中博会展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包括有主题展、专业展、配套活动和网上中博会等。主题展将设置国际展区、含主宾方展区、其他国家及地区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

0: 展、巨新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配套活动将结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主题以及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围绕政策宣贯、新品发布、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创新赋能等内容举办实效性强、参与度高的系列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进一步丰富中博会办展内涵，提升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1: 冇错啊！咁本届中博会将积极打造中小企业嘅环球招牌，呈现出多个突出亮点，国际化元素更为突显。今年系 APEC 中国年，亦都系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咁除咗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之外，本届中博会仲邀请到咗 APEC 创始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嘅中小微企业部担任主宾方。中博会国际展区今年仲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并举办专场推介对接活动，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及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其中印度尼西亚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1300平方米，并将在核心位置开辟专属活动区域，开展民族舞蹈展演及特色互动活动。
0: 下条消息关注下广州大学了。近日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民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公示结束，广州大学获得14项优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是10项，三等奖4项。据了解，其获奖总数位居广东省第三位，全国并列第24位；二等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15位，获奖数量和质量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全国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位居并列第1位。本次获奖成果是广州大学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生动实践。该校首次获得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二等奖，标志着其在智库建设体质增效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成为学校人文社科服务地方发展的崭新亮点。
1: 是的，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旨在表彰奖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突出成绩，展示高校社科界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高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该奖项设于1995年，每3年或4年评选一次，至今已经成功评选10届。
0: 关注广州大学，睇睇深圳大学了。近日深圳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在致辞中表示，集成电路学院将会同校内光电、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深度协同，共同夯实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的技术底座与人才根基。学校将会集中优势资源，全方位支持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与发展，希望学院面向国家战略、产业一线和长远未来，敢肯硬骨头勇闯无人区，培育高水平集成电路人才，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出贡献。
1: 是的，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毛君发在介绍学院建设方案的时候就指出，深圳大学在电子信息、微电子等领域具有长期积累和鲜明特色，学院将会构建本石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围绕射频集成电路、光电二质集成、集成系统等方向开展建设，服务技术发展需求与国家重大产业战略。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院长刘明在致辞中对学院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集成电路是保障国家科技命脉与产业安全的战略基石，深圳大学在集成电路领域学科与科研基础扎实，依托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扎实基础，成立集成电路学院恰逢其时，期待未来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集成电路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高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新力量。
0: 据了解，二质二构集成工艺平台是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支撑平台，历时3年建设，目前已经全面建成，作为先进封装、射频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研究提供重要条件支撑。射频电子系统设计大模型由毛君发牵头，联合校内多个学院的相关领域专家共同研发，是人工智能赋能射频电子系统设计的重要探索。这两大平台的落成将有力支撑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在二构集成、智能设计等前沿方向上实现系统级突破。
1: 再来关注近日2026重山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招商对接

0: 活动在松山湖科学城展览馆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以 AI 眼镜与创新 IC 为纽带，汇聚多家国内 IC 与智能终端企业代表。松山湖统筹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东莞正全力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2025年全市 IC 产业营收超600亿元，松山湖作为核心承载区，正以大科学装置、全链平台、顶尖人才、超级市场四大优势，成为大湾区 AI 眼镜与创新 IC 产业发展优选之地。
1: 在活动现场，东莞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朱晨宇详细介绍行业发展态势和协会服务职能，为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合作搭建桥梁。广纳四位广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TO 史瑞，以碳化硅光波导芯片在 AI 眼镜中的应用为题作主题分享，聚焦前沿技术与产业融合，展现第三代半导体与智能终端协同创新的领先实践。
0: 冇错啊！此外咧，现场企业代表与松山湖相关职能部门展开咗深入对接，围绕项目落地、产业链配套、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交流。活动期间，参会企业代表仲实地参观咗松山湖科学城展览馆，近距离了解园区科创载体建设、产业空间布局与科创资源品库，直观感受松山湖科学城嘅创新实力同发展规划。本次活动联动行业协会对接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现松山湖产业活力与投资价值。
1: 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港澳全真之后会为你送上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近日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企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是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

0: 出海通道。
1: 是啊，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了 96%， 将会在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那这条超级运河现在生什么样呢？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2: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几十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3: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4: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2: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4: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检测标牌。
2: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食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5: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2: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

0: 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绿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嗱，而家咧对于2026届高校毕业生嚟讲，正系论文答辩阶段。咁同往年唔同嘅系咧，多数高校系第一次将 AIGC 率，亦就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嘅检测，纳入到毕业论文审核环节。部分院校甚至将 AI 生成比例同盲审资格、答辩资格直接挂钩添。
3: 系啦，咁与此同时咧，关于 AI 能否用于写论文嘅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话 AI 系提升效率嘅神器，有人担心佢会沦为学术不端嘅枪手。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毕业论文嘅学术底线究竟该如何划定呢？一刀切嘅检测标准真嘅科学吗？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4: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孙卓今年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专业引入 AIGC 检测机制。但他在操作中发现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存在误差。
5: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所以我认为哈 AI 这个技术它可能现在包括 AI 这查重可能它也没有完善到那个程度。
4: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欣介绍，
6: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4: 既然检测不够标准，那么为什么多所高校还是将 AIGC 率与盲审答辩挂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这是高校把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7: 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它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那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4: 当前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书元表示，现在 AI 已成为论文写作的协作者，能够发挥非常正向的作用，但为了降低 AIGC 率，论文中只能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话 AIGC 率就越低。
8: 一般就是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在与 AI 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能让 AI 发现我论文上的一些逻辑上的不足，或者是帮我补充一些合理的论述，然后让这个逻辑更加严谨，同时让这个结构更加顺畅。
4: 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也认为，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AI 既不现实，也无法界定边界。AI 已深度融入部分学科，以智能制造为例，数据采集、推理计算、工艺制定均离不开 AI 模型。学科不同，边界不同，核心在于论文本身能否验证观点。
9: 如果不让学生用这个东西进行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于以工程为主的学科呢，它要进行。

0: 验证，推论出来一个内容，要充分的能对前面进行解释，进行验证。如果这个内容结论它是能验证的，是能解释清楚的，整个过程啊，整个机理啊，阐明的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1: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效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永新认为，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2: 检测可作为参考手段，重点排查、全盘班抄、机械拼凑、无自主思考的这种滥用行为，而非一刀切的限制使用工具。毕业论文的考察核心始终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逻辑论证、研究实践与学术表达的能力，通过答辩、现场问询、成果溯源等方式，足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论文内容，具备相应的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合理借助 AI 提质增效，完成自主研究，才是本科论文考核的应有导向。
1: 其实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出现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需要建立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3: 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培养过程中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
4: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特别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5: 如果想回听往期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咧，你可以下载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就可以听到啦。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拜拜。
6: Yeah， 哇，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3, 2, 1. Yeah. 哇，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7: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4: 大家好，我是魏星。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7: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4: 另外都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4: 是的，今天节目带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第151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7: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4: 没错啦，听听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首，一起估估本周的冠军歌曲又是哪首啊。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我们互动起身。
7: 我们先来揭晓榜单的第十位，听到的是151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
6: 这里是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是王俊凯从偶像想转向这种成熟歌手一个转型的标志性音乐作品。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呢，有住英伦抒情摇滚啦，咁可以听到有钢琴啊、电吉他同埋弦乐搭配啊，极简克制嘅，冇激烈嘅爆发啦，整体氛围系疏离又温暖，咁啊空旷氛围感系好强噶，就好似一独自一个人咧行喺城市嘅深夜里头咧，嗰种氛围感啊拉满晒嘅。
0: 分享歌曲的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
1: 嗯，没错，继续揭晓第1516期榜单，即将听到的本周榜单排第九位歌曲，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以雨天为比喻，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
1: 没错了，歌名叫《等晴天》，歌词呢，它通篇都落紧雨的，将个思念呢拧成一个绳结，挽留的说话呢嗌到沙哑，好像我现在把声咁啊，藏进了这个遗憾和倔强。编曲呢以钢琴和弦乐铺就这个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令到周深好靓的声线成为了核心，气声呢呢喃好像耳语一样，副歌的混声呢转换就好像有种哽咽感，讲不出说话感，将种失衡的心痛呢可以讲是唱得淋漓尽致啊。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晴天呢，从来不是等某个人归来，而是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的回望那一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是的，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的《逆行的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第八位啊，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这种孤勇心境。
1: 系嘅，呢首歌呢以钢琴嘅原乐嚟铺底，中段呢融入到摇滚嘅节奏啊，咁啊前面呢就克制蓄力嘅，到副歌呢全面爆发出嚟啦。整体咧恢宏悲壮，旋律咧流畅大气，编曲留白咧就恰到好处嘅。
0: 是的，唐汉霄的声音呢也是那种低沉有厚度的，唱功非常的稳啊，层次呢也很强烈，不嘶吼不硬飙高音，靠着气息和情绪撑起了整首歌的力量感，把那种孤勇啊又苍凉那种氛围感直接演绎出来。
1: 冇错啦，分享歌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同我哋互动起身，讲讲你最爱嘅吓，最睇好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有咩要传达嘅祝福咧？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会转达的。
0: 继续来行进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榜单上的第七位歌曲，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啊。那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之间那种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
1: 嗯，这首歌呢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那种孤独啦，低谷时候呢有人守护那种底气啦，在岁月老去之后呢依然彼此陪伴那种珍重啊。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亦都可能代入到普通人的人生的。感谢一路记住自己啦，陪住自己的人啦，格局咧温柔又大气啊！
0: 是的，赵传的嗓音呢自带沧桑感，特别的真诚，低音呢娓娓道来，像自言自语，副歌的时候呢可以听到非常的开阔，而且很高亢，把半生的浮沉、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里，整首歌呢自带共情力。
1: 嗯，没错的，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转发点赞支持的。继续来揭榜，第1116期榜单第六位歌曲来自一首粤语歌，周恩廷的《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排在我们第六位的歌曲哈。这首歌来自钟婷婷的演唱《今世情人》。钟婷婷的声线呢很醇厚，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呢瞬间拉满。
1: 系啦，咁啊，婉转悠扬嘅编曲啦，层层咁铺展开去啊，节奏咧系舒缓到绵长噶。啱先讲到啦，周婉婷嘅唱腔啦，饱含咗种情绪嘅张力，将深陷于爱意嗰种眷恋啦，放唔低嗰种执念啦，系尽数咁演绎出嚟噶。而且咧，粤语唱腔嘅韵味十足啊，声声都叩击我哋人心嘅。
0: 是的，字字句句呢都是深情的告白，整首歌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好，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冇错啦，继续揭榜，接落嚟榜单上排第五位嘅歌曲，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5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那这首歌呢，是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利落的电子结构呢，包裹住种好细腻的情绪啊，古典同旋律又交织埋一齐，好似喺破碎后一次次咁重新撑开希望啦。咁成首歌呢，兼具先锋嘅实验性啦，同埋治愈嘅力量嘅。
0: 整首歌呢，向我们道尽了真爱的热爱的真谛哈，就是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经历万次跌倒后，仍愿在10001次奔赴滚烫。
1: 咁啊，唔单止一首歌嚟嘅噃，更加好似系写俾世界嘅一封热血嘅情书啊！咁啊，汪苏泷用佢丝滑唱腔啦，同极致嘅旋律嘅掌控，同我哋讲话咧，哪怕只系历经过万次嘅破碎都好，热爱永远系重生嘅底气啊！
0: 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4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刀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度留言啊，就可以参加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今日节目带俾大家进入到呢个金榜时刻，一起嚟揭晓第1516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啊，睇睇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嘅。啱先分享到嘅歌曲咧，系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啊，嚟自叶童嘅《漫游记》。咁呢首歌咧系叶童第一张个人 EP《童》啊，儿童嘅童当中嘅首支主打。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很直白、很松弛哈，传递出了不必着急找人生答案的这种通透的哲学。叶童呢略带沙哑的嗓音，也是把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非常的动人。
1: 系啦，呢个唔单止一首歌啊，更加系叶童啊呢个许仙啊佢嘅人生态度啊，不被年龄所定义，不被规则所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去证明。自己的人生永远可以自由地漫游，永远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单的之外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你也可以预测一下冠军歌曲是哪一首哈。
1: 是的，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听到将会是排第三位的季军歌曲啊，来自尚雯婕、汤飞对唱的《马上成功》。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哈，来自尚雯婕和汤唯的一首《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
1: 系啦，个旋律咧好朗朗上口啊，记忆点好强嘅，咁节奏咧又铿锵有力啦，好巧妙咁融合到呢个电子节拍，再加上江南民乐嘅元素，咁啊传统国风嘅电子化。
0: 是的，两个人的声线呢，也是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哈，合唱和和声呢都融合得非常的好，层次也特别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哈。
1: 嗯，冇错嘅，咁继续嚟揭晓榜单啦，咁啊听到咧将会系第1516期。

榜单嘅亚军歌曲第二位嘅马嘉祺嘅一千一万朵。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是一首非常治愈的古风，融合了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哈。
1: 系啦，个旋律咧系走呢个舒缓抒情嘅路线嘅，线条好顺滑啦，起伏好温柔啦，歌词咧特别咁接地气啦，又浪漫嘅，将嗰种偏爱、守护、默默奔赴嘅心意咧写得好纯粹啊。咁啊，大家咧欢迎咧可以留言啦，或者喺微博上咧点赞转发支持呢首歌曲嘅。
0: 嗯，
1: 继续嚟揭榜，将为本周嘅冠军歌曲啊，噔噔噔，嚟自时代少年团嘅《痴》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
1: 冇错啦，成首歌编曲咧好厚重啊，鼓点好强劲，充满咗啲撕裂感同力量感噶。摆脱咗团体以往嗰种偏清新啦、元气咧嘅固有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就是说唱的段落咬字很利落哈，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
1: 嗯，冇错啦，咁节目最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一首往届榜单嘅冠军歌曲，咁嚟到将会系啊呢个张杰所演唱嘅《来我家》。呢首歌融合咗流行、民谣等多种嘅音乐元素，旋律咧将会系非常之优美动听，节奏咧系欢快活泼嘅哈。
0: 嗯，也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的一个即系精选的专辑啦，都有在上面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的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咁是哪个啊，不用理哪个的，全部都按了关注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了，多谢你先。除了是听节目之外，还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声音产品在上面，包括会有一些专访，会有系列的专题，会有一些有声书，会有一些有声剧，总之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

0: 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安排吓，咁例牌咧都会有波士有偈倾啦，以及系明灯教路呢两大环节吓。咁我哋今个星期波士咧，咁亦都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啦，邀请到老朋友咧余威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即系距离第一次上我哋节目之后嘅呢几年啦。佢自己嘅呢个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甚至系一啲业态上面嘅新尝试啦。咁今个星期咧，亦都会顺住呢个话题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嘅。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起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2: 三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1: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是好事来的。
0: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波士有偈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仲有好多而家好流行嘅，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做短视频嘅 IP 嘅建设啦，又或者系所谓嘅直播带货啦。我相信你应该都有涉猎过。
2: 涉猎过。
0: 系啦，咁嗰个感受系点？同埋即系你觉得呢啲对于一个即系实业嘅企业嚟讲，即系佢可以起到啲咩作用？
2: 我個人對於直播呢樣嘢，即係我有去真係深入去了解過。
0: 啊，你因為你都係呢個專業背景啊嘛。
2: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媒體人啦。以前我大家明白，即係我自己對於直播帶貨呢樣嘢，我係覺得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但係唔係每一個商品都適合直播。呢個係我嘅
0: 點理解咧？呢句話。
2: 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就係每一個商品你都可以放去直播啦，你都可以放啊，大家可以帶啊。賣到哈馬士嘛，曝光率又係有喺度，但係有啲商品係真係唔適合去直播嘅，好似我類，我呢啲係要體驗式嘅商品，你係唔好適合直播
0: 的。即
2: 係
0: 要飲到落喉先至。
2: 單價高體驗式嘅商品唔係好適合直播，因為直播我哋去睇，無論係你話之前快手啊，到你抖音啊，到你微信公眾號嗰啲，唔係嗰啲視頻號嘅小黃車，咁我哋睇。基本你嗰個購買嘅時段係晚上6点、8点、10点到12点呢啲咁嘅時間段啦。消費價格係由0蚊至49蚊，係佔你80%幾嘅消費。咁好啦，當你一個

0: 產品，如果原有產品我以降價嘅去賣，你最尷尬嘅就係當呢個產品我原價賣，我唔好話唔係好貴啊，我當你賣129蚊，我而家你一定要踩住嗰條所謂嘅衝動消費線，49蚊賣，係啊，10000、100000、200000、300000，咁你呢個商品以後只能賣49蚊。
1: 哦，
0: 超於49，冇人會再去買你嘅商品啦。即係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我覺得
1: 做爛事
0: 係啦，你係即係你係攞一個商品你去做我哋所謂爆品，你做完爆品之後，你嘅商品就廢咗噶啦，佢冇咗任何嘅利潤空間噶啦。咁所以而家更加多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都係即係個品牌出咗好多個唔同嘅線上包裝。
1: 啊哈，
0: 其實都係同一樣嘢，但係唔同嘅包裝，即係一啲企業有呢個錢或者願意投呢個錢咁去做。對於我嚟講，我都要做。我可能要換另外一個專門打線上嘅品牌或者一系列嘅包裝，咁呢個對於我哋呢啲咁嘅小企業嚟講嚇，庫存壓力好大嘅，個包裝庫存壓力係好辛苦嘅。咁我係覺得我哋嘅產品相對單價比較高，如果你話淨係去為咗個交易量，我唔會去做咯。但你話如果純粹以曝光，我覺得都可以，我都有俾人哋去帶。咁自己關於自己嘅視頻 IP 咧。我是有諗過做的，但是比較難，同埋我知道我需要擺好多時間去做。
1: 嗯，
0: 但我而家嘅工作量，
1: 即係個精力分配，
0: 係啦，分配我分配唔到好多時間係專去拍視頻或者去參與文案或者係啦剪片美工啊嗰啲，嗰方面未得。因為我而家除咗自己做茶之外，我自己啊唔同公司冇關嘅，我自己做另外一個種植嘅產業嘅，我係種夏威夷果嘅。
1: 哦，
0: 係啦。都是在肇慶種夏威夷果，咁我哋夏威夷果係比起，即係等於我係利用自己喺茶做農業一線到二產咧嘅經驗，去反哺翻做翻一產夏威夷果呢樣嘢，因為我而家嘅勢頭係好好嘅，我哋廣東省係好適合種嘅呢個產業，咁我而家喺推廣上面暫時效果幾好，因為我係比起我更加好啦，我係。夏威夷果嗰邊，我係自己做咗個產業閉環嘅，係啦，因為你是做參與種植咧，自己做開種植，你叫我再去種植一樣新嘅嘢咧，係好大挑戰嚟嘅。
1: 係咯，你啱先話種植唔好諗噶嘛？
0: 真係唔好諗，但係點解我會再參與呢？嗱，呢個就係個分別啦。肇慶唔係一個茶嘅產區，咁我哋舉個例，清遠英德係一個大嘅產區啦，英德紅茶好啦，英德你以一個茶園。画一个十字，三个平方公里有几多间厂？有10间8间最少噶啦。咁好啦，我咧喺我个茶园画一个十字，30个平方公里，得我一间茶园，即系得我一个茶厂。咁证明话你系冇良性竞争嘅，即系单纯嘅单向嘅供需问题，你冇任何竞争，你唔会有进步，系咪？你冇一个市场活跃度，
1: 少种，
0: 咁你变咗你要承担全部嘅种植嘅成本啊嘛，嘅风险啊嘛，即系你冇一个风险摊分啊嘛。咁同埋你变咗要自产自销，你所有压力都喺自己度，你嘅资金周期就会好紧张。咁但系我而家嘅夏威夷果咧，我系种植，我系搵而本身有好多人愿意想改种嘢嘅，所以种植经历新嘅经济作物，咁佢哋嘅土地系可以流转或者可以改种。跟住最紧要系我哋有粗加工，喺基地度，即系我哋个自己嘅300亩嘅基地啦，种植有个粗加工，再加喺怀集嘅呢个工业园区有一间精加工厂，即系我哋系全线包收到自己做埋闭环，做埋贸易。咁我觉得既然我哋有做到闭环嘅时候，我怕咩人种啫？我多多同我都要，即系而家我哋好似话一年我哋预计第一日10吨。嘅成果，但系我哋而家条生产线一日可以食40吨，
1: 哇！
0: 即系我可以收埋周边250个平方公里，连埋广西嗰啲果，你有嘅全部我要，我多多我都要，即系呢个系市场有需求，跟住亦都我哋做到配套，做到闭环产业延伸，咁点解唔做咧？可以做，
1: 几时开始做嘅呢个？
0: 2021年嘅开春种嘅，即系。公司成立就等於大家去密謀呢樣嘢就係2020年嘅年底，
1: 冇向外透露過係嘛？
0: 我係其中一個股東
1: 喺我哋節目首發，
0: 係啦，即係我喺唔係而家開始人知，但係開頭我唔講嘅，即係我唔係話我怕俾人講乜嘢，只能講我嘅性格係 我冇做到出嚟，我冇做到任何成績，
1: 即係你覺得 run 順咗你先。
0: 係，我唔會同大家講，亦都冇同身邊嘅，我冇嗌過身邊任何嘅朋友你去投跟住我投資，冇，因為身邊有朋友講嘅。而家空餘錢即係唔係好多，咁有冇嘢可以投啊？信得過嘅或者各方面，我都冇叫佢哋投。即係佢哋一問翻我，點解你唔叫我投？我話
1: 冇把握。
0: 你等我賺到錢，我

0: 責任咯。
1: 哦，
0: 咁我都未賺到，係嘛？咁我你話我賺咗打一啖湯，咁打一啖湯好大煲噶嘛，唔係得一學噶嘛，即係我覺得肯定第一學
1: 好味先
0: 啊，我先嗌你啦，即係我嘅意思係咁咯。
1: OK OK， 咁其實而家等於係即係嗰個農業嘅板塊係開始擴展咗。
0: 自己參與農業嘅板塊擴展咗啦，即係唔止淨係話茶或者係單純種植啦，而家包括你加工啊、粗加工啊、精加工啊，到你貿易啊，有時都要。
1: 都要涉獵，
0: 要學，要學，要參與咯。
1: 嗯，
0: 係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我喺呢個團隊裏面，我哋呢個股東啦，呢個團隊裏面啦，我係唯一一個接觸農業一產嘅，其他啲都唔係。
1: 嚇、
0: 啊！即係佢哋嗰啲係做廠啊，做加工啊，哦、做貿易啊嗰啲嘅。咁我係有一個，我自問我呢、這個我守得幾好嘅呢條線。我話我哋要鼓勵農民去種，包括鼓勵其他老闆去種，包括你去同鄉村振興嘅各個隊長講。限制地，其實是可以屋前屋後都可以種的。咁你去種的過程，大家都好怕一樣嘢、就是，就係即係農户都好怕一樣嘢嘅。到時咁多人種，難市點算？
1: 個價格低，
0: 冧價點算？咁我就喺我哋嘅包收合同，即係我哋個合作合同裏面啦，框架合同啦，裏面標明咗一題嘅。我話呢個一定要喺合約裏面標明，一定有個保底價。
1: 哦，
0: 係啦，呢個係我。自己參與農業，跟住我覺得一定要對農户有個保障。
1: 即係呢個其實係你以往積累落嚟對農户嘅嗰個思維嘅
0: 係啦，因為農户其實最擔心、最擔心嘅就係你跌穿。
1: 嗯，
0: 咁以後點算？即係你望住好多，包括近年嘅啦，你話咩提子啊、咩砂糖桔啊、嗰啲咩百香果啊、鷹嘴桃或者呢類嘅嘢啦，我摘啊，我嗌嗰個人啊，摘都要8毫子一斤啊！你哋同我收4毫子，我烂喺地算咧，即系我即系又要出现呢样问题。但系如果你有个保底价咧，就系、是、就算跌穿，
1: 我都风险咪你哋担咯。
0: 咁当然我系知道系
1: 唔会嘅，
0: 即系呢个
1: 你点知唔会咧？你点样可以？
0: 或者呢个系我对贸易上面嘅理解。
1: 哦、哈，
0: 收购价、收果价呢啲，我哋按国际价，你适合种，你有量，咁人哋会揾你倾噶啦。
1: 嗯，
0: 咁呢个价远远。高於而家嗰個嗰、個保底價，
1: 即係仲同個保底價仲有好大距離，
0: 仲有好大嘅距離。即係最少啊，我正講最少10年到15年，唔會可能跌穿呢個價。咁、我哋係可以做嘅，可以推廣，可以去做噶嘛。
1: 所以聽到呢度，我突然間就想問，即係如果對於想進入農業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佢似乎要掌握嘅知識遠遠喺農業以外嘅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0: 即係，但係你農業可以衍生嘅嘢都好多噶嘛，就睇下你愿唔願擺時間。因為農業咧，你係唔可以急嘅個人，你唔可以煩躁，唔可以急，因為農業無論係種植又好、製作又好，各方面你需要周期嘅時間周期嘅，冇得急嘅，急唔嚟嘅。咁所以我真係成日同人講嘅，如果我建議你哋翻嚟，但係如果你哋等錢使，想賺快錢，唔好搞農業。但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可以立下心靜到落嚟嘅，或者你想做一啲嘗試體驗感多啲嘅嘢，你哋可以嘗試下農業，係一個唔錯，因為佢個門檻唔係好高。咁我覺得而家尤其好似話讀媒體嘅、讀平面設計廣告嘅呢一類，其實好多農業嘅農户一線，包括農業公司都需要呢一類嘅，你都係參與農業啊。咁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參與，包括而家嗰啲小視頻啊，做製作又好，你做美工又好，做劇本又好，咁你都係參與農業，去同農業公司度做。我覺得農業鄉村振興呢方面都係需要呢一類嘅人嘅。
1: 哦，你觀察到係需要呢一類嘅人才，
0: 需要，需要。
1: 但係呢一類嘅人才，我都需要有耐心咩？
0: 我都要，都要。你耐心就是譬如话，
1: 我要拍个棵嘢就唔可以。
0: 你要按季节去拍咯，边个时候好，跟住你要醒目嘅，该要储低你嘅素材，你要储低你嘅素材，以后用得翻嘅。咁加上你肯定你做系，因为农业肯定系乡镇啊嘛。
1: 嗯，
0: 你喺乡镇，你好多嘅人同事啦，沟通啦，呢啲你系慢慢唔一定话沉淀，但系你要沉得住气。
1: 嗯。即系都要时间去浸嘅。
0: 时间浸之外，你要我所谓嘅沉得住气系，大家嘅理解系唔一样的、哦。你需要有耐性地同佢解释点解你要咁做。
1: 即系可能城市成长起身嘅人，即系城市思维同乡村思维，始终要有一个 慢慢
0: 有個衝突嘅，有個衝突喺度嘅，即係我哋個

0: 得好 common sense 嘅嘢，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可能嘅。
1: 哦，
0: 係，但係你點解釋解釋唔通嘅？咁你要換個方式去同佢，
1: 要用佢明白嘅方式去同佢溝通，但又要將佢嘅故事用城市人理解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呈現。
0: 係啦，即係你又唔使一定話全面遷就佢，咁、哦、但係即係。廣東話講啊嘛，雞比得人牙較軟嘅啫，睇你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嘅啫嘛，係嘛？即係唔係話你要送嘢或者同人食飯啲，唔係講緊嗰啲，但係同阿姐又同阿姐嘅方式溝通，同阿叔又同阿叔嘅溝通方式，即係呢個都係幾鍛鍊人嘅。
1: 係咯，聽你咁講就要求好高啊，對呢個人際溝通嗰個能力。
0: 有啲人好擅長噶嘛，即係有啲人唔擅長做幕後，適合做幕前嘅。呢一類人咁，你咪去衝咯，
1: 去
0: 啱啦，
1: 溝通
0: 係啦，溝通啦，但都好玩嘅，同埋你認識嘅嘢係多咗嘅，你嘅知識面係闊咗嘅，即係我覺得農業嘅你可以接觸嘅嘢係最多嘅，比起你話讀咩做房地產、做設計、做各方面更加多。農業係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0: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9: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0: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9: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灣區2小時生活圈咧，其實真係幾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邊創業同埋生活啦，咁會發覺自己唔係單打獨鬥咯，咁其實都幾 warm 嘅。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11: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1: 校长许振龙，
1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6: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嘅又系一位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啊。咁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怀集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咁啊就系种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咧，咁就系余威嘅。咁我哋好高兴啦。最近咧亦都系再次邀请余威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近况啦，佢呢几年嘅新嘅一啲经历啦、故事咧，同埋感受体会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 Boss 有偈倾，咁啊继续同余威倾偈嘅。
1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0: 咁呢个就是行业的领域啦。我哋 focus 翻你本人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即係早几年啦，关于你嘅个人报道系好多㗎啦。剛才你都同大家讲咗啦，即係采访会有一个备受关注嘅期间。咁相对嚟讲后面呢就即係个关注度会降低。但其实你自己一路亦都喺度做緊同樣嘅或者係喺度發展緊嘅，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你亦都參與好多社會事務嘅，即係有好多社會職務。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咁翻到嚟內地，咁一下子受到好多嘅關注嘅情況底下，點樣去穩住自己，又或者咁高濃度嘅關注，其實對你嘅呢個發展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13: 其實高濃度嘅關注咧，我冇感覺，即係我並唔會覺得話啊，我好開心啊，或者係覺得啊，好多人打俾我好煩啊，冇嘅，即係我都係好平常心去面對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唯一一個就係、哦，終於有人知道我匿喺度做緊呢樣嘢，
0: 匿喺度，
13: 或者就係咁上下啦。即係咁，即係你話我出唔出圈、出唔出名，我覺得只要幫到公司、幫到產業，我就 OK， 我個人係冇乜所謂嘅。咁即係咁，當然你政府部門啊，或者各方面，你又發到，呢個有好多 OK 喎、啊、各方面又咁可以，咁啊俾咗一定嘅社會職務啊，俾開政協啊，咁你話入到去識咗更加多嘅人之後，然後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好似話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可能相對發展比較慢少少，經濟嘅體量各方面冇珠三角，你話廣州、佛山、東莞、深圳嗰啲好，咁肯定冇噶啦。咁但係你更加睇到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我冇揀錯嘅，肇慶同我一樣嘅，係要做錯位發展。你係唔應該按住廣州、深圳、佛山佢哋嘅發展方向去發展，係唔啱嘅。你係應該要錯位發展去。人哋冇你做，咁等于我而家做紧嘅嘢都系，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做传统嘅嘢。我哋中国发展即系望住改革开放到而家，你呢四五十年，即系我觉得传统嘅嘢一定要有人保留。你哋唔愿意做啊嘛，冇人做啊嘛，个个话用机械啊嘛，得我 keep 到嘅我继续做，咁最后可能只系得我。

0: 我做，有可能成个事情最后得我做。咁我觉得我有我嘅生存嘅存在嘅必要嘅，咁我就觉得呢、這个我愿意去做咯，我唔去考虑话系咪要即系讲真做农业都冇可能大富大贵嘅，即系咁样讲。只要你唔涉及资本，你就冇可能可以大富大贵农业。咁啊，当你涉及咗资本，亦都唔纯粹嘅农业啦。
1: 嗯，
0: 系呢个系我对呢样嘢嘅理解，所以自己唔好话默默做啦，我做紧我自己觉得啱嘅嘢。系啦，我赚嘅每分钱，我对待嘅每讲嘅每句说话，我系发自内心，我系系咯，冇任何心慌或者系好担忧嘅事。呢个系我而家好 stable， 好平稳啊，成个人。
1: 咁其实而家你嘅业务同香港有冇关联？
0: 夏威夷果嘅呢、這个喺贸易嗰度，香港我而家本身有公司，咁可能呢个都系我嘅一个做 trading， 我喺香港攞嚟做 trading， 咁茶叶可能以后慢慢只会。帶上，但係唔會做主力啦。
1: 哦，
0: 可能做其他嘢啦。
1: 哦，
0: 有可能有，即係嚟緊係最近我哋都有，即係我哋嘅合作廠家啦，嗰邊都有兩隻櫃，都有用盡後料，因為內地嘅產量雖然多，但係你嘅產能各方面係 quality 仲係跟唔上進口料。
1: 因為而家都經常講就係即係香港點樣去同內地嘅即係呢啲產業去建立一個即係分工聯絡。即係所謂即係拼船出海呢、這個大
0: 趨勢。香港，我覺得一路做緊嘅，由以前點解會發展起小漁村發展起身，其實佢最大嘅一個優點
1: 功能就係、是、做 trading，
0: 就係 trading， 就係做過河濕腳。
1: 嗯，
0: 即係大家嘅入口同出口都經歷。咁你咪好好做好你個發揮好你個
1: 喺呢一個傳統優勢上面睇下點樣去，即係再。
0: 即至少到現階段，你是跟美元掛鈎的，這個是你最大的優勢，是因為你的經濟是獨立核算，你這個是你最大的，所以我覺得做好你 trading 那塊，香港是最好的，就是拿你做 trading。
1: 看來即香港青年其實就即研究這幾塊，一個 trading， 然後你如果對農業感興趣的話，你看看怎樣將這個 trading 和這個農業去找一個結合點、可能就會找到你即未來發展的一個新的切入口、今天呢很多謝 Will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即這近年的一些進展啦，還有一些新的觀察啦，我們都期待著未來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跟我們說，多謝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宽，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是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0: 老板娘200斤吧，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等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也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0: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1: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2: 我想去餐饮，系直
23: 播想请加盟好咧。
22: 系啊，
21: 有个问题啊，
22: 知唔知噶？
24: 知唔知？
22: 呢个问题。
25: 创业拿手唔成世，

0: 明灯教路冇闭翳。
1: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跟、就是、我们讲讲在、就是、我们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啦，相关的一些税务上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商业操作之下的、就是、税务风险等等。首先欢迎阿 Wing 的。
2: Hello， 大家你好。大家好。
1: 是啦，就之前有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代持呢件事啦嚇，咁啊代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就一下子就覺得啊係咪即係唔合規啊咁樣，有合規嘅，咁當然唔合規嘅情況亦都有，但係唔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去講啦嚇，唔合規啲嘢我哋唔講嘅，我哋講親都係合規嘅。咁喺即係呢一個合規嘅框架底下發生代持呢一種操作咧，咁我哋之前就已經同大家講咗相關嘅一啲法律風險啦。咁喺稅務上面亦都提及到，即係譬如係即係代持人嘅稅務風險嚇，咁就係你喺呢一個所謂顯名，即係我哋又回顧翻顯名，即係幕後 boss 要攞翻自己嘅真實權利嘅時候，就所謂嘅呢個顯名。喺呢個顯名過程之中，代持股份嘅呢一位人士，我哋用 A 嚟代替啦，A。小姐同阿 B 小姐 ，B 小姐就是幕后 boss 啊嘛 ，boss 啊嘛，
2: 咁
1: 系啦，咁就A 小姐有可能有过税风险，就是因为从框架上面嚟讲，你呢个所谓显名过程是一个股权转让的过程，股权转让就涉及到即系有过税产生啦。咁呢个系之前提过嘅，亦都相对嚟讲比较好理解嘅。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嘅税务风险系需要即系发生代持呢一个操作之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呢？
2: 其实都几多噶，
1: 几多添啊！
2: 因为啱先讲嘅股权转让系一笔过嘅，即系显名过最尾嗰度噶啦。但系其实日常都会有一啲佢要交嘅税，到底系由边个去交嘅一个问题。即系打个比方，分红，分红就比较容易理解啦。即系间公司赚咗钱，咁理论上系 A 系显名嘅股东嚟嘅，咁所以税局咧一般就系按形式。主意按登記的那個人士去作為一個納稅申報人，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 A 在公司度幫 B 攞咗分紅咧，其實係先以 A 的名義去申報嘅，即係喺佢個填過税申報表上面嗰個名就是填 A 的名。咁填咗之後啦，啲錢攞到手啦，税後嘅手啦，譬如話100萬交咗20%嘅過税，咁剩低嗰80萬咧，佢就攞翻俾阿 B。咁喺阿 B 攞到呢筆錢嘅時候咧，理論上係唔使再交噶啦。因為實際上 A 就已經完成咗納稅義務，而且佢哋之間係冇稅負差嘅，呢件事比較容易理解，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都係20%。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係、是。如果这个 A 是人，但是 B 是一个公司呢，
1: 我突然间又说 A 是一个人，是
2: boss 都没错的，B 是 boss 嘛，boss 可以是 company，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少少不同了，因为很老实说呢，就是人同人之间的私人转账相对来说跟税局的那个联合度呢就没有公账的联合度那么高的。
1: 即是个人或者我们叫自然人啦，pro 啲啦，自然人的账户的钱去一间公司，那就有
2: 可能会产生
1: 一个有新的税务。
2: 是啦，而且这个不单止是因为资金的，而是本身税法上它就有规定企业之间的分红才可以免税的。你可以理解 A 企业，如果 A 是一个企业 ，A 企业分红俾佢嘅母公司 B 公司，咁呢个之间就系合法嘅免税嘅呢个分红。
1: 哦，反而如果 A、B 都系公司，仲好啲。
2: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你 A 系个人 ，A 攞咗分红之后，将呢个分红后嘅80万汇俾 B 公司嘅账户，咁 B 公司账户财务就会很翻草啦。到底呢个系咩嚟嘅咧？
1: 股权投资
2: 喺名义上冇错，其实账务上佢系可以做一个长期股权投资，因为实质剩余形式啊嘛，账务系要用实质嚟记嘅。就算你冇依据、冇发票，你都系要记账。但系喺税务上就唔允许你免税啦，因为系人。唔俾你嘅，即系暂时喺企业所得税嘅框架入边咧，就冇话即系免税嘅条款，一定要系居民企业之间直接嘅分红先可以免税。咁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即系一个瑕疵，或者系一个唔系好着数嘅地方，就系、是、A 交咗20%之后 ，A 再俾阿 B 嘅时候 ，B 到底系咩税率咧？可能系25%，可能系15%，可能系5%，就要按翻佢适用嘅企业所得税又再交一次啦。
1: 股权投资都要咩？
2: 正常是不用的，我啱先讲咗，即系譬如，假如 A 上面就是 B 啦，即系真系有股权控制关系嘅。譬如我 B 唔想出面，我找我的子公司

0: 去持有咗一间目标公司。咁喺股权架构上 ，B 就系 A 嘅100%嘅股东，最简单啦，佢阿妈嚟嘅。咁个仔分俾阿妈，如果大家都系公司制嘅话，肯定系唔使交嘅。但系而家就需要 A 嘅身份系一个个人。咁我又冇一个喺工商登记 B 有持有呢个目标公司嘅。嘅一個叫做股權協議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登記全部都係名義股東 A， 咁就變成咗 A 俾翻 B 公司嘅時候，個 B 公司到底嘅
1: 用咩名目嚟攞呢一筆錢係嘛？
0: 我覺得帳務上咧，我哋你如果係實際上你真係就係投資方，佢只係一個出面嘅 A 小姐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做。股权收入嘅，即系股权收益嘅，但系喺税法上，可能税局就唔一定会认啦。因为你冇形式嘅主义，你唔系真系从公对公咁样打过嚟，你系一个 A，
1: 而且 A 个人同 B 公司佢冇一个关系，
0: 冇错啦，冇错啦。
1: 因为如果你话你系股权投资，你 A 就变咗 B 嘅股东啦，又
0: 系啊。但系你好少话公司去投一个个人噶嘛，即系。B 公司是不可能成为 A 个人的
1: 股东，
0: 系啊，即系好混乱啊！呢个嚟啊，
1: 好拗口，
0: 好二次元啊，系啊，系啊，所以
1: 就复杂啦。总之就复杂啦，呢个情况
0: 系啦，系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就系，当你公司想找人代持的时候咧，最好系揾公司去代持，或者就系你去成为那个出名的人，即系名义股东的投资方，即系。你明唔明白？即譬如 B 系幕后 boss， 我想揾个人去持有嗰间餐厅，咁我就唔好揾个人啦，我揾一间公司去持有，并且我成为嗰间出去持有公司嘅嗰个名义股东嘅股东，即系我成为阿爷。阿爺去 hold 住個 A 個仔再去投嗰個餐廳，咁個仔分咗個孫嘅紅咧，仔發俾阿老阿爺咧就唔使交税。但係而家斷咗，仔同阿爺之間係冇任何關係嘅 ，A 個人同 B 公司係冇任何嘅關係嘅，咁所以就會出現咗重複徵税嘅呢一個邏輯啦。
1: OK， 咁嗱，如果係咁講嘅話，即係如果代持係咪就係即係用公司嚟代持就比較穩陣，冇風險咧？
0: 公司代持是的，即是譬如公司找公司代持咯。
1: 哦，公司找公司代持。
0: 是的，或者个人就找回个人代持咯。
1: 哦，
0: 即是简单你的逻辑可能这样理解会很容易理解一点，即是个人的就找回个人，公司的就找回公司。但是呢，我找人来帮我代持，那个人和我之间如果最完美的话，最好都是形成一种投资关系，即是我是他的。
1: 投資人
0: 係啦，佢往上派息，佢往上
1: 冇辦法持有一個人嘅股份。
0: 但係我覺得呢個邏輯又有啲叫做悖論，就係我唔想俾人
1: 知
0: 道
1: 人
0: 知
1: 嘛。
0: 哪怕係我個孫，人哋都會覺得係一家人噶嘛。所以呢個邏輯就係、是要考慮清楚到底邊樣嘢重要啲咯。即係如果我真係税啊交啊交啊算啦，交多啲啦，咁我暫時先容忍呢件事發生咗，到時我再顯命啦咁樣。咁可能有一個階段性嘅税負你就要忍受啦。
1: 哦，即係多咗呢個税負嘅負擔咁樣。咁即係如果係咁理解聽埋落嚟嘅話，就係即係揾一間公司揾另外一間公司去做呢個代持，就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啲。但係係咪真係對兩間公司都完全冇任何嘅風險呢？
0: 呢、這個應該又翻到法律上面嘅。即係譬如話出現一些債務的情況下，一般嚟講，債權人肯定是看債借款合同上邊係啦，咁債仔係邊個咧？既然是 A 公司簽的，我肯定是先追 A 嘅。如果 A 同 B 咧又冇任何股權關係，就算 A 話唔得啊，冇曬錢啦，我破產啦，我由我的股東去還啦。如果 A 同 B 之間有呢層母子關係嘅，咁就可以啫。咁假如是三唔識七嘅，阿 B 揾咗 A，
1: 名義上冇關係
0: 嘅，名義上冇關係嘅，咁變咗 A。可能就要承担呢个一啲债务啊，或者系一啲俾人诉讼嘅风险，咁佢就要去应诉咯。即系 A 公司去作为佢嘅名义股东，当如果个仔个目标公司有问题嘅时候，目标公司一般系自己层面会解决嘅，即系除非佢冇钱啦，佢或者 A 嘅注册资本又冇认缴晒啦，咁佢先至债权人先可以声张就系话，A 你要出资俾呢个目标公司，因为佢仲争我钱，咁你应该出钱嚟，但系你未出够，咁我就要告你要完成呢个出资嘅义务。如果出咗资之后你都仲未够钱还咧，咁 A 可能就系连带责任啦。咁呢个时候 A 公司就会有连带责任咯。咁就系你啱先讲嘅，到底帮人哋代持有啲咩风险？咁其实帮人代持嗰个风险系会稍微高啲嘅。
1: 帮人代即系出名嗰、那个，
0: 出名嗰、那个系，因为大家都认为你就系真正嘅 boss，
1: 因为你系明面上面嘅嗰、那个，咁有咩事就系你去承担
0: 嘅。咁通常解决呢啲嘅，你就唯有通过即系如果 B 同你反面嘅话，你唯有通过诉讼，去证明 B 先系真正嘅 boss， 去脱翻呢一层关系。

0: 将呢个即背后所谓隐匿起身的这个关系要证明翻出来。
1: 是啦是啦。
0: 咁呢样嘢其实都几复杂下，即是即点讲呢，我哋一开始即是第一次谈及呢一个代词嘅呢个话题嘅时候都已经讲过有咩情况底下要发生咁样嘅操作啦。咁但係即係听起身就係、是、可以唔代词都唔好代词。因为好多
1: 都係嘅。不过如果好多时候要代词就搵返家人囉。搵返家人呢啱先讲嗰啲税务嘅、情况就可以减少嘅，例如即係亲属之间嘅代词。咁佢去还原呢个股权嗰陣时呢，佢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价值去转让返一间哪怕係赚钱嘅公司。
0: 嗯、
1: 即係佢嘅所谓。
0: 但係啱先又话唔好个人去做嘛，做公司同公司之间嘛。
1: 唔系，
0: 咁即系我要有间公司，然之后我阿妈又有间公司。
1: 唔系，意思系唔好交叉，即系唔好个人想代持就揾间公司去帮，
0: 系
1: 冇呢一种 crossover。
0: 但系如果、即系人对人，公司对公司，
1: 系啦。所以你话、有啲人佢话我唔想我唔想咁快将个生意交俾我个女，但系我又想佢去 build up 一下富二代。咁通常就老豆先代持个女一部分股权，佢可能譬如女系30%。个爹哋系70%，咁30%就先俾你玩下先啦。但系70%都仲系大权喺我度嘅。咁呢个大权咧，如果间公司做得好咧，我每年可能就 release 释放一定嘅股权比例俾呢个女女。咁释放到最后咧，佢就全部可以俾晒女女啦。
0: 咁样都叫代持咩？
1: 都有呢个概念噶。你仲可以理解就系员工代持，即系大老板去激励员工，奖励啲股份俾员工。咁但系员工未去到咁优秀，佢又想画个饼。画个饼俾员工好多噶，画个饼嗱，你做得好咧，我哋以后就将5%嘅公司股权或者10%嘅股权全部奖晒俾你哋呢班高管。但系我要睇到业绩，我每年先会释放2.5%、2.5%、2.5%，每年释放一啲俾你，四年就系10%啦。咁呢个时候咧，佢要先开咗一个持股嘅平台喺间上层嗰度控住呢间目标公司，然后装咗啲股权喺嗰度。譬如嗰间股权公司系控住10%嘅呢间目标公司嘅股权，然后呢间股权公司呢间合伙企业咧，暂时就由老板去出面先。咁然后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全部都达标啦。咁然后第四年我就全部将10%嘅股权俾翻晒呢啲员工，咁员工就成为嗰个合伙企业上面嘅合伙人，咁个老板就退出。即系打个比方系咁，咁呢种其实都系早期嘅代持咯，即系等于系就系话会俾你。
0: 咁唔系就系一个股权转让啫咩？
1: 唔系啊，因为呢个牵涉到画饼。即是你要俾员工感受到呢啲嘢，暂时系俾你代持住嘅啫。
0: 即系啲股份仲一路喺我手上，定系我要揾一个人嚟代持我？
1: 揾一个人代持，揾老细代持。但系老细会同佢啲员工讲话，其实呢一个股份，如果你系达标嘅话，以后就系你嘅。所以暂时我而家帮你代持住呢个有可能俾你嘅嘢先。不过呢个有少少你可能难以理解，就系其实未完全属于佢嘅。
0: 系咯。
1: 可能佢要达标之后先至有2.5%、2.5%、2.5%咁样。但系佢要激励啲员工啊嘛。如果佢话，到到你即如果佢系到到嗰一刻四年后先俾佢咧，咁员工就冇动力去做嘢，佢就可能会画个饼俾佢听。嗱，你今年甚至每年就赚2.5%俾你，你今年做到10,000,000嘅业绩。
0: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系譬如我系呢一个大老细，咁我系话一年做够呢一个 KPI， 我就俾2.5%嘅股权你，咁我咪每年去做呢个股权转让咪得咯？咁点解会涉及一个代持咧？
1: 有啊，因为佢要先将10%嘅股权抽出嚟，放喺另外一个控股主体嗰度。
0: 哦，
1: 但系呢个控股主体中意有个人啊嘛，
0: 即系。要俾員工信心，我真係畫咗呢10%出嚟嘅，就唔係話空口講白話嘅。
1: 有個形式，有個主體，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嘅。對於佢嚟講係儀式感嚟嘅，係好緊要。就好似留翻塊蛋糕放喺冰箱嗰度，呢個冇人可以喐嘅。
0: 哦，
1: 嗰10%嘅股東，就算有外來投資方，我都唔會喐嘅。又唔係我嘅，只不過暫時你哋四個，
0: 但就需要係
1: 啦，
0: 揾個冰箱，
1: 嗰個冰箱就係老細。或者有啲核心嘅人員，咁我先將呢個蛋咁精美嘅蛋糕放喺嗰個冰箱嗰度，我幫你保管住先，然後每一年就切1/4俾你。
0: 咁但係冰箱本身又係呢間公司裏邊嘅一個，
1: 通常都係主創人咯，
0: 主創人，
1: 創始人咯，
0: 創始人。咁哦，我都係唔明
1: 白，即係佢預留咗一部分。未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帮人家拿着先。即是这个。
0: 但这个需要就又回归我们第一期讲到的，即是需要签协议来说明这个情况。
1: 一般那种协议就不是叫代持协议，就是叫股权激励的一个协议。那就会同。

0: 公司嘅主管，即係公司嘅嗰啲骨幹，即係準備獎勵佢嘅嗰四個骨幹啦。譬如咁就會同佢簽一份啊期權釋放嘅協議，就係、是、嗱，如果達到 KPI 幾多，咁就第一年釋放幾多，第二年釋放幾多。咁喺未達到之前，呢部分嘅股權暫時係放喺一個乜嘢乜嘢平台，由邊一邊個人去代有持有咁樣。佢有少少同嗰種代持協議係唔一樣，但係佢本質就係代持，因為嗰嚿嘢唔係屬於老闆噶啦，佢只係暫時保管住佢。系啦，呢个就有少少唔系我哋啱之前讲嗰种代词，即系有啲难以理解。但系咧，其实你可以理解就系托管咗佢，可能托管会比较容易理解，即系信托或者托管就系嗰个10% 系预留出嚟嘅，所以冇人可以喐到佢，所以你一定要将佢用个仪式，用个载体特别个冰箱仔去放佢。咁、那个冰箱净系可以有嗰四个高管先可以喺冰箱入边攞蛋糕，其他人都唔可以攞。咁你攞走一嚿，咁我嘅股權，我主創人又少咗一嚿，攞走一嚿又少咗一嚿，到最後就全部俾曬你哋啦。咁所以前面咧，當呢個條件未達成，你未可以攞蛋糕嘅時候，我就代你哋持有呢啲股權。
1: 嗯，
0: 佢係呢一種概念。
1: 咁但係呢一種啊，做冰箱嗰個又有冇風險㗎？
0: 呢種就冇乜風險，冇乜風險啦。呢種冇乜風險，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控股公司佢就淨係攞分紅嘅，即係佢唔做實體業務嘅，佢唔會對第三方嘅。
1: 哦，所以呢樣嘢真係都幾複雜嚇。原來喺現實嘅商業操作上面有咁多種形式嚇。咁啱先講到嘅咧，就即係有一種新嘅形態啦嚇。咁我又突然間諗到一個新嘅情況嚇。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及到啦，就即係代持好多時候會涉及到一個持有人嘅呢個身份嘅原因啦嚇。即係一開始點解啊？即係譬如話一個內地嘅人士點解要揾一個境外嘅人士去代持啦？又或者一啲境外嘅人士佢點解要揾一個內地嘅人士去代持？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原因或者考量。咁但系如果真系双方系有呢一个身份差异嘅，咁最直接嘅我哋亦都理解到，好似之前提到嘅公司分红呢件事吓，咁就唔同身份嘅人士嗰个税率系唔一样嘅。咁系咪如果真系双方系一个内地人士，一个系境外嘅人士，咁样嘅状况系相对嚟讲比较复杂或者系比较棘手嘅咧？
0: 其实都会有，即系譬如话出面嗰个系 A。即係一個啱先，我哋講 A 小姐啦，出面嘅 A 小姐。咁如果佢係一個外籍人士，咁然後真正嘅大 boss 係內地人，咁呢種咧通常嚟講咧，就可能喺稅局嘅執法嘅成本比較低嘅情況下去考慮，即係一般嘅做法嚟講考慮咧，通常就會認出面嘅嗰個人嘅身份去判定到底適唔適合免稅分紅。咁打個比方係我揾咗一個境外人士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但實際個 boss 係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工商登記啊、稅務登記，全部都係呢個外籍人士作為公司嘅100%股東。咁喺分紅之後咧，只要佢係符合到我哋講嘅分紅免稅嘅條件，即係話直接喺外商投資企業度攞分紅呢、這個條件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唔使交嗰個20%嘅個税嘅。咁但係呢度就有個隱含嘅風險，就係、是、税局會唔會知道咗你實際嘅大 boss 係個內地人，
1: 咁就會判斷你係一個避稅行為。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種嘅好難講咯，即係呢一種嘅風險就係在於佢要去舉證咯，即係等於税局首先有人。講句唔好聽，有人舉報佢話：我話其實真正大 boss 唔係佢，或者係佢自己揾到啲疑點出嚟，佢會認為大 boss 係真正做嘢嘅人。呢、這個外籍人士好似完全一睇就知唔係做嘢嘅人啦。咁佢當佢提出呢啲疑點嘅時候，你就要去舉證咯。因為佢認為如果你舉證唔到你嘅外籍人士對間公司係有貢獻度，咁憑乜嘢分紅俾佢呢？再打個比方，如果係呢種極端，就係話一個人出面，另外一個人匿埋啫。咁如果兩個人同時出面，譬如內地人士是佔大股東的，但是外籍人士反而是小股東，大家都出了面的這種情況，那稅局就更加會認為如果你的紅是調轉分的，大股東反而拿了小紅、
1: 哦、
0: 那他就會覺得你可以啊，因為公司法規定你不一定按股權比例去分紅的、但是你要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他值得拿這麼多的錢呢，這樣咯。那所以回歸回這個邏輯，就是如果出面的是一個 外籍人士、境外人士，而實際股東是內地人士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除非税局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引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安全的，即是都是认为外籍人士就是免税的。但是有少部分的税局如果他知道实质不是，那可能你就要负责去举证了。
1: 即是这一种呢，就真的要说明清楚，即是都是那句，所有这些即是 所有呢一啲情況咧，你都需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呢個合理嘅解釋足夠合理之下，咁被接納，咁就 OK。咁如果係說服唔到嘅話，咁你就要承擔後果。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好啦，咁就即係睇下個時間咧。我哋關於呢個代詞嘅話題咧，又夠鐘啦嚇。咁但係咧，仲有相關嘅一啲即係代詞方面嘅，即係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就未講完嘅。咁所以我哋之後嘅節目咧，會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代詞到底喺呢個稅務上面仲有啲點樣嘅風險，又或者係點樣嘅注意事項咁啊。多謝曬 Wing， 亦都多謝大家收聽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星期一嘅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7: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嗯，冇错嘅。嗱，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咁啊，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嚟讲讲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啊。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冇错，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啦噃。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广深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
7: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从玩具到伙伴 AI 玩具啦，可以讲系玩出新赛道啊！
6: 冇错，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咁啊，上边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面先进入到今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7: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方面嘅情况吓。截至午间收盘啦，沪指跌1.26%，报收3976点。深成指方面咧跌2.49%，创业板指咧跌2.83%。而北证50方面咧又升2.1%，科创50指数咧跌3.63%吓。盘面上边啊，今日见到黄金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有色金属板块都系集体下跌嘅，而见到有半导体啊、CPU 概念嘅个股，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今日咧，边啲板块咧稍微好少少啦？我哋见到可能会有一啲嘅消费股啊，又或者一啲嘅农林牧渔概念嘅啲个股，部分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总体嚟睇咧，见到今日咧全市场系成交额去到17,953，咁较上一个半日市有一定嘅缩量1,089亿，而全市场系超4500只个股下跌嘅。
6: 港股方面受到外围市场大跌影响，所以三大指数都是延续跌势，其中恒指跌 1.18%， 来到中午时分就跑到 24668.39 点，而国企指数跌 1.01%， 中午时分来到 8351.26 点，恒生科技指数跌 2.4%， 跌幅都不小，中午时分来到 4771.29 点。盘面上面只见首先是呢啲作为市场风向标的大型科技股都是集体弱势嘅，百度跌 7% 啦，美团跌近 5% 啦，咁阿里巴巴、小米啊、腾讯都是走低的，而且近期持续大涨的呢个存储半导体啲股板块都延续上个星期五的回落的行情啊，蓝起科技啦、兆易创新啦、中芯国际都是下跌的。另一边厢外围美国飞龙爆标加息预期的骤升，所以港股市场上就黄金股领衔有色金属股下跌的。只不过另一边厢就是这个重型机械股逆势走俏，煤炭股、内银股多数都是上涨的。详细是什么情形呢？稍后请到潘铁山先生潘主席为大家一一扣息。
7: 系啦，咁睇翻啦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吓，美股三大主要股指啦，上个礼拜五啦都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系跌 1.35%， 纳指跌 4.18%， 而标普500啦系跌 2.64%。
6: 咁欧洲方面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就收市之后都系大多数都系跌嘅吓，咁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微涨0.07%啊，即系0.07%啦，咁涨咗7.73个点，就收于咧10368.05点。德国 DAX30 指数跌 0.75%， 收于24759.05点。法国 CAC40 指数跌 0.32%， 收于 8218.24点。咁而呢个日经指数同埋韩国嘅呢个综合指数方面都系跌幅咧3%以上啊。日经指数跌 3.73% 啦，咁韩国综合指数咧系跌 4.77% 嘅，咁都系似乎近呢段时间受到譬如话呢个地缘政治方面越嚟越紧张，有可能战争重启等因素啦，咁所以咧方面各大指数啊，环球方面都有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体现嘅吓，咁详细情形咧就稍后咧就进入到呢个股市扫描，先上翻堂呢个财富学堂，了解一下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到底点睇先啊！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9: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一日早上我起身随手打开一个有不少股民都喜欢看的股票网站的首页。我看了好几篇文章啊，讲的都是某某强势股票、某某强势龙头企业。于是我很好奇了，对于这个首页上面究竟会有几个强字，去进行了搜索。搜索功能很快告诉我，这个网页有十几条的报道都有个强字。标题呢无外乎都是关于强势上涨、最强风口、盘中走强等等。我就很好奇啦，既然大家咁中意个强字，哈，呢页上面又有几多个弱字呢？结果搜索落嚟几乎冇啊。后来呢，我又在其他几个股票网站上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都是大同小异。嘿，邝主任啊，你话点解会咁嘅呢？
13: 强同弱呢两个字呢，喺数量上巨大嘅反差，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读者心态上的选择。小爷爷，熟悉媒体和网站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些文章的编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需要编辑的文章，而是根据大家的点击量，也就是读者的阅读爱好来选择自己发布的题材。
11: 哦，也就是说不是编辑喜欢什么题目，股票网站上就会出现怎样的题目， 而是经常阅读股票新闻的投资者喜欢什么题目，编辑就会倾向给出投资者喜欢的文章。强和弱两个字在股票网站上出现的频率差别这么大，背后的一个原因原来是绝大多数读者都特别喜欢看强的东西，很少人关心弱的东西在哪里。

0: 之但系咧，有经验嘅投资者都会知道啦，投资咧就啱好系一件非常困难嘅事情。绝大多数人喺自己做投资嘅时候咧，往往时间一长就会面临失败。绝大多数投资者实际上咧都好难做好投资嘅，同绝大多数财经新闻阅读者都中意睇强，唔中意睇弱。呢两者之间一定有紧密嘅关联性啊！实际上啊，啱好就因为大家都中意将目光放喺强嘅东西上，先至会令大家错失咗投资嘅机会啊！嗱，当一个资产、一只股票已经变到好强嘅时候，其实经常咧恰恰就系佢将要变弱嘅时候啊！
1: 系啊，呢个就令我谂起老子有云：物壮则老，上涨之后往往会带嚟嘅系下跌。强势资产带嚟嘅高估值往往更容易降低，而唔系更容易升高啊！
0: 其实咧喺投资当中追求强本身并冇错噶，毕竟投资嘅唯一目标就系喺合法合规嘅前提之下，尽可能咁取得最大嘅利润啊嘛。但系咧，正所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强本来就从弱中变化而嚟，想要得到强嘅投资者，最应该寻找嘅投资标的。往往就在那些当前弱的资产当中，这些看似弱的资产呢，却可能蕴含着最可能变强的基因。
1: 邝主任啊，不过并不是所有看似弱的资产都会变强的。
0: 那是小爷爷，所以需要注意的就是当前弱的资产蕴含了变强的潜质，就并不等同于说当前弱的资产就一定会变强。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业绩十分优秀的投资者，问他最关心什么，他就说呢，哦，咁一个资产咧，既然我已经买咗啦，咁我知道佢强又有咩用呢？我知道佢弱喺边处，先至可以帮我避免亏损噶嘛。
1: 嗯，睇嚟咧，不得不感叹一句：智者如斯。反观今日啦，有几多人中意讲自己买嘅股票、买嘅房有几好？又有几多人会真正关心自己名下嘅资产有边啲嘅问题呢？其实要知道，呢个世界上并冇完美嘅嘢，任何资产都一定会有自己嘅问题。看来投资者需要做的并不是追逐当前最强的资产，或者是明白自己持有的资产强在哪里，而是在了解自己持有资产的所有弱点之后，仍然能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可能变强的那些理由。
0: 是的，这个就好像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当中讲的一句说话一样，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好了，这堂课我们了解了投资当中的强与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落课，
1: 如果大家想重温这堂课的内容，欢迎登录到云听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回听重温。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咗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

0: OK，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咯噃。咁啊，首先咧，头先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啊，咁就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就系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噶。潘主席你好，
1: 系主持你好啊，
0: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内地 A 股同港股一开始都系麻麻地啊，咁啊上昼都系一个大调整嘅行情，内外因素都有原因喺度。首先，请你大致上点评下整体嘅情况先咧，好嘛？
1: 整体情况都是受外围的主导影响啦，咁啊，因为就外围咧，美股咧就嗰啲芯片股跌得好犀利，咁啊，纳斯达克咧就跌咗成1100多点嘅，咁啊就道琼斯跌咗接近700点啦，咁啊整体情况咧就受到呢、這个类嘅芯片股影响底下咧，就做个大市仍然都系会表现得比较系回吐压力大嘅。咁香港呢边都系啦，啲芯片类股份之前炒得有啲过浓啦，咁就见到就系继续有一个嘅嗰个回吐喺度啦。咁相信后市后续咧就都仍然咧系受到呢个因素影响咧，会系比较系大啲嘅。咁亦都唔排除咧后市咧就系亦都要再睇埋咧，就六月。下个礼拜咧就系6月18号咧，就系、是、呢个美联储局议息嘅。咁就呢方面咧就新任嘅财长咧，对于系未来嘅息口方面咧，会唔会有啲新嘅睇法咧？喺货币政策嗰度会唔会缩表咧？呢个都系佢过往比较喜欢嘅做法。咁如果真系嘅话咧，可能都对个市又有进一步嘅影响。
0: 确实是啊。其实近期请教潘主席咧，有啲唔少股民啦，在网上议论都话咧，啊，即系到等啲大型科技股啊，或者等啲存储半导体股啊下跌啊，其他板块先有行情嘅咁样。其实你睇即系系咪真系咁样咧？定系话其实个主啲钱仲会只不过调整一下咧，仲系集中喺呢啲科技股上边咧吓？
1: 科技股就唔会不断咁下跌住嘅，咁佢喺。某个程度上来讲呢就是都会是跌下又有啲反弹啊升下咁样。但是呢就确实呢就是啲芯片类股份啲储存芯片啊嗰类呢其实过往呢就嗰、那个是升幅都有啲过咗龙嘅。咁变咗呢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唔排除呢就是呢方面来讲呢会对于佢哋嘅嗰个后市嘅影响都会大的。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如果系真系会系咁样发生嘅话咧，就可能大家都仲要系留意一下啦。因为咧，就科技股嚟讲咧，就特别啲芯片股咧，成个市场咧其实冇咩新嘅股份咧系又系升过嘅。咁其实都系呢扎股份集中晒呢啲地方度嘅。咁如果呢啲回调嘅话咧，就系咪就表示啲钱会翻翻传统股咧？我都比较怀疑啊。
0: 打个问号。
1: 咁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环球息口都冇乜点样喐动过，咁同埋又担心紧究竟喺6月18号之后咧，即系美国嘅息口动态咧，会唔会美国缩表咧？美国缩表嘅话，就会对短期嘅息口咧就会有个拉升嘅。即短期的流动性资金就会抽走了的话呢，有部分抽走的话呢，那个息口会呈现会紧张的状态。咁呢方面来讲呢，就都会对于其他国家的短期息口呢都会有一个的影响在这里。咁当然不是全部一面倒所有国家都会受影响啦，咁内地可能即个政策同美国又不同步的，咁可能就不会完全跟住去行。咁就会相对会好啲，咁但係其他嗰啲地方国家呢可能会影响会大啲，所以我哋都仲要留意下呢样嘢。
0: 明白，确实下咁要睇定啲先啊，接嚟。咁就都麻烦你可唔可以点评下今日上昼呢比较走俏嘅呢个重型机械股嘅延续嘅呢个走势呢？
1: 重型机械股呢就受到嘅嗰个国策嘅带动啦，咁其实就呢啲都係不嬲都係受国策影响会大啲嘅。咁所以未来嚟讲就係呢类嘅股份係咪有进一步嘅嗰个回升嘅空间呢？我

0: 信都有喺度嘅，因为始终嚟讲系呢类嘅股份咧就会系受呢个整体嘅大环境嘅影响会多啲。
1: 咁其實煤炭方面咧，因為呢個最近都天氣好熱啊，我喺北京都知道，即係喺大灣區咧，即係廣東啊，或者係香港、澳門啊，都係熱到熱浪滾滾啊，簡直冇地方匿咁滯。咁所以咧，呢個煤炭股板塊咧都係受到呢個影響啦。咁所以咧，發電需求好大啦。咁所以咧，一直都係有一波升勢嘅。咁啊，點睇佢嘅延續性呢？
0: 煤炭股咧就係、是、確實好似主持你咁講啦，係。受到呢啲係外在環境嘅因素影響咧，就有一個嘅炒作嘅情況喺度。咁但係佢哋係咪可以即係繼續咁樣繼續升上去咧？其實佢哋嘅估值都唔算係特別好平嘅。咁亦都暫時我只可以認為佢係一個短期嘅一個行為啦。咁啊，仍然都係處於一個。这个较高的平台上面呢就是一个上落的一个走势来的。
1: 咁另一边厢咧，见到中资银行板块咧，今日涨跌互现，但整体都有一个0.70%嘅涨势吓。咁啊，你譬如话呢个广州农商银行啦、东莞农商银行等呢啲小型嘅啲银行咧领涨嘅，点睇呢一波嘅升势咧？
0: 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中工建农嘅四大银行咧都系有回升嘅。咁相信呢個都係受到即係整體嘅嗰個係貨幣政策啦嘅帶動啦，就係相信未來嚟講佢哋嘅增長都係仍然係比較穩定向上啊。咁所以亦都有啲資金咧就為咗避險咧就係會係去翻呢一類股份嗰度。咁見到近期都係回穩翻嘅，咁相信呢類股份繼續都係會喺個較高嘅平台嗰度運行。
1: 咁其實面對而家呢一波，即係話一方面咧係啲有紅級嘅效應啦，啲資金啦都吸引到去呢啲存儲晶片嘅呢啲相關嘅板塊啦。另一方面咧就受到外圍嘅呢個可能會有呢個息口上升嘅因素啦，或者係講呢個地緣政治越發緊張嘅因素啦等等嘅影響啦。咁喺呢波行情之下，仲有邊啲板塊你覺得值得留意嘅咧？
0: 其實呢波行情咧係一個中期調整嘅行情嚟嘅。咁板塊上嚟講咧，就都其實選擇性未必好大。咁反而就係睇翻啲內銀啦，或者係啲派高息嘅啲高息股咧，咁可能咧就相對呢類股份咧就會比較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走勢咯。咁其中譬如電信類嘅板塊嘅股份啦，或者係一啲係房地產信託啊啲。派得高息啲嘅，或者电力类嘅股份啊，咁呢啲都系值得大家留意。
1: 嗯，好嘅吓。咁当然咧，亦都有啲网友啦，即系请教啊潘主席啦，即系话咧有啲人揸住一啲非啲传统板块啊，或者啲半传统板块，譬如话啲医药股啊、生物制药啊等等啊，又或者系啲低空经济啊、商业航天等等啊，咁啊就喺呢一波升势当中咧，就冇咩点样明显嘅呢个获利啊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佢哋一方面咧有啲可能就坚持话等待啦吓，佢唔好走啊，一走就会反弹噶啦。另一方面有啲人就话喂，会唔会系已经喺个右肩行情啦，已经系过咗最高点啦咁啊？咁啊，会唔会一直都会有一波咁嘅调整啊？咁啊，所以呢方面可唔可以即系俾啲信心我哋各位听众咧？
0: 呢类嘅板块咧，就系都其实就唔系好点样有升过。咁一啲药股咧，创新药嗰啲咧，其实就表现都个股价表现真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就系咪表示佢哋啲业务做得唔好咧？又唔系嘅。其實他們有個別的藥股呢，就那些研發藥呢其實都是發展得很好的，所以我想就這個板塊 的朋友拿住了呢，就我相信要給一些耐性，因為後個階段來說呢，當錢回到這個板塊的話呢，其實個別的很多藥企呢都是值得去是有一個直播率在這裡的。咁兼且佢哋嘅藥咧好多咧，特別有啲係有新藥準備上架嗰啲啦，或者係研發都差唔多成功嗰啲咧，其實就係有更加大嘅嗰個機會喺度。咁所以呢類就要俾啲耐性咯。咁即係暫時啲錢唔係流入去咧，就冇辦法。
1: 咁其實咧，主要係睇自己嘅情況嚇，睇自己嘅呢個子彈究竟充唔充足嚇，自己嘅風。

0: 险承受能力是如何？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系咯，
1: 即系当嗰啲钱由嗰啲芯片类啊或者人工智能啊 AI 嗰类咧个别炒过笼咧，啲钱翻翻出嚟咧，就有部分钱会有机会慢慢会流翻入去呢个板块嘅。咁所以就大家俾啲耐性。
0: 系啦，俾啲耐性啊！即系买卖嘅基本原则就系，即系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啊！吓，咁啊，即系就要呢个贱买贵卖吓，所以咧就应该系有啲耐性嘅。咁啊，对于行情或者指数方面有咩预测咧？今日星期一对本周嘅呢个指数方面，
1: 其实港股就跌开，先跌嘅。咁其实就美股就喺星期五就再跌啦。咁就所以港股今日开低咗之后咧，唔系跌好多嘅，反而收翻啲上嚟。咁唔排除咧，晏昼会有进一步嘅收复啦。咁就系以翻24,800为一个目标位咯。
0: 好嘅吓，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哋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分析啊。再次感谢潘主席带俾我哋嘅 tips。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
1: 好，唔该晒，
0: 好，多谢晒，再见，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又请到 A 股方面嘅嘉宾，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5: 系、hey, 你好，主持人。
4: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咧？
5: 是啊，冇错吓。咁啊，市场方面的而且确咧，见到今日上昼咧系有一定嘅一个调整情况出现啦。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大家可以见到啦，今日早上啦吓，指数方面咧都系一种低开嘅状态。低开完之后咧，可以讲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指数都系喺日内嘅低位区间一个窄幅波动为主啦。咁但去到11点过后咧，咁啊市场嘅一个重心亦都有些微向下嘅一种迹象出现啦。可以讲今日上昼方面咧，整体市场就行得唔算太过理想啦。咁啊，好似沪指方面亦都系跌穿咗4000点嘅关口啦。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咁啊见到前期变得比较理想啲嘅指数，包括科创零指数啦，咁仲有创业板指数啦，深成指等等啦。其实今日嘅跌幅都相对于其他指数会大啲。咁唯一唔同嘅就系北证50指数啦，北证50指数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咧，已经开始有一定嘅启动迹象噶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其实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到啦，喺呢个嘅下昼方面咧，其实其他指数基本上都一种咧往下嘅一种走势为主吓。咁但系唯独咧，北证50指数呢个时间咧就都出现一定咧就逆势向上嘅情况。咁啊，今日咧亦都延续住上周五嘅呢一种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就连续第二日。暂时都系录得翻一定嘅上升嘅，咁啊虽然讲个指数就普跌啦吓，咁啊而且咧就大家可以见到咧，喺今日嘅整体红绿对比嘅一种情况嚟讲吓，咁啊红盘嘅家数的确非常之少啦，咁啊楼市方面都系得700家左右嘅个股红盘啫，咁啊而绿盘嘅家数啦，亦都系去到成4600家左右啊，咁啊可以讲就呢、這个。多方同埋空方之间嘅整个分化情况非常之明显㗎啦。咁啊呢个空方方面係占据住啦，可以讲真係绝对嘅优势啦。咁啊其他嘅数据方面呢，咁见到今日上昼啦晋宁板同中国板10以上嘅个股家数啦，咁啊都有大概係80家左右啦。咁啊而今日新上市嘅一隻嘅新股吓，咁啊亦都係Android客方面啦，应该讲就早盘都有一定的冲高，咁啊，琴日时间方面都基本上咧维持住大概系2倍左右嘅一个升幅啦。咁啊，整个表现算系即系中规中矩啦，毕竟盘中方面都系有一个嘅临停嘅情况出现嘅。另外咧就跌幅居前方面，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就今日上昼啦，都有系去到大概25家左右嘅个股啦，去到跌停板或者跌幅喺10%以上嘅。 而且就跌幅前三嘅，都系同呢个退市相关嘅品种啦，退市创兴啊、退市泰和同埋退市湖科，佢哋嘅跌幅亦都大概喺九成左右吓，可以讲啦，就即系呢几只品种其实上个礼拜咧就亦都有相同嘅一啲退市嘅品种一翻嚟嘅时间咧，都系一个好大幅度嘅杀跌吓，咁呢个其实亦都俾翻大家系一啲持股啊，同埋选股嘅一啲方向上面都提咗个醒啦吓，咁啊都唔好话即系唔睇一啲嘅基本面咧，就去盲目去买卖一啲嘅品种吓。其他嘅话咧就再睇一睇翻啦，其实从板块角度咧，今日上昼变得比较好啲嘅板块咧，主要都系同一个机器人相关啦吓。咁大家其实见到就系机器人板块啦，亦都系持续有一定相对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咁特别咧就系、是。亦都有一家咧，就係30厘米下呢、這個北交所嘅品種啦，風光精密啦，亦都收到咗第二個二連板嘅一個情況啦嚇。其他嘅包括好似豐隆股份啦嚇、寧波東力啦、艾斯頓啦等等呢啲嘅個股啦，咁啊包括埋咧就都偏向於咧有一定嘅一啲近期嚟講嘅話咧，就即係都有啲半導體概念，好似綠的鞋波呢一啲啦嚇，咁都係會有一個連續上升嘅情況。咁啊呢個咧，亦都可以見到就係連續兩日時間裏邊啦，機器人概念咧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而且咧就大家可以見到啦，金融三駕馬車裏邊嘅話咧，咁啊保險板塊同埋銀行板塊咧，今日都係錄得有一定咧就小幅嘅上升嚇。咁啊升幅唔大，但係起碼咧就亦都體現咗啦。一啲要互盤嘅咁樣嘅一種動作喺裏面，咁所以就儘管大家見到創業板指數包括科創50指數深成指跌得相對會多一啲啦，咁但係咧就上證指數上證50啊、滬深300佢哋跌幅啦，就明顯係會偏細一啲啦嚇，咁呢個都會同翻一啲權重股佢哋嘅一個表現啦，係會有一定嘅關係。咁啊，从总体嚟睇翻嘅话啦，我哋见到今日早上嚟讲嘅话啦，应该讲就大家都会比较留意翻咧，就系一啲半导体相关嘅板块个股佢哋嘅一啲走势啦。毕竟就即系上个礼拜五方面，其实喺美股啦相关嘅一啲同算力啊、一啲存储芯片啊、半导体等等啲相关嘅一啲板块个股咧，其实佢哋嘅调整力度都几大嘅。咁所以都令到咧就今日A 股里面咧就相关嘅呢啲题材嘅品种咧，其实都系面临住一个几明显嘅一种受压嘅情况吓。咁尽管盘中方面咧就即系低开货后系有一定资金咧就尝试去低位咧重新系去留翻啲货啦。咁但系似乎咧见到市场资金方面去跟进嘅力度亦都唔系太大啦。咁所以去到11点过后咧，咁其实整个嘅行业指数又重新有一定走低嘅情况啦。咁啊，嗱，呢个亦都系呢段时间里边可以讲就变得最亮眼、最标炳嘅板块啦。咁啊，后续嚟讲嘅话，其实都要继续去留意翻呢啲强势板块佢哋嘅表现吓。咁啊，即系如果佢哋咧就能够都尽快可以有一个就止跌嘅情况嘅话啦，就对于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啦，可以讲一个人气啦，都系会有一个重新回归嘅情况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咧，就真系就此开始咗一波啦吓，都几猛烈嘅继续杀跌嘅情况嘅话啦，其实就对于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啦，个影响都几大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咧去继续关注翻啦，后续啊呢一啲前期嘅强势板块佢哋嘅表现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啦吓。咁总嚟讲嘅话咧，就我觉得今日上昼咧市场方面都仲系一种调整偏弱嘅态势啦。咁但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体现出就系一啲权重股啦系有一定互补嘅动作嘅。呢个时间就睇睇啦，接落嚟咧就即系下昼或者讲系本周前两三日嘅时间啦整体盘面啦能唔能够都有一个尽快系回稳嘅情况出现嘅。
4: 咁头先你提及过啦，今日啦机器人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望翻其实唔少机器人嘅个股，佢哋嘅呢种走势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亦都连升咗好几个交易日吓。咁究竟佢哋嘅呢种升势仲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咁如果系揸住嘅朋友啦，系适当咁落嚟了结啦，定系话仲可以再等等呢？
5: 咁啊，从目前嘅情况嚟睇翻嘅话咧，嗱，我哋见到喺今日啊，咁啊，一啲升幅居前啦，同机器人相关嘅板块啦，咁啊，其实咧就可以讲都系有一定嘅分化情况出现嘅。咁啊，尽管咧就都有部分品种啊，好似巨能股份呢啲咧，都收出咗30cm 嘅涨停板啦吓。咁啊，另外咧，好似 基科股份啊，或者鼎智科技

0: 呢啲咧都有一成以上嘅升幅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升幅排喺前三嘅，咁啊基本上都系啲低位嘅品种为主。咁啊，但系当然都有其他嘅个股咧系一定咧就相对比较特别啲嘅表现嘅。咁例如好似啱讲过绿的鞋煲啦吓，咁啊艾斯顿啦呢啲品种啦，系敢于咧就都创写翻啦。一个年内嘅新高，乃至咧系历史上市方面嘅新高嘅。咁所以我觉得就机器人板块咧，即系前期我哋都探讨过啦。应该讲就呢个板块从整个中长期方面啦，无论系一啲嘅技术方面嘅研发啦吓，咁啊机器人一啲整个技术方面不断嘅更新迭代又好，或者讲系去到翻一啲嘅应用端嘅层面啦吓，越嚟越多嘅一啲行业啦吓，系会采用到呢个机器人啦吓，去从事翻更多嘅工作，或者讲喺我哋生活嘅日常生活当中吓，可能都会接触到机器人系我哋服务嘅一啲嘅场景，你亦都越嚟越多啦吓。咁我相信就话往更长嘅角度嚟讲翻嘅话咧，系机器人嘅版本嘅讲就佢哋嘅前景咧，仲系值得继续去睇过一线嘅。咁啊，但只不过咧，就系我觉得目前嚟讲嘅话咧，就机器人板块咧，系可能更多咧都系因为喺目前啱所讲到嘅吓一啲嘅算力啊、CPU 啊、一啲嘅芯片啊。呢啲主流板块佢哋调整嘅情况下边咧，咁啊资金亦都系揾到咗一个咧就即系新嘅突破口啦。咁啊呢个突破口究竟佢嘅延续性有几强咧？就即系都要睇一睇翻就啱所讲到嘅前期呢啲强势板块啦。究竟佢哋后续表现系短期调整过后，继续啲资金都愿意啦，重新去翻翻嚟呢啲板块，定系讲可能佢哋真系会从此就抛弃咗呢一啲嘅板块，去发掘翻一啲新嘅题材咁样咧。如果是后者的话，我相信就机器人板块他们都还是会有进一步可以看过一线的一种情况的。但是如果只不过就是在主力板块、主流板块休整的期间，资金去挖掘的一些方向的话，那我觉得就可能机器人板块口中来讲的话，虽然讲长线还是看好，但短线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去进一步盲目 去追高了。咁仲系即系先以一个短期嘅一种咁样嘅一个心态，或者一个短线嘅操作啦，嚟对待翻个板块会相对好一啲嘅。
1: 咁睇翻啦，今日咧仲有石油板块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吓。望翻嘅为市场啦，包括一啲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啦，咁石油股方面咧系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咧？
0: 咁油价嚟讲咧，的而且确啦，近段时间啦，都仲系喺翻个啦。区间里边去窄幅波动为主嘅，咁啊 WTI 原油价格啦，基本上都位于翻啦喺95上下啦吓，咁啊都系一个比较窄幅嘅波动为主啦。咁其实咧就即系之前都探讨过啦，如果你话从技术面嚟讲嘅话啦，咁佢哋亦都行紧一个期型嘅走势啦。咁去到期型嘅末端嘅话咧，其实佢哋都需要去寻找翻咧就下一步咁样向上定向下咁样嘅一个。趋势嘅一种出现嘅。咁但当然啦，即系技术归技术啦，因为始终佢哋嘅走势仲系会受到翻一个中东地缘政治嘅一个影响吓，呢个先就系最主要嘅一个因素啦。咁目前嚟睇翻嘅话咧，咁其实就呢个消息可以讲亦都纷繁复杂啦吓。咁依然都仲系即系几受到翻啦吓，某啲人士方面佢哋嘅一啲口述啦吓，咁啊有时候就可能觉得整个谈判又比较顺利啦，咁跟住油价可能又即系回落翻咁样，咁啊有时候可能又话即系谈判又唔顺利吓，佢可能又下一步会有更加激进啲嘅行动采取咁样，咁又会刺激翻油价嘅走高，咁所以目前咧就即系见到。在油价走势上面咧，应该讲就都仲系唔系太过明确啦，系嘛？咁方向真系唔系咁明朗啦。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大家参与翻呢一啲嘅板块嚟讲嘅话啦，可能就即系如果系对消息面比较敏感嘅朋友啦吓，咁啊，即系可能就会相对会更加有利一啲咯。或者嚟讲，我觉得对于一般嘅投资者嚟讲咧，就唔系太过容易把握嘅。即系最多嚟讲就可能喺某一个嘅时间点里边，突然间佢当日里边有比较大幅度嘅一个回落，比较大幅度嘅杀跌咁样吓，你出于技术方面嘅一种咁样嘅抽底嘅心态嚟小幅介入下，我觉得都仲系可以去做嘅。咁但系咧就对于一般嘅朋友嚟讲，如果你唔系话对于一啲消息面太过之能够跟得好十足十嘅话啦。 我建议大家可能即系。

0: 於呢啲相關嘅板塊嚟講嘅話咧，就都唔適宜。即使你參與多好咧，都唔適宜係用太多嘅倉位去進行翻個嘅介入咯。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目前嚟講翻嘅話咧，我覺得市場咧，即係呢個調整嘅態勢咧，其實都基本上係確立咗噶啦。即係整體嚟講嘅話，雖然講我哋見到今日咧，就盤面方面喺盤中都低開過後嚇，嘗試係有一定嘅一個反抽啦，但係好明顯個反抽嘅力度係相對有限嘅。我哋見到上晝嚟講嘅話，就其實市場方面都仲係一定嘅縮量嚇，都縮量咗超過1000億嘅啦。咁就見到就資金方面，目前嚟講都仲有一定猶豫嘅心態啦，觀望情緒仲係相對會濃一啲嚇。咁所以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市場方面咧就都會係去嘗試去考驗下啦，就一啲低位方面佢嘅一個整個支持嘅力度啦。咁例如你話上指數啦嚇，咁今日嚟講最低係去到咗一個嘅一啲相應嘅一個階段性嘅一個低位啦，3938點之後咧係一定嘅反手出現啦。但咧就佢下方亦都係同樣存在住一個咧，就係喺4月8號嘅跳空缺口嘅支撐啦，同埋就係有一個連線方面嘅支撐啦嚇。咁啊，相信呢兩個技術面方面嘅支撐，其實對於佢後市方面嘅一個支持力度會比較大嘅啊。咁所以咧就相信佢繼續去往下嘅空間其實就會有限嘅啦。咁但系咧就今日亦都留低咗一個向下跳空缺口，同埋亦都暫時翻返去到4000點留下啦。咁4000點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心理關口嚇，咁所以咧就睇睇能唔能夠都盡快能夠將佢收復翻啦嚇。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我覺得盤面方面係有機會逐步去回穩翻嘅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短時間裏邊4000點唔能夠收復到嘅話啦，同埋上方今日留低嘅跳空缺口仲係喺呢個短期裏邊咧就唔能夠回補嘅話啦，我覺得可能就即係。在这段时间里面在前期下方方面这个4月8号和今天留下的这两个缺口之间去进行一个就区间的震荡机率还比较大。这段时间我觉得就大家第一个就仓位方面尽量就降低一点，另外来讲就在出口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没有一些真的很有把握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机会出来的话，我建议大家都是多看少动，先是以一个的观察和是俾多啲嘅耐性咧，就更加好一啲咯嚇。咁當前嚟講嘅話咧，就真係唔急得啦嚇。一急嘅話就可能比較容易咧，會令到你咧就心態上面或者個操作上面咧會有啲變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倉位控制好，同埋就即係可能係多啲觀察啦，多看小動會相對合適一啲嘅。
1: 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4: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如何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天时间会邀请嘉宾一起分享。
2: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5: 主持人好。
2: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5: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

0: 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0: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十五”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

0: 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新打造全新的经济增长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十五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0000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啊，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这个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0000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比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十五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0: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啊，深圳冲刺50000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驻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0000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十五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0000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驻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

0: 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坐实深圳多实签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呢个热点观察啊，马上关注下从玩具到伙伴 AI 玩具而家玩出咗新赛道噃吓。嗱，具备情绪安抚同生活陪伴等功能嘅 AI 毛绒玩具，将编程启蒙、自主交互同动手搭建深度结合嘅 AI 积木机器人，仲有啊未讲完，能够实现沉浸式互动游戏同个性化故事创作嘅 AI 语音情感陪伴机器人等等等等。当前呢啲能够互动、有性格、有记忆嘅 AI 玩具，喺各大商超嘅玩具专区、线上电商直播间里头呢，持续走红，成为行业竞争嘅新赛道啊！
5: 冇错啦，咁啊喺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就讲到啦，佢话我哋国家嘅玩具产业啦，正迈向智能化发展嘅全新阶段，尤其系咧喺人工智能技术啦，同埋传统玩具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啦重塑产品形态同埋产业链价值链嘅重构吓 ，AI 玩具咧正成为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新引擎啊！
4: 系啦，呢一观点喺相关机构嘅数据当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嘅。咁就系中商产业研究院有一份发布出嚟嘅研究报告预测，话到2030年啦，我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咧将会增加到850亿元啊！吓，
5: 系啦，咁从行业嘅呢个从业者嚟睇啦 ，AI 玩具嘅火爆系消费需求嘅迭代同埋产业技术升级嘅双向奔赴。在玩具领域，当前消费者更加看重互动的价值、情绪价值和成长价值。相较于传统的玩具， AI 玩具正在从单一的娱乐功能进化为融合教育启蒙、互动陪伴等等的属性于一体的这种智慧伙伴。
4: 没错，数都数不清那么多的新型的产品。总而言之，业内人士表示，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迭代，内容生态不断地完善， AI 玩具的这个伴随陪伴的属性、教育属性等将会进一步凸显。玩具产业依托成熟的产业链优势，叠加前沿科技赋能，有望会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国内消费升级和全球市场竞争当中跑出这个产业转型的新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雅文，感谢你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这个云听客户端。我们今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今天依然都是考试的时间，高考紧。相信有不少高考考生都在努力地希望达成自己的目标的。
8: 没错，亦都有很多的陪读的家长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觉得为了考生可以更加好地休息，就去 book 这个高考房的。所以睇到呢個高考房嘅預訂係升温，咁啊北京方面咧亦都有一啲酒店咧就推出咗呢個靜音樓層，咁啊護航我哋嘅考生高考嘅。
7: 係啦，稍後嘅探世界 topic 環節當中咧，會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咁啊而去到魅力真與就嘅環節咧，繼續會去到馬來西亞嘅柔佛州啊嚇。嗱呢一度咧有城市嘅魅力啦，亦都有島嶼嘅風情，有好多大自然嘅景點啊嚇。而且咧最緊要佢係美食嘅聚集地。今日咧我哋會喺節目當中咧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嗱，佢會介紹到咧迪沙魯海灘啊，佢話呢一度咧設施相當之完善嘅，好適合咧家庭旅遊喎。咁啊，記得啦，留意收聽。咁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探世界節目。咁我哋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9: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7: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首先關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最近宣布，嚟自於北京、上海、天津同埋湖北四大京劇院嘅當代頂尖武生演員啦，喺六月下旬就會雲集香港參與京劇大武生藝術展演，為康文署策劃推出嘅中華文化節2026戲曲演出打響頭炮㗎。
8: 系啦，咁一连三日嘅演出咧，会带嚟长板波、汉津口、挑华车、钟馗嫁妹同埋铁龙山等等嘅呢啲经典嘅戏码啦。当中咧有唔少嘅剧目咧，都系取材于我哋嘅《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同埋《雪岳全传》等等嘅桥段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尽显呢个南北精华嘅一啲武戏嘅精髓吓。咁啊，呢个节目咧，同时都系我哋第14届中国戏曲节嘅一个开幕嘅节目，同埋咧系我哋香港非遗月2026嘅节目之一啊。
7: 系啦，我哋介绍翻咧京剧嘅武生啊，主要分成咧长靠同埋短打两类。长靠武生咧就着住嘅系大靠，即系一啲武将嘅盔甲。同埋一啲咧厚底靴啊，多數咧係扮演將帥人物嘅，武打同埋弓架咧都兼重，而短打武生咧就通常著住嘅係緊身嘅短裝同埋薄底靴，多數咧會演一啲英雄豪俠。動作就更加敏捷利落，側重武打的套路。今次三場演出都會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唱詞和念白都設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票價分別是260港元、360港元、460港元和560港元，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售票的情況。
8: 再關注我

0: 我哋广州嘅艺术季啦，今年咧呢个广州嘅艺术季而家仲喺度进行当中嘅，会秉持住艺术为民嘅理念咧，通过广州大剧院举办“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咁样嘅主题活动啦，打破剧院嘅围墙，等到一啲艺术家走进校园，等到高雅嘅艺术咧可以走进大众嘅生活，亦都满足大家咧全面发展嘅呢个艺术普及嘅需求啊！
1: 冇错，因为成个广州市嘅呢一种艺术文化气息咧，其实从呢一啲剧院嘅舞台上面，我哋可以睇到吓，相当之浓厚嘅。因为本身剧目的来源，它的这种剧种是很多样的，演员也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譬如说最近意大利 TPO 剧团亲子旅行剧环游世界80天就和广州图书馆联合举办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著作《80天环游地球》读书会，邀请了法语的翻译者、博士、高校的教师带着亲子家庭一起去了解名家名作和文本当中所容纳的一些地理人文知识，寓教于乐，相当之生动的一种教法。
0: 在法国巴洛克键盘演奏家邦亚曼曼阿拉尔咧，亦都系行入咗我哋嘅星海音乐学院嘅钢琴系吓，咁啊结合佢对于巴克嘅一个深入嘅研究咧，去探讨巴克作品当中，例如呢个演奏嘅速度啦、灵活性啦，同埋啲个性化处理等等专业嘅话题啦，为我哋广州在地嘅专业教师同埋音乐学子咧，都系带嚟启发嘅。
1: 系啦，咁未来嘅三个月时间，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咧，仲会结合2026广州艺术季丰富嘅演出项目同埋艺术家资源，针对唔同嘅群体策划包括工作坊、舞台探访、演前导赏、演后谈、讲演会等等在内的多样活动，咁啊去令到成个广州的艺术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噶。咁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六月份啦，电影市场咧亦都将会进入暑期档。咁啊，目前咧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咗多种题材类型啊，可以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
0: 咁讲到呢个暑期档啦，主打我哋嘅青少年嘅话咧，动画系少唔了嘅。咁啊，见翻呢一个国产动画嘅叫做《钟馗》呢一部戏咧，系讲述咗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等一啲神仙去捉妖同埋守护苍生嘅一啲冒险嘅旅程。咁啊，呢部影片咧喺我哋传统耳熟能详嘅呢个神话故事嘅基础之上啦，亦都系融合咗非常之丰富多彩嘅呢个传统文化同埋历史嘅细节，并且咧会有非常之细腻嘅国风质感同埋一啲打斗嘅场面去传递守护同埋传承嘅精神。
1: 冇错啦，咁而乒乓男孩咧系讲述咗两位热爱乒乓波嘅少年搭档，共同咧带住奥运嘅梦想啊，但系就因为转学离别，从朋友变成啦赛场嘅对手，最终喺一场决定命运嘅决赛当中，直面友情同埋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嘅热血故事啊！另外咧喺呢一个暑期，亦都会有红色题材嘅电影上演嘅。
0: 冇错啦，例如呢个四度啦，咁啊佢系再现咗红军长征路上边以小胜多、出奇制胜嘅一个经典嘅战例啦，亦即系我哋嘅四度赤水吓，咁啊系向我哋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嘅。
1: 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就取材自1683年啊，施良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的壮阔史诗。而除此之外都会有喜剧片的《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等的中外影片也都会陆续定档，为我们的观众在这个暑期带来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0: 今年夏天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单位还推出了很多形式的这个电影家的新玩法，以业态创新去激活我们的电影消费的。例如在电影的《只此青绿》是它在2026年大屏幕的演出季，还有是我们全球亦都是一个联影是正式启幕的。这部电影是以全球联影去搭建一个文化传播的桥梁，等到我们海内外的观众可以通过大屏幕去感受到我们中华美学的魅力。
1: 是啦，另外我们看到今次亦都会有一场光影密韵中华文脉 跟住

0: 电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啊。嗱，活动当中咧就以影院作为载体，打造特色的文化市集，将优质的影片展演、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同埋惠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的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同埋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课堂。
1: 咁另外咧，我哋仲见翻有个计划叫做银幕碰头计划吓，佢系打破咗一个单一观影嘅模式啦，而更加鲜活、更加有 IP 文化表达嘅方式咧，融入我哋嘅生活，咁啊逐渐咧成为咗一个即系以前我哋可能睇电影啦，而家系玩电影嘅一个体验嘅升级啊。
0: 冇错啦，就讲到咧，譬如话有一场电影嘅观影派对啊吓，佢系分成咗户外同埋观影两个部分嘅，咁喺户外咧会有巡礼啦、互动啦吓、快闪集章。咁样嘅丰富活动，咁而电影入边嘅一啲细节咧，会嵌入到呢个线下真实嘅玩法当中嘅，其实都系精准咁样击中咗啦 fans 群体嘅情怀，令到咧即系电影加文旅咧有咗更加多创意性嘅融合。所以呢个暑期，大家可以不妨多啲去电影院睇睇而家嘅呢一啲电影嘅新玩法啊！
1: 冇错啦，亦都可以逛下我哋一啲大型嘅商场啦。而家都见到好多个商场入边，亦都有我哋电影嘅元素啦。佢唔系单止一个好简单嘅宣发，而系有好多啲快閃嘅活動，甚至有佢哋一啲活動嘅周邊咧，可以去購買嘅。咁啊，令到大家其實去玩嘅、去旅行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電影嘅魅力啊！
0: 元素好多元咯，即係除咗有電影從內容上邊嘅呢一啲互動之外咧，亦都會有從 fans 嘅群體啊嚇，佢哋喺呢一個自己偶像嘅呢一個方面咯，會做一啲嘅延伸，譬如話做一啲嘅 fans 見面會啊，或者係粉絲嘅一啲慶祝應援嘅活動啊等等啦嚇。所以而家即係相當之好玩。玩啊吓，电影系好玩嘅，唔单止好睇，都系好玩嘅。我哋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信息啦。我国持续优化外国人免签入境嘅政策吓，睇翻咧而家外国人嚟到中国嘅便利性系持续提升啊。海外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会有譬如话中国游、追中国、成为中国人咁样嘅一啲分享嘅经历。咁啊，其实包括我哋而家睇到啦，喺中国嘅大街小巷上边咧，真系多咗好多嘅外国嘅面孔吓。其实都系欢迎啦，佢哋多啲嚟，亦都讲明咗咧。而家確實嚟到中國遊玩嘅便利性真係好高啊！
1: 冇錯啦，其實亦都有相關嘅統計數據去印證咗呢一點嘅。我哋見翻啦，今年第一季度嘅統計數據咧，我國嘅旅行服務出口係1053.5亿元，咁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超過30%嘅，亦都係位居服務出口各個領域嘅增速嘅第一位啊！
0: 冇錯啦，睇到有一位咧英國嘅男仔啦。佢就喺北京住嘅，佢話自己諗唔到最開始喺呢度住嘅時候咧，真係會留喺呢度咁長時間啊！佢話咧，佢自己會用幾個鐘嘅時間喺胡同入邊漫步，去郊區嗰度登山徒步，當然亦都會喺屋企附近嘅公園散步。佢話喺呢度可以活出自己想要嘅多樣生活，而且佢話咧喺手機入邊咧，一部手機就可以將各種生活嘅需求全部滿足，相當之方便快捷啦
1: 嚇。除咗手機之外咧，我哋見翻簽證啦。通关啦、支付啦、住宿啦、交通啦等等呢一啲入境旅游嘅服务，亦都系更加之便利啦。咁啊，因为呢一啲嘅便利化措施，亦都系越嚟越多咁样去落实啦、落地啦，所以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系嚟到中国，开启佢哋嘅快乐中国行啊！
0: 冇错啦，咁啊，希望佢哋多啲嚟到中国 China Travel 吓。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同大家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下啦高考呢个话题啊！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依然都系高考嘅时间啊，吓睇翻咧，而家好多学生好紧张，其实家长仲紧张啲添。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喺我当年高考嘅时候咧，就身边有同学咧，佢哋系因为我当时系喺广州市越秀区呢度考试，我系喺华侨中学嗰度高考嘅。咁跟住隔篱咧就系靠住呢个海珠广场，咪有好几间嘅酒店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同学咧嘅家长系喺嗰度 book 咗高考房，其实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开始啦，即系帮佢 book 咗最靓嘅面对住珠江嘅一个高考房。首先去考试嘅一个学校好近，几步路就到。第二个咧就可以帮佢营造一个相对即系放松少少嘅环境吓。咁当然呢个系两睇啦，有啲同学可能觉得有用，有啲同学可能觉得反而会加重咗佢嘅紧张。咁但系我系想讲嘅就系从我高考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有呢个高考房。其实嗰阵时可能未必叫高考房。嗰陣時可能只是他覺得方便咁，跟住喺嗰度訂個房。但係到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酒店會因應翻呢個需求，去開放呢一個高考房，甚至提供好多訂制化嘅服務。
4: 嗯，冇錯啦。其實講起高考房咧，我係呢幾年先慢慢知道呢件事嘅，即係我係係啊，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其實
3: 我大過你喎。
4: 但係可能係因為我嘅家長冇咁 care， 冇咁在意，因為咧，
3: 因為你係學霸咯。
4: 唔係，我係覺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連喺門口等都冇嘅，即係我
3: 其實我都冇。
4: 我係即係喺廣州。
3: 看
4: 其他的那些家長才知道，原來有學生在裡面考試的時候，外面有那麼多家長站在那裡，即是在我們以前，我在湛江的嘛，以前我是未見過這些場面的，即大家可能是考完之後就自己就回家樣，可能是不是因為城市小，跟住家裡比較近，大家就回去了，
3: 可能是同時即可能這邊因為人也都相對會多一點，因為很多各地的考生都會來到廣州考，
4: 是的，我們是走路就可以回家的，所以十幾分鐘回到的他們就 不會出來。我在廣州就真的見到有很多家長在外面等，甚至有些家長真的要駕車過來的那些，跟住再慢慢知道原來有高考房，同埋咧，我覺得高考房亦都係有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發展。啱啱開始有高考房嘅時候，其實好多個酒店咧，佢哋嘅心態係即係為咗呢一段時間我去賺筆錢，所以其實係會有漲價嘅。咁然之後咧，慢慢我會發覺咧，佢哋嘅價格開始穩咗落嚟啦。即係哪怕佢係漲價，都係因為佢實在係個房源係滿咗之後 book 唔到啦，咁可能佢仲有一個第二批出嚟，我哋所謂嘅執漏嘅呢啲房型，佢會升一升。跟住而家再慢慢地，我又發現咗個新嘅趨勢，就好似你講嘅，佢會訂製化嘅服務啦，佢會好似到咗晚黑又送一啲咩牛奶啊，送啲宵夜俾你啊，又或者中午嘅時候，佢哋會喺嗰、那個牀邊會放呢啲靜音嘅耳塞啦，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呢啲服務，令到我感受到就係我哋嘅好多。即住宿業的業界這些人士，他們會跟應這些新的需求去升級自己的服務。
3: 因為最重要其實我覺得有這個酒店房間，首先第一個是確實因為有很多廣州外市的一些同學可能因為考試要嚟到廣州，因為家長可能需要陪同，畢竟人生大事嘛，他首先就會是嚟到自己不是屋企的一個地方，所以他需要住酒店。而第二個呢，就可能在作為本地的一些同學仔，他們平時住得離學校遠或者離考場遠，他真的需要一個離考試的一個地方比較近一點，不用說即太早起，跟住還要這麼頻撲，這樣
4: 還怕塞車，
3: 是啊，還要怕塞車趕不及，所以就確實是有這個需要。而第三個可能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他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人為可控，因為你在家裡有時候很難避免在

0: 小區入邊會呢度嘈啊，嗰度嘈，或者你可能喺嗰個小區隔離有個工地咁，轟轟轟又會嘈到你瞓覺唔係好好。咁所以咧喺高考期間，確實佢喺酒店入邊相對安靜嘅呢個環境係可以俾學生一個比較好嘅休息嘅時間同埋環境嘅。咁所以確實係因應翻幾個唔同嘅需求啦。咁你會發現酒店係睇到咗呢個市場嘅需要，咁就提出咗呢一種高考嘅房。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見到可能就係出現咗呢一種需求之後，就喺呢段時間。確實嗰個房價係會狠狠地飆升，不過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正常，因為供不應求啊嘛。你如果係個個都咁平，佢邊做得切咁多嘢啊？咁所以咧，即係確實係最緊要嘅就話你酒店係咪喺呢個時候，我真係可以為呢一班學生提供相應嘅服務？你漲價係冇問題嘅，但係你個服務要跟得翻。
1: 嗯，冇錯啦。咁啊，佢呢一個服務咧，我哋見翻其實有好多嘅酒店啦，都幾貼心下嘅。除咗我頭先講嘅可能會有耳塞啦，又或者會送一啲宵夜之外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酒店咧，佢哋會有一種叫做高考加油包咁樣嘅一個服務啦。入邊會有好多你講叫玄學又好啦，你講叫祝福又好啦嘅嘢啦，佢會有啲咩祈福卡片啊，仲有啲諧音嘅咩定勝高啊，仲有啲咩一舉獨奪葵嘅呢個葵瓜子啊。
0: 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又唔係叫玄學，佢其實更多係一種心理嘅暗示。因為其實你考試咧，我覺得好多時考嘅係一種心理，即係你未必就係話我學嘅呢樣嘢喺呢幾日會唔會有突飛猛進嘅，即係呢個提升係唔可能嘅。但係我起碼可以喺呢幾日保持一個平衡嘅心態。去正常發揮，我日常當中可能我可以做到八成甚至乎九成的水平已經很好了。咁如果酒店可以俾到一啲咁樣嘅心理暗示的小物件，其實我可以幫到學生，我覺得是很重要
1: 了。是啊，我就見過有些酒店咧，佢係即係你入住就會送一嚿定性膏俾你，跟住咧如果你都喺嗰度，即係佢房間入邊咧就擺咗一個嗰啲咩加油包，入邊就會有瓜子俾到你，叫一舉奪葵嘅葵瓜子咁樣，仲有啲好得意嘅咧，佢會擺個嗰啲佢哋可能係嵌入咗佢哋酒店 logo 嘅一個公仔，好似小鴨子啊咁樣，咁啊上邊又寫住逢考必過咁樣，反正就會有好多好多呢啲又好正向心理暗示嘅嘢。呢樣嘢你話佢好值錢同埋好高價值吧，亦都唔係，但係就會令人覺得好貼心咯。
0: 係咁，同埋咧，我哋見到確實喺酒店方面咧，確實係為我哋呢一班考生提供咗好多嘅呢啲禮遇同埋服務，譬如話咧有安靜嘅房型啦，甚至乎係套房入邊會加多一張牀啦，即係俾家長住嘅，亦都會有延時退房到下晝四點鐘嘅，包括亦都會安排人手係優先為考生咧辦理入住嘅手續，同埋咧仲要貼心咁樣去規劃最優嘅趕考出行路線，規避擁堵嘅路段啊嚇。咁而且咧仲有為考生提供資料嘅打印啦、複印啦、應急充電啦等等嘅服務，即係仲有一啲酒店係設置推出咗咧專屬嘅靜音樓層。就話入住嘅時間仲可以提前到十點鐘，退房係延遲到下晝四點都唔使加收費用，真係呢一種嘅情緒價值俾到足足啊！
1: 仲有好多呢啲應急問句啊、叫醒服務啊等等等等咧，即係我覺得酒店做到呢一步咧，亦都係真係因應翻呢個需求嚇，佢喺漲價嘅同時，佢個服務都係有所升級嘅。我哋見翻其實相關嘅專家對呢件事都係持一個好肯定嘅一個態度啦，就認為話而家嘅好多個服務平台啦，包括呢一個酒店嘅從業人員啦，佢為咗便利考生嘅住宿咧，推出咗好多嘅舉措啦，咁啊令到大家更加願意去為這個需求去埋單，咁亦都係促進咗我哋旅遊嘅一個消費啦，亦都係多咗一個咁樣嘅稅類啦等等。咁同時咧，其實亦都係呢一種剛需係刺激咗我哋嘅酒店業係往更加多元嘅呢啲服務定制嘅方式去進化佢哋自己嘅呢啲旅遊產品，對於成個業界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正向嘅刺激嚟嘅。
0: 冇錯，即係其實係令到酒店行業咧，佢要多更多嘅呢一個垂類嘅服務嘅專項人員，即係我知道我喺唔同嘅呢個客群，我俾佢提供點樣嘅服務。暑期嘅時候有暑假嘅呢一個客群。在这个可能国庆假期或者是其他的假期，它都会有不同的人群分布，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或者一些淡季的时候会是银发，即是不同的时间段我可以推出怎样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游客，其实就是在丰富我们游客的体验的。不过讲回来呢，就是说讲到现在很多酒店呢，即是我就讲高考这件事推出这么多服务，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见仁见智，就是说考生可能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有时候呢我刚刚讲的例子，那個同學就

0: 就當時算是沒太成功地考到自己想去的那間學校。他其實學生的那個成績在全級可以排到前三十、前十那種的，但是就那次呢他是發揮算是失誤了。所以就我是想說的什麼意思呢，就是有時候確實是在你周邊的環境可以幫你營造一個最優的環境在這裡，但是真正發揮都是要看考生，即是考生他需不需要這件事，有時候你未必需要的，即是他可能自己在家裡，我真的就是我每日朝早坐一个钟的车去那个考试的路上，我这个正常的状态反而是最利于我发挥的。所以可能对于考生来讲或者对于家长来讲都要调整心态。
1: 没错了，即是高考虽然说考的是心态，但是这个心态最重要最重要的应该是平常心。
0: 没错。
1: 不过对于酒店业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是一个正向的事，就是我们会见到不同的需求我们就会升级我们的服务。包括其实对于不用高考的一些旅客来讲也都是一件好事，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呢间酒店佢有呢一啲即系针对高考嘅服务，咁啊证明可能高考嘅考生喺呢个段时间内会比较容易喺呢一个酒店呢度办入住啦，咁样，所以可能佢同高考无关嘅，佢可能就会去拣其他嘅，亦都系优化佢哋嘅一个出行路线。所以总之我哋嘅服务有更加精细嘅一个分类咧，对成个市场嚟讲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咧作为考生嚟讲咧，都要根据自己嘅需求再去预订啊！
0: 冇错啦，吓讲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去到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啊！吓嗱，呢一度咧系位于马来西亚西部嘅最南端，马来西亚第二大嘅城市啊！吓，隔篱咧就系新加坡噶啦，吓两地咧其实就一桥之隔嘅啫，系距离新加坡最近嘅马来西亚嘅城市。咁呢度咧有城市嘅风光啦，有岛聚咧，亦都有大自然嘅美好嘅景点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绍到柔佛州的基本情况之后，他还会特登咁样介绍下迪沙鲁沙滩啊，是海滩度假区嚟嘅。咁究竟几咁好玩呢？稍后我哋一起嚟听听木真嘅介绍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

0: 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0: 探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5: 魅力新宇宙，
6: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嘅魅力
7: 新宇宙。
6: 我系主持人泽宇，
7: 我系木真。
6: 系啦，咁啊，最近啦，见到阿木真啦，成个人都神采奕奕咁样噶吓，
7: 咁样样嘅咩？
6: 就带住啦最新嘅一啲咧体验下，翻到我哋节目入边啦，同大家做一啲嘅推荐嘅。咁啊，最近啦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啦，系有同大家分享到啦去马来西亚嘅啊乐高主题乐园呢一度嘅一个分享吓。记住啦，去嗰度咧一定要带个大少少嘅行李夹吓，一定要装多啲啊。咁啊，而讲到咧喺马来西亚方面嘅主题乐园，唔单止是有乐高的，咁仲有另外一间，其实木真咧就话好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下。
7: 嗰度系一个区域嚟嘅，同样都系喺马来西亚南部嘅柔佛州啦，吓咁啊叫迪沙鲁嘅。迪沙鲁咧，其实佢就系一个离新加坡好近好近嘅一个区域嚟噶。佢沿线咧都系好靓嘅白沙滩。咁同埋咧，我另外仲要插一句嘴咧，就系、是即系去到马来西亚嘅呢一个柔佛州咧，佢好得意噶。佢个机场你知唔知叫咩机场啊？叫斯拉机场。
6: 真系嗰个。
7: 人哋就叫士奶機場，咁、哦、但係廣州話讀士兵個士，奶就係冇咗女字旁嗰個奶，士奶機場。咁、但係我哋廣州話嘅話，歪少少好好記就士奶機場，係啦，實記得。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嘅話咧，其實好方便。我哋啱啱講咗咧，好啱親子啦。咁如果你飛去馬來西亞，咁你可以選擇亞航，機票會平好多啊嘛，
6: 係咪？
7: 咁去到玩幾日，跟住咧如果再去新加坡玩幾日嘅話咧，咁個成本其實真可以降低很多。過關的話，它有三個關可以過新加坡的，就在迪沙路那邊。
6: 因為你講到迪沙路它其實是一個海岸來的，它其實整個片區這個區域大不大的？
7: 都幾大的，因為它有即酒店都有很多間，有三星、四星、五星頂奢的酒店都有，所以它的選擇是很多。還有就在這個片區裡面可以玩的東西呢，有水上樂園啦，跟住有高爾夫球場啦，高爾夫球場都有兩座，有18棟的，然後有27棟的。
6: 我可不可以理解為就好像三亞一樣那種感覺，即比較多的一些度假村和一些娛樂的設施這樣呢？
7: 可以啊，因為好像我哋喺三亞，可能我哋會有個海棠灣咁樣樣，即係類似一個概念啦。佢就一個灣區咁樣樣。
6: 明白啦，明白啦。
7: 係啦，咁佢就喺呢一片區域裏面咧，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成熟嘅一片區域。咁跟住佢又會有好多嘅一啲靚嘅酒店啦，咁就好適合親子去度假咁。
6: OK， 所以你嗰次咧去嗰度住咗幾日啊？
7: 我去嗰度住咗兩日嘅，都過咗兩晚，因為分別住咗唔同嘅酒店，跟住感受咧都會唔一樣。咁當然最貴嗰啲我哋住唔起啦，咁我哋就住一啲咧即係好舒服，但係性價比比較高嘅酒店咁樣嘅。
6: 嗱講講啦嚇，嗱因為喺呢個地方，你啱啱講話一同嗰個三亞嘅海棠灣去作對比嘅話咧，我就好清晰咁樣可以即係
7: 定位到啦。
6: 係啦，即係大概
7: 好多靚酒店喎。
6: 係啦，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嗱，有海灘嚇，有酒店，有度假村，而且咧成個區域又唔算太大啦。咁跟住又有好多嘅啲娛樂設施可以選擇得到啦，兩日邊夠㗎？兩日應該都安排到好滿嘅咯，相信你嗰兩日都。
7: 當然啦，我哋想玩耐啲嘅都。但是身不由己，銀包都不由己。所以其實有些朋友呢他會選擇去迪沙路三四日。
6: OK。
7: 還有新加坡呢其實他都有很多朋友，因為我剛剛說了他們很近。
6: 很近。
7: 半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在新加坡去到、即迪沙路這邊。
6: 過關又方便。
7: 很方便。他可以坐船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很多選擇。當然如果我們去的話，可能我們會包部車、在新加坡過去迪沙路，或者迪沙路過去新加坡咁樣樣啦。咁其實好多新加坡嘅朋友咧，佢哋會週末咧就會選擇入住呢一個迪沙路去度個週末嘅。咁喺度咧俾個少少嘅 tips 大家，因為柔佛州咧，其實佢哋放假

0: 唔系放星期六日噶，
1: 嗯，
0: 佢哋放假放星期五、星期六嘅。
1: 哦，
0: 咁跟住咧，
1: 星期日就有得你放唔放？
0: 星期日要翻工嘅，因为咧新加坡嘅朋友系放星期六日嘅，所以咧佢哋可以做两波人嘅生意。星期五、星期六咧就做自己人生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新加坡朋友嘅生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个性价比好咧，就大家识拣时间啦，可能星期日晚黑啦，到星期四晚啦，其实呢个时间段咧，佢哋嘅价格系最靓仔嘅。
1: 哦，同埋咧即系人会相对少啲啦，
0: 相对少啲。同埋我哋当时去嘅时候咧，又适逢系即係幾個大節日撈埋一齊啦，所以真係每一日每一日都非常之熱鬧。同埋我哋當時坐飛機坐亞航飛機從廣州出發去由佛州嘅時候，我自己都好驚訝，係成部飛機坐滿曬人。翻嚟嘅時候都係滿曬，所以我就覺得哇，呢條線睇嚟都幾受歡迎。
1: 嗱，因為咧你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同大家分享到話樂高嘅主題樂園啦嚇，嗰度會有啲體驗啦。咁你其實入邊都有特別咁樣提到就話咧，喺迪沙路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樂園啦嚇，都
0: 水上探險樂園
1: 係啦，值得親子家庭去探險啊。
0: 因為之前咧，我哋會講到好似樂高咁樣，可能大人陪細路仔玩嘅成分會多啲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度迪沙路嘅水上冒險樂園嘅話咧，其實好多項目都係為大人而設嘅。佢會有一個人造嘅衝浪嘅一個咁樣嘅區域，而且都幾大下嘅。如果中意嘗試下體驗一下衝浪嘅朋友啦，都係大人為主啦，係咪？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咧就去玩，同埋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水上樂園，嗰啲大喇叭啊，即係好似我哋長隆嗰啲啦。咁佢嘅區域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體驗得到。不過就有一個小小嘅提醒，就是星期二是閉園，會有一個檢修的。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話呢，就一定要坐開這個時間。
1: 即是所謂的水上探險樂園，其實就是一個水上樂園的意思。
0: 水上樂園。
1: 但只不過除了就說我們熟悉的那些，即是水上的娛樂設施之外，那它可能會有一些機動遊戲那種。
0: 機動遊戲就沒有，但他們都會有一個激流衝浪這樣的項目的。即是如果大家喜歡去玩的話呢，那個會比較刺激。那如果不是的話呢，那些大喇叭啊、成啊那些，大家都可以玩半日一日的。跟住如果去嘗試下衝浪的話，我想可能你會在那裡住兩晚的話，可能你就已經學識了基本的沖涼的技巧，起碼上到板先啦，不會跌啦。
1: 那那個用不用另外pay的？
0: 嗱，咁樣樣，因為如果你是住在Westin
1: 酒店，
0: 或者住在 Hard Rock。咁硬石啦，我哋翻譯就叫硬石酒店。呢兩間酒店咧入去住咧就唔需要俾錢嘅。並且呢一個水上探險樂園咧，佢就喺硬石酒店旁邊。你基本上步行兩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噶啦。咁如果喺威星嘅話咧，佢就會過條馬路先去得到呢個樂園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如果入住呢兩間酒店嘅話咧，去體驗呢個水上樂園嘅話咧，就非常之合適嘅。
1: 咁如果係另外嘅酒店嘅話，可能就要單獨去買呢個門票咁樣啦。
0: 另外嘅酒店咁就睇下具體邊間啦，佢有啲都係有合作嘅，但係就會稍為遠啲，佢會有一啲 shuttle 巴士咧，就會定時定點咁樣樣運送啲遊
1: 客
0: 過去咁樣樣，佢又會送翻嚟有班次咁樣樣。但我啱啱講嗰兩間咧，就真係大家自己行路都可以到嗰種啦。
1: 所以其實呢一邊嘅酒店係好多嘅係嘛？
0: 即係會有好多大家認知度好高嘅一啲酒店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咧佢就比較適合親子，好似我自己，我個人係會比較中意硬石嘅風格嘅，覺得佢會好適合一親子一起去旅遊的時候使用，因為它旁邊就是水上樂園嘛。還有呢如果住這個硬石酒店的話，它要去海邊都很方便，那條馬路就到了，都非常之近。如果大家喜歡玩海灘的話，可能就 Westin 會好一點。還有它在房間，如果 Westin 的話，它直接就可以看到日出。它就剛剛在東海岸，早上六點零鐘你想看日出的話，你基本上一推開一打開個玻璃窗門，你就會見到海上的日出了。
1: 而講到話喺海邊的呢一種旅遊嘅體驗啦，好多朋友可能都好想問一下，就係呢個海灘嚇，佢係個環境點樣嘅？咁同埋咧喺海上會有邊啲嘅娛樂項目嘅咧？
0: 哇！海上的娛樂項目就多了，即係咩香蕉船啊，同埋甚至乎如果季節合適的話咧，佢會有一啲跳島的團隊，即係大家可以去諮詢翻具體的酒店啦。咁佢會有一啲跳島的一啲服務啦。咁當然唔係每個季節都有。
1: 跳島係咩意思啊？
0: 跳島就
1: 係海島玩。
0: 係啦。就是去三四個海島，每一個海島可能有些海島是游水比較好啊，有些海島它可能是可以浮潛啊。
1: 專業的一個名字跳島
0: 因為它有三四個島、
1: okay.
0: 所以它就基本上都可以玩一日。但是呢迪沙路這邊呢，可能它的 秋冬季咧浪會比較大少少，咁就唔太適合去跳島。咁佢就夏天嘅時候咧，可能四五月份開始咧，尤其我哋暑假嘅時候啦，去跳島咧呢個季節就好適合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

0: 道喺海上嘅項目都好多。
1: 海上嘅項目好多，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商務人士啦，去玩之餘咧，其實仲可以傾下生意，因為嗰邊咧有兩個好專業嘅高爾夫球場。
0: 哦、
1: 普通我哋講十八棟咧，都大家都覺得哇，即係打兩三個鐘頭閒地嘅啦。佢仲有27棟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嘅一啲專業嘅選手咧，都會專門去佢哋嘅球場
0: 練習咁樣，
1: 直頭去比賽去打波，係、哦、因為佢哋球場都好專業，係、咯。咁當然唔止呢啲啦，去到迪沙路嘅話咧，佢哋仲有一個好好玩嘅，就叫做迪沙路果園。
0: 果園
1: 亦都係一個幾啱親子一齊去體驗嘅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同埋呢個果園咧，我2014年嘅時候都去過，佢到而家越嚟越成熟，即係本地去種植好多嘅唔同嘅蔬果啊，成咁樣樣。咁去參觀呢個果園嘅時候咧，佢會有人帶隊話俾你知唔同嘅水果有唔同嘅特點啦。
0: 你講到話呢樣嘢咧，我想問嘅就係、即係喺熱帶咧，其實會有好多嘅水果，同埋一啲水果咧，可能平時都未必見過嘅、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水果同埋嗰種去採摘嘅體驗啊？
1: 有噶，佢唔一定係水果嘅部分啦，因為佢有好多嘅一啲種植，譬如話一啲即係有香味嘅東南亞會用到嘅一啲菜啊、
0: 香料、
1: 香料係啦、
0: 啊，
1: 香料冇錯啦。咁跟住咧，有一樣好得意，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一種葉。佢食咗之後咧，只要咬下佢可以食嘅，咁啊咬少少，食完之後咧，你食檸檬好酸嘅檸檬，
0: 都會變到甜嘅，
1: 都會變成甜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嘅呢啲咁樣嘅體驗啦。喺一個成個參觀嘅過程當中咧，就話俾你知啊，食咗呢個咧會點啦，食咗嗰個會點啦咁樣樣。咁而喺迪沙路呢邊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種植火龍果嘅一個區域啦。咁呢個區域咧就基本上都係紅色嘅火龍果。咁佢就話一般如果白色火龍果咧，其實佢原產地就喺我哋嘅台灣嘅，咁樣樣。咁同埋仲有一個好有趣嘅，我哋當時去嘅季節咧就未係呢個榴蓮嘅季節，但係冬天咧就係榴蓮嘅季節嚟嘅。嗰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區域咧，就專門種植榴蓮嘅。即係我哋嘅冬天啊，我哋嘅冬天佢哋冇啦，佢哋冇，佢哋講嘅就係佢哋嘅雨季、旱季咁樣樣啦。咁即係如果喺12月、1月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會越嚟越多嘅榴蓮會上市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如果啱季節嘅話咧，仲會去到榴蓮果園嗰度咧，就聽下啲榴蓮樹係點樣樣啦。咁你甚至乎仲可以即刻就去食到最新鮮嘅榴蓮，係唔摘得嘅嗱。我話俾你聽，榴蓮咧好得意嘅，係要樹上熟嘅。
0: 啊，有得佢自己跌落嚟。
1: 真正好食嘅榴蓮係要樹上熟，同埋跌落嚟之餘咧，你喺參觀嘅時候，因為嗰啲樹係好高嘅、榴蓮樹其實係高嘅。咁、你會唔會驚俾榴蓮摘到咧？
0: 我唔驚㗎，快啲摘多幾個啦！
1: 快啲跌落嚟啦！
0: 快跌落嚟啦！
1: 但係其實榴蓮咧好聰明㗎。佢唔會日頭跌㗎，佢夜晚先跌㗎，日頭佢就去執㗎咋。
0: 即係佢哋平時就喺樹上面喺度傾偈，話仲未夠晚黑啊。
1: 係啦，
0: 呢啲人仲太多啦，我哋唔好落去住先。
1: 所以啲榴蓮係好通人性嘅，佢日頭驚摘啲人，佢話我唔想負責任。
0: 哇，真係好有趣啊！我想知道
1: 即係佢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玩。
0: 我想知啲榴蓮嘅味道好唔好食啊？我哋唔講住先嚇。
1: 榴蓮嘅味道，哇！馬來西亞好多唔同品種嘅榴蓮。
0: 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1: 嚇。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8點 dinner time 繼續嘆，千祈唔好錯過啊！千祈唔好錯過啊！
2: 勉卻舟車勞頓，
4: 無需身體力行，
2: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系木真。
0: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迪沙路啊。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度假嘅体验啊。

0: 啊，除了有乐园之外啦，仲有海滩啦、嗯、水上嘅唔同嘅岛之间啦，互相横跳下，
1: 跳岛叫做
0: 跳岛，
1: 跳岛
0: 系啦。咁啊，
1: 唔系真系跳，系坐大飞出去嘅，
0: 坐大飞出海，其实就系去唔同嘅岛上面去体验下。咁啊，仲有咧就系去果园入边啦，去闻香就识水果嘅，
1: 识水果同埋啲叶啊剩啊。其实我觉得佢仲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个课程嚟噶，好有趣嘅。佢哋喺度介绍水果或者介绍植物嘅时候咧，成件事系好好玩，好开心嘅。细路仔听到欢呼雀跃，同埋佢个体验感好强。
0: 系你讲到话，即系喺水果乐园入边啦，去学呢一啲水果嘅知识嘅时候咧，
1: 学完仲可以食，
0: 一定要系啦，一定要亲自舐一舐嗰啲味噶嘛，系咪都有咁样嘅机会
1: 啊？梗系要舐，
0: 同埋即系同埋喺马来西亚，你知啦，榴莲好出名噶嘛，猫山王啊嘛，系嘛？
1: 唔单止猫山王，而家最贵嘅黑刺
0: 哦，
1: 黑刺佢品种好多噶，即系佢黑刺佢仲可能会分唔同嘅等级啦。榴莲佢有好多好多嘅等级，
0: 系
1: 其实当地人咧，佢哋会更加中意食一啲榴莲咧，会带少少苦味嘅。
0: 啊、
1: 我哋就中意食啲可能偏甜少少嘅，
0: 我 OK 噶，
1: 都可以
0: 系榴莲就得噶啦。
1: 你拣啱季节食。到你驚啊！我同你講，又平又多又好食，同埋佢仲有啲咧，即係野榴蓮啦。好多時我哋喺
0: 野榴蓮
1: 係啦，季節嘅時候咧，佢有啲喺山上面
0: 路邊野生嘅。
1: 唔係路邊，佢喺山上面，山上面咁、哦、當地
0: 嘅即係嗰種品種叫做野榴蓮。
1: 係啦、哦，當地人咧佢會採摘咗落嚟咧，就放喺路邊賣咁樣樣。咁嗰啲野榴蓮咧就即係唔貴嘅，咁啊即係都會各式各樣好多品種，真係任你試，多到咩咁。但係咧講開榴蓮咧，我要加多一句啊，因為馬來西亞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咧，就係榴蓮一定唔入室內，唔可以入室內。
0: 哦咁樣。
1: 係啦，因為佢味道太重啦，有啲人係唔中意呢陣味嘅。咁、所以咧，大家緊記呢個細節。榴莲是一定不可以踏入室内，同埋咧有啲区域佢指定是不可以食榴莲的，咁你要注意，系啦。咁但系呢啲区域唔多，如果户外嘅话，基本上都系可以食嘅。
0: 即系如果你要买嘅话，或者你要食嘅话咧，就喺现场买完即刻食就好啦。
1: 你唔好话买咗之后拎翻酒店食。
0: 我谂住今晚继续食咁样。如果你晚黑想食，你就唔该出翻嚟去搵个地方再买啦。
1: 冇错。
0: 咁仲有朋友可能话，我想即系咁抵啊，咁多品种，我带啲翻国内啦，咁样有冇可能嘅咧？
1: 其实而家好多嘅一啲冰冻嘅工艺啊，就你可以，譬如话啱啱讲到而家最贵嘅黑刺啦。其实它是可以做到低温冷藏的样子、直接原隻原隻、就可以买到回来、买到回来你知不知道怎样解冻呢、因为它是很低温的嘛、保存是要很低温直接放到微波炉叮三分钟拎出来就好像正常榴莲那样开来吃的
0: 它不会发酵的
1: 不会
0: 那个问题是可不可以带走先、
1: 你要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些物流的渠道去寄、
0: OK 明白、即不是说我飞机搭上去、
1: 你可以在机场上买、你可以在机场上买、帮你 pack 好晒，咁然之后寄翻嚟冇问题嘅，包括一啲榴莲雪条啊，即系一啲榴莲嘅一啲衍生品啦、因为榴莲雪条喺马来西亚都非常受欢迎嘅，我哋自己都好中意食，
0: 都可以带到啊，
1: 可以，佢会帮你咧即系打包好，系啦，咁你更啱时间咯。譬如话你三四个钟头飞机嘅、你嗰个冷藏技艺系可以做到呢样嘢，但系如果因为一啲具体某一啲特殊嘅原因，
0: 譬如话延咗嘅，
1: 咁可能就会麻烦啲啦，系咯，
0: 咁就建议大家都可以最好。是可以通过物流的方式啦，
1: 因为现在其实在广州呢你要通过很多的渠道啦、都可以买到直接在马来西亚运过来的黑刺又好啦、雪条又好啦，其实吃都吃得到的、都买得到的、大家可以放心，不用下下都自己拎得那么辛苦。
0: 我想讲迪沙路啦，其实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啦、除了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些地方，你去了两天啦，还有哪些体验呢？
1: 我覺得我自己會幾中意呢度啲嘢食啦，因為靠海啊，肯定要食海鮮嘅啦。尤其係廣州人，佢哋嘅海鮮咧都會做得好好嘅。咁我哋當時咧食咗一間海邊嘅餐廳，嗰間餐廳竟然咧有基本上我哋當時去唔係週末啦嚇，可能就係星期二、星期三咁樣樣，佢竟然有兩台嘅翻台率嘅可以，咁多遊客都去食嘅。咁跟住我印象最深嘅佢哋嘅黑胡椒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油佛州比較出名嘅一道菜嚟嘅。咁黑胡椒蟹，但係佢嗰度咧就我覺得可能佢啲蟹本身嘅品質會比較好啦。咁然之後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我嗰陣食咗，我諗應該都有一隻半隻啦，一隻半隻。
0: 係乜嘢蟹？係啲肉蟹咧，定係啲膏蟹？
1: 佢因為咧嗱咁樣樣嘅，好似由佛州呢邊咧，佢有一，因為佢係已經係亞洲大陸板塊啊，講緊大陸板塊嚇，佢嘅最南端，最南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海岸線周圍咧，其實會有好多嘅紅樹林嘅，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咧，就會有好多。

0: 嘅大玉蟹。
1: 哦，
0: 系啦，咁、
1: 哦、
0: 呢啲大肉蟹咧，佢殼咧就相對會比較硬啲嘅，咁、但係佢啲肉咧亦都會比較多，佢體型都會比較大，咁所以咧，當地人通常嘅做法咧，就好似黑胡椒啦、咖啡啦、奶油啦，或者酸甜辣椒醬啦，
1: 咖啡味嘅蟹、啊、
0: 都有，都有。哦，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好獨特嘅做法。
1: 咁佢呢啲蟹，因為通常咧大隻嘅蟹咧，你會驚佢啲肉會比較粗啲啊。
0: 唔會，
1: 唔會嘅，
0: 真係好好食，
1: 都好鮮嫩。
0: 你係連個殼你都要不停咁舐舐舐舐舐，因為本身個醬汁調得好好。同埋咧，雖然我啱啱講咗四個醬啦，每一間餐廳佢自己都係有自己嘅秘方去調出嚟。
1: OK。
0: 咁所以每一間可能食到嘅風味都會有少少差異，就睇你自己最中意邊間啦。
1: 哇！好餓啊，越聽越餓啊。
0: 所以馬來西亞去肥十斤係好正常。
1: 咁嗰邊啲海鮮貴唔貴先？即係其實違反，因為佢畢竟係個度假區啦。
0: 嗰度啲海鮮我覺得價錢都仲係比較合理嘅。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馬來西亞嘅紙税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所以佢嘅消費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你咁樣計翻，你就會覺得哇好抵。
1: 所以好多新加坡人喺嗰度過週末啊嘛，
0: 週末都要去嗰度消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好嘢食啊，想即係去一啲用更合理嘅價錢去有更好嘅體驗嘅話咧，就遊佛州係更加有優勢。咁當然啦，你夜晚可以揀喺遊佛州度住，因為新加坡都會有一啲主題樂園都幾出名噶嘛，係咪？咁可以半個鐘頭啊去嗰度日頭玩完，咁跟住咧半個鐘頭過關翻嚟，係啦呢邊住咁樣。成本會更低咯，體驗感亦都非常之好。咁我又去咗兩個地方。
1: 係啦，咁如果去呢度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我喺揀選一啲交通啊或者住宿嘅過程當中，需要提前準備啲乜嘢嘢先？
0: 其實我覺得咧，大家就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嘅首先簽證啦，先講講，因為其實而家馬來西亞簽證都好方便，咁啊已經係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可以免簽啦。咁但係咧出入機場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都會提供你嘅一啲往返機票啊嘅預訂啊，同埋要提供一下你酒店嘅一啲預訂啊咁樣樣，咁呢啲都係最好事前打印出嚟過關就會更加方便一啲啦，係咪？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機票嘅選擇啦，咁因為好似如果選擇亞航，佢直飛喺廣州直飛好方便，咁大家都知道啦，越早訂機票咧，佢嘅價格一定就會越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即係出行更加有優勢一啲，價錢更加優惠一啲嘅話咧，可以盡早去安排自己嘅嗰個出行時間啦，預咗去將機票訂咗落嚟嘅話，咁個費用會更加低咯。同埋啱啱之前講到嘅就好似佢哋嘅迪沙路，佢哋嘅水上樂園星期二係會有一個檢修嘅，咁如果大家想玩，咁就一定要錯呢個時間啦，係咪？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要帶備嘅一啲防曬要足夠，因為嗰邊真係陽光普照，就算大家唔出海嘅話，咁你要喺海上活動玩海上活動嘅話，咁你都要準備。
1: 因為其實呢度雖然係熱帶地區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假如喺冬季咧，佢夜晚
0: 佢哋冇冬季㗎，
1: 會唔會稍微涼少少？即係
0: 人哋只有
1: 會唔會大啲咧？
0: 人哋只有寒季同雨季，只有落唔落雨同埋出唔出太陽。
1: 即
0: 係
1: 你根本係即係我想問嘅就係話甚至乎連長袖都唔使帶係嘛，擋下風都唔需要，即係都係著短袖。
0: 基本上短衫短褲 OK 嘅啦，咁如果你話帶件風褸，即係落雨可能夜晚風大少少，咁都有可能
1: 擋下風咁樣。
0: 係啦，咁所以
1: 但通常都係廿零度係嘛？
0: 廿零三十度咁。
1: 三十度都有啊？
0: 梗係有啦，人哋嗰度就係好熱好和暖
1: 嘅地方
0: 嚟嘅，因為佢已經好接近赤道附近。
1: 所以主要都係要防曬。
0: 主要係要防曬，因為我去完迪沙魯，老實講，我去完迪沙魯翻嚟嚇，確實係曬咗兩個度嘅，我覺得。
1: 我冇。見到你啊！嗰輪
0: 嗰輪見到，所以大家咧即係都要帶啲面膜，日頭就防曬，夜晚咧嗱嗱聲敷下面膜，補下水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食多啲，翻到嚟再慢慢減肥都冇事，因為嗰度
1: 咁熱都唔需要啦，我覺得。
0: 嗰度
1: 日日仲要咁早起出去玩，
0: 係
1: 啊，
0: 又要游水，又要水上樂園，
1: 咪
0: 係
1: 咯？使乜驚啫？啊，仲要去唔同嘅一啲果園入邊去食榴蓮咧。
0: 係咁，同埋啱啱講到個果園咧，其實佢果園都有一啲好好嘅體驗感咧，就係你可以坐嗰啲而家嗰啲 ATV 啊，唔係好興嗰啲車嘅，四輪驅動嗰啲越野車，
1: 四驅車啦咁樣。
0: 係啦，咁其實佢都會有呢啲體驗俾你一齊去玩嘅。咁如果你話我想花多少少錢去坐一啲開篷嘅越野車去遊覽，佢都可以提供呢啲自費嘅項目俾你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除咗即係食啊，同埋一啲可以學習一下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常識之外啦，咁佢有啲機動嘅。好似即係呢啲四驅車，咁大家都可以玩下。同埋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咧，就係一個好簡單。

0: 易、好簡易嘅一個動物園。咁我點解要講咧？佢呢個動物園就係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叫珍珠雞嘅東西，好細啊，成隻乳鴿咁大嘅啫，嗰只雞，成年雞嚟嘅，唔好意思。佢好得意噶，佢雖然咁細，但係佢好趾高氣昂噶，佢成個好挺拔嘅只雞，同埋個屁股翹得好高。
1: 珍珠雞
0: 係啦，好得意。咁同埋咧，佢同我哋都會好親近，可以即係放喺手上面啊，放喺膊頭都 OK 嘅，
1: 好似寵物咁樣嘅。
0: 真係好似寵物咁。佢哋話佢哋當地咧就唔會食呢啲雞。確實亦都冇乜肉食，咁佢哋會呢啲雞會攞嚟做選美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開呢個迪沙路水果樂園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下呢啲珍珠。
1: 係咪仲有一條老街啊喺嗰邊？
0: 老街就喺佢哋嘅市區嗰度嘅，就喺新山市區嗰度都有好多我哋華人嘅一啲文化喺裏面啦。咁有古廟啦，新山古廟啦，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睇一睇，值得去參觀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迪沙路呢一度啦，會有咁多嘅度假嘅體驗啦，嚇，亦都會有佢哋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大家不妨如果是有假期的话可以揀选一下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迪沙路这个地方、去做一下这些独特的体验的。好了，今天的魅力真宇宙也来到尾声的时刻了。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1: 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4: 林间枫叶红，人在游花中，清泉潺潺流动，转树丛，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是由韩小九和陈鸿里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跟着来为你送出来自侯明浩演唱的《恩乐城村》。歌曲以恩乐城村为核心意象，将对应剧集当中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没那么简单》，演员卢靖姗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用柔和而且充满着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经典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听到嘅系杨紫同埋韩东君演唱嘅《远山代》，歌曲以挥墨传承为先作，搭配婉转嘅江南旋律，将宿命爱情同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完美融合到旋律当中。

刚才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颜安的《少年同游》，整首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听，即使前路漫漫，亦都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听到的是《等晴天》，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歌曲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意象，描绘了遗憾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分享到的歌曲《月亮枕》是由吴文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而跟着来听到的这一首《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城门的演唱，歌曲唱出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但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

0: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朱庆东演唱的《到此为止》，这一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在感情当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其实是对爱情的尊重。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杨钰晴嘅歌曲《阳光的陪伴》，呢一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歌曲唱出虽然生活当中充满磨难同艰辛，但系彼此嘅陪伴就能够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要勇敢做对方心中嘅暖阳。

听到的是来自宋亚轩演唱的《体贴》，这首歌描述了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接下来会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叮当和陈华的《自远道而来的我们》，这个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力量的歌曲，他通过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疾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嘅呢一首由品冠演唱嘅《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唱出咗品冠嘅人生感悟，珍惜身边嘅人，同时亦都要珍惜每一次相聚。唔好成日讲改日约改日见，不如我哋今日话见就见，亦都用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6月8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嗱，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粤港粤过瘾。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精彩进行，而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两期节目会邀请到两位来自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一下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听听他们讲怎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岭南文化。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第41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全粤韵品粤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参演剧目《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时》咧正式首演，同大家解锁呢位南宋法医嘅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韵。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越讲越过瘾。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節目啊！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嚇。嗱，今日咧，我哋邀請到兩位嚟自香港嘅同學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啊！而且佢哋咧有朵嘅嚇，2026年大灣區嘅十大傑出港生嘅候選人，咁其中一位咧，仲已經係成功晉升成為十大傑出港生啦，究竟他哋是邊個咧？邀請他哋介紹自己先啦。一位咧係嚟自廣州大學的大一學生，一位大二學生，我哋邀請師兄出嚟傾傾偈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大學的張浩洋，現在是大二，然後我很榮幸能來到這個節目，然後給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經歷，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個人經歷。我在東莞長大的，媽媽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裡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管城那边嘅，
1: 凤岗那边的，
0: 哦，凤岗那边犀利啊！咁啊，但系我哋都食呢个烧鹅奶大嘅，
1: 对啊，呢、这个好吃，呢、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咁啊，希望你系除咗系宣传呢个香港嘅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嘅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傑出港生的決賽的現場獲得了中評，亦都成為了十大傑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
1: 是
0: 好
1: 人，
0: 恭喜你啊！好啦，咁啊呢個咧就師兄，咁啊仲有一個師弟係廣州大學的粵語播音主持專業的大一學生，你係邊個咧？同大家介紹下自己。
2: Hello，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嚟自廣州大學粵語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大學一年級學生秦瑞琪，我係香港出世，廣州。

0: 都大嘅、
1: 嗯哦、你在香港出世在广州大咁样嘅、嗯、所以咧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啦、要系香港嘅同学先至有机会去参与嘅，你咧系喺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当中咧获得咗参与奖啊，咁啊作为一个大二嘅师兄啦，系咪同你作为大一嘅师弟一齐拍硬档上去咧？你点解会参与到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当中咧？我想问下豪阳先啊。
2: 其实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1: 哦，即系你旧年可能冇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啊。
2: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啦、okay ，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嗯，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嗯、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嗯，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嗯、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1: 喺旧年你参加边个赛道啊？
2: 依旧是文化传承，
1: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点解会咁执着参加呢个赛道？因为旧年嗱，即系如果对于我嚟讲，我旧年喺呢个赛道我可能失利咗，咁我系咪要转赛道咁样咧？定系你对于呢个赛道，对于你自己嘅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咁样咧？
2: 但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嗯、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嗯、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嗯、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嗯、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嗯、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1: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是有表达的需求的、嗯、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嗯、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起码表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选赛道选得挺对的。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总结过去年会失利呢？
2: 因为旧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1: 我觉得你的来时路呢可能就是现在瑞奇呢经历紧嘅。瑞奇你有冇感受到啊师兄啊浩洋佢讲到嘅可能你嘅履历啦相对其他人嚟讲会弱少少或者逊色些少呢？
3: 真係有嘅，因为其实从接触呢个播音主持或者係呢啲各种嘅比赛，其实喺高中啊或者係初中嚟嗰陣都係比较少嘅、所以真係可能要喺大学一段时间多啲要经历一啲比赛或者攞多啲履历咁啦，系嘅。
1: 点解会一入广州大学，你会选择粤语播音主持方向呢？因为阿浩洋咧，你系播音主持方向，但系普通话方向嘅、你会选择粤语方向，因为解救咧吓。
3: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屋企就系讲粤语嘅，系我细嗰阵咧都系比较爷臭，但系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听一啲粤剧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实都系围绕呢种。粤语氛围入边嘅家庭长大嘅，所以我就觉得粤语都几有趣，觉得我想要继续去学落去啦。
1: 所以呢个系同情怀相关啦。系，咁你又识唔识唱粤剧，同埋从事一啲粤语嘅播音艺术？但系听闻你好似学过港股嘅，系咪咧？
3: 系学过港股啊，
1: 都系其中一样啦，系咪？粤语港股吓，几时开始学粤语港股？
3: 高中嗰时，高中嗰时，
1: 咁、就唔系好细个，都几大个啦。因为通常我接触嘅好多同学咧，佢系小学开始学粤语港股嘅吓。經過一個廣州越秀區的金鎖匙粵語港股比賽再慢慢上去，你高中才學為什麼呢？這個不是童子功，這
3: 個不是童子功，
1: 是啊，高中才學為什麼？有什麼因緣際會呢？
3: 其實在小的時候，因為接觸這些粵語港股都是比較興趣的，即都不是想去專業去了解到的，因為就是當一個港股仔咁樣，喺屋企人面前講。咁其實咁到高中之後，又發現個粵語播音主持個藝考嘅道路啦。但係依個路上咧，都係有一個貴人嘅幫助。咁就係個老師啦，佢有顏老師嘅一個認識佢嘅渠道啦。咁佢發現我都係對呢個粵語港股有興趣嘅，咁所以佢就會引薦去見到顏老師，同佢學。一啲嘢，
1: 你讲嘅系粤语港股呢个非遗嘅广东省级嘅传承人啦，颜志涛老师吓，咁啊，因为你已经确立咗艺考考粤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顺便学埋粤语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3: 同样都系因为同样都系一个语言嘅一种。 表達啦，嗰種藝術啦，所以覺得係比較契合嘅。
1: 明白。嗱，咁點解你又會喺大一咁樣同阿浩洋，你而家成為佢嘅來時路啦？點解你要選擇大一

0: 呢個可能履歷比較薄弱嘅情況之下，參選十大傑出港生嘅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啦。
1: 咁其實呢個十大港生嘅一個平台，覺得係好好嘅。佢係俾我哋呢、這個、香港青年啦，又立足呢個大灣區嘅一個、一個幫助啦，個橋梁交流嘅作用啦。咁其次就係、是、我覺得我嘅粵語講古係想俾更多人聽到嘅，更多人知道呢個優秀嘅文化傳統嘅，
0: 係。OK， 即是等于你是为了宣传粤语讲古
1: 其实都是想去试一试的 okay, 想去试一试的。
0: 明白。当时呢你们收到这个入选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决赛的通知了，是不是两个之前不识定是已经识的？
2: 当时还不太熟。
0: 不太熟。
2: 对。
0: 那、识的或者了解到、原来我有个师弟跟我一样入去跟我一起比赛，浩洋当时有什么感受呢？主动找到他、一起去拍硬当相、传授经验还是怎样？
2: 有点感同身受吧，就是 感受到了他的有点不知所措。对，
0: 不知所措。
2: 对，因
0: 为
2: 毕竟是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就是紧张啊，或者就是茫然对这个比赛的一些位置。然后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对。
0: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琪，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了，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最后通知你入选。
1: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呢其实竞争呢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可不可以十个之一呢？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其实最后给我入选呢，其实都是一个意料之外，觉得很幸运的一个情况。
0: 有没有向一些即是你自己的师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现在应该是大二定大三的粤播专业的嘉琪，是
1: 嘉琪师姐、
0: 嘉琪师姐，她当时就是在文化传承赛度拿二等奖的、之后呢又去到了总决赛，就拿低这个十大杰出港生。可能这个整个进程跟浩洋是差不多的。
2: 那一届我也参加。
0: 你都
2: 对啊，那一届就是被比下去。
0: 哦，没错，因为师姐在这
2: 里。
0: 不过我觉得不要，因为是志在参与，而且是再接再厉这样嘛。我相信可能、明年明年瑞琪不知道会不会又、可以获得这个十大杰出港生的。
1: 一定
2: 积累经验。
0: 没错，积累经验。其实呢参选这个赛道的话，虽然说履历、可能比较薄弱，但是我相信两位都有些威水史的。现在这个钟数不如给时间宣传一下自己。浩洋，你是有些怎样的过往的威水史跟大家是、一起宣传一下，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项目跟大家讲讲这样呢？
2: 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讲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启悦节奖，就是启悦去到北京比赛了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0: 启悦就是我们的播音界的老前辈，
2: 对，
0: 以他命名的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的一个奖项，是普通话播音的作品来的。
2: 对，当时
0: 是单人朗诵还是怎样？
2: 哦，是一个团队，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然后我们去参赛，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0: 我见到你履历的话写着这个是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粤朗诵艺术节的优秀作品奖。刚才你讲到了是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即是作为以大学生的身份、去参与这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所以这个作品我都很期待看看在哪个平台可以看得到。
2: 可以可以。
0: 这个就是你的专业性了。
2: 对，
0: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拿得出手的。而且我见到呢说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总浏览量超过3000万，点赞量超过130万的一个 up 主嚟噶咯。为什么在大二的时候就选择喺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个方向去发展呢？而家呢个尝试定是怎样啊？
2: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

0: 性，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气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2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3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1: 你就等于你这个

0: 如何咧？佢嘅温泉又如何？我跳只舞俾你睇睇啊！我覺得你咧就係呢個賽道都幾小眾啊，探酒店小王子。不過我都相信咧，你而家結合你係十大傑出港生嘅一個身份，可能夠做嘅嘢或者能夠展示嘅更加之多啊！期待你更加之多嘅作品啊！咁啊，多謝阿豪陽啦。咁啊，瑞奇咧啊，講到威水史或者一啲作品啊、經歷啊、項目，你有啲乜嘢覺得？我都攞得出手嘅噃，同你介紹下。
1: 咁就不得不講我個藝考嘅路啦。
0: 係。
1: 咁其實我依個港澳生啦，藝考咧係校考嘅，咁我係攞到咗廣州大學同埋暨南大學嘅校考嘅全國第一。
0: 哇！全國第一，哇！好犀利喎嚇，狀元喎，狀元郎係。OK。
1: 仲有就係我嘅粵語講古嘅呢個五羊傳書呢個節目啦，亦都喺廣東廣播電視台直播過嘅。
0: 直播過，咁呢個係一個點樣嘅直播啊？係講古平台，定係其中一個演出嘅片段咁樣？
1: 演出片段咧，其實一個係一個當時係一個好多個節目嘅一個總合，我就有幸報名到，然之後入選到入邊其中一個節目，然之後直播到，
0: 即係你嘅粵語講古咧，係受過各位觀眾朋友嘅檢驗嘅嚇。
1: 冇錯。
0: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聽眾朋友檢驗下咧？我俾一分鐘嘅時間你，
2: 一分鐘
0: 好犀利啊！十大傑出港生都幫你鼓掌啊！好啦，而家開始咧，就一邊喺隔離跳舞，一邊聽古仔啦。開下玩笑啊！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現一分鐘啊？就可能係其中一個最把炮嘅片段，譬如話《五羊傳說》啦，應該會有五位仙人啊，腳踏七色彩雲，坐住五隻仙羊下凡間，係贈與稻穗俾廣州人民嗰個橋段，可唔可以展現到出嚟啊？
1: 可以。
0: OK， 將時間交俾你。
1: 书接上一回，介只嘅喊声传到咗天上。呢阵时，天上啱好有五位仙人骑住仙羊，驾住五色祥云路过。佢听到介只嘅喊声，于是降到介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介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究竟有乜嘢用？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一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街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咗几个官兵同官差啊去捉仙羊。
0: OK， 咁啊，多谢啦，阿瑞奇啦，同我哋带嚟嘅呢个粤语讲古作品啊，呢个五羊仙人嘅故事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喺隔篱嘅师兄啦，阿浩洋咧，应该都觉得好熟悉啊呢个故事啊。咁我考下你啦吓，喺五羊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2: 哇！招招我
0: 系。啊！瑞奇，你够唔够到佢啊？
1: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0: 系啦，嗱，睇你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你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2: 好，
0: 好，咁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奇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讲到港股咧，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港股嘅元素。呢首歌就叫《港股》。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嘅啲见闻同感想。

0: 成器，
1: 玉不琢不成器，
0: 人不和不知义，
1: 人不和不知义，
0: 为人子方少时。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邀请今天的两位学生主播李林燕祥和大家打声招呼。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的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2: Hello,Hello。
1: 即浩洋是刚刚荣获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恭喜你浩洋。另外一个呢还有是他的师弟，广州大学的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大一学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琪。
1: 之前瑞琪跟我们讲了一段粤语讲古五羊传说，欢迎两位香港的学生。看回之前你们是去到佛山是参与了十大杰出港生其中一个赛道，因为有国际传播赛道等等的赛道，你们选择的是中华文化传承赛道。之前有没有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2: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一定会去到顺德。
1: 好多都是食嘢嘅地方。
2: 对，
1: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我哋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2: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1: 双皮奶啊，咁仲有嗰边嘅君安嘅蒸猪，虽然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琪咧，
3: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1: 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山啊，呢、這个端午又嚟啦。蝶教龙舟的漂移，应该很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看，相当之震撼的。继往届一样，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在佛山那边举办的。决赛有应该16位的同学入选，最后有

0: 位同學咧係獲獎，咁其中咧阿浩洋獲得咗優異獎，咁阿瑞琪咧獲得咗參與獎嘅。咁決賽嘅話咧，我知道佢哋會有命題作文嘅，係有一個片段或者一段嘅時間可以邀請好多嘅參與者去幫手宣傳順德，係咪咧？我想問阿浩洋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同埋可唔可以同我哋情景再現咧？因為我哋錯過咗你嘅決賽現場。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的佳作、哦、
1: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0: 哦、就是要抽的、就
1: 是、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嗯
0: 哦、就是对了你了对
1: 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0: 我们稍等一下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
1: 嗯、
0: 一个非遗类
1: 对
2: 一个文类
0: 一个文旅类你选的是美食、嗯啊、那即现场要配合 PPT 啦即是你哋要做一个计划出嚟，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
1: 嗯
0: ，OK 啊，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琪咧系现场嘅评委，嗯、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1: 我是三二一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决定将我的账号呢变成一个垂直类的美食类账号。我将用一周的时间探索100家顺德美食餐厅，这里面有美食、有甜品、有好玩的好吃的。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搜索的途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这条消息。我就是讲的就是大概这个消息、
0: 嗯、
1: 然后我的内容就是将我的账号改成垂直类的美食探店账号、
0: 嗯、
1: 然后这个账号可能会就是大家会毕竟大家来到这边旅游就一定会搜哎，顺德有什么好吃的佛山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带上这个标签第一个弹出来的绝对是这条视频、
0: 嗯、
1: 然后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我视频去分享一些好吃的给大家、嗯、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0: 我就想起了其中一个博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1: 嗯、
0: 好像是讲沪语的即是上海话的专门是跳舞的一边就是去到现场的妹妹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人
1: 跟着 又
0: 享受那个美食跟着 边吃边跳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方向啊这个我突然间想到的
1: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0: 冇错，冇错。妹妹今天带你去吃啥咁样啊？我唔知系咪呢个啦。好，咁啊呢个咧就系你根据自己讲可能过去几年嘅一个自媒体 up 住嘅经历啦，系、嗯、做咗一个垂直类嘅探店嘅计划，系俾现场嘅评委啊。咁、嗯、啊，我想问下隔篱嘅阿瑞琪咧，你又抽到点样嘅命题，或者你选咗咩命题，又用点样嘅角度同大家去啊帮顺德卖广告咧？
2: 我肯定就是揀了一個文旅順德文旅
0: 哦，即是跟你們之前的愛好有關一個喜歡吃美食
2: 沒錯沒錯沒錯
0: OK 沒錯現在我和浩洋又是評委了然後將時間交給瑞琪又要情景再現了
2: OK首先呢我是播放了一条电影的片段的就是暴风追影的片段。它的取景地呢就是、顺德的市民活动中心啦我就以这个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个、跟着电影游顺德的一个逻辑来大家带大家来、分享这个顺德文旅。首先、早上就来到暴风追影的同款取景地、顺德市民活动中心啦解锁同款的一个紧张电影紧张的一个同一个氛围打卡解锁然后走到、华盖山站到就随手拍出一组赞爆朋友圈的氛围大片然后下午去到容桂新涌电影街打卡唐探二的同款的一个电影取景地随手买一杯咖啡就感受一下浪漫复古的氛围然后傍晚去到清辉园这里不单止有美食啦顺德双皮奶还有岭南园林的一个风景啦、影视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听落顺德真系协议有好逛、哦、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大家一齐嚟顺德玩啦
0: OK 咁啊即系通过自己嘅方式咧去帮顺德嘅文旅咧做推介噶嗱呢个咧同我哋总台咧今年都有跟着電影去旅行都是同一個概念、嗯、因為特別是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映緊嘅，好火爆嘅潮汕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啦、嗯。而家哇喺汕頭嗰邊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後喺泰國方面嘅取景地嘅話咧，應該都會好火爆啊！咁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電影去感受翻當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以後文旅發展嘅道路嚟嘅

0: 都多謝兩位同學的分享啊！喺現場我都見到，哇！雖然我冇去啦，但我見到現場嗰啲圖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彈琴啦等等。因為呢啲係中華文化傳承。現場有冇一啲你見到之後都覺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學生佢自己係去推介嘅文旅項目，或者成個計劃，你覺得都有借鑑嘅地方？我想問下浩洋。
1: 我記得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叫，然后她是18年的舞龄，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舞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她的一生。然后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然后呢反正就是跳的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很很佩服。
0: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佢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怎樣可以變成手打牛丸咁樣？呢個潮汕嘅啦，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能力，或者係同佢審美相關嘅。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機會採訪到呢位女同學啊。好，咁阿瑞琪咧喺現場有冇都令你覺得哇都好點讚嘅一啲其他同學嘅作品？
2: 有啊，有嘅。我記得一個女仔係冇劍嘅，其實女仔冇劍真係好少見啊。我覺得真係佢種英姿。话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输男仔嘅。仲有一个系维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一种表现啦，享受自己一个舞蹈嘅一种态度咯。我觉得我系需要学习嘅，系好专注呢个舞台。
0: 系，咁呢个我相信都算一个才艺表演啊。听落去嘅话，咁你嘅才艺表演就系粤语讲古，
2: 系
0: 五羊传说，
2: 系。
0: 嗱呢个五羊传说通杀，基本上啊，希望以后嘅话咧，你可以，因为你喺佛山比赛。如果你能够就地取材，攞啲同佛山相关嘅典故或者掌故去讲嘅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2: 一定嘅，作为保留，因为下届一定会参与。
0: 下届唔一定顺德嘅话，反正你要准备好呢样嘢。讲到才艺嘅话，当日阿浩洋你嘅才艺就系跳舞，定系后边放个泳字？
1: 对对对，
0: 你跳嘅系咩舞？街舞。
1: 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喜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0: 即系2000万播放量，
1: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越想越难挨，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0: 这个就是差异化啦，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碼係乜嘢？最中意睇差異化，最中意睇呢個可能前後嘅不同
1: 反差，
0: 冇錯，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講到啊，咁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呢個決賽咧，對於兩位同學嚟講咧，都會有各自嘅收穫。咁所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嘅獎項當中咧，浩洋攞到咗優異獎，咁而阿瑞琪攞到咗參與獎。我相信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褒獎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選咗總決賽話。當時你是照版主碗，將中華文化傳承賽道的一些才藝也好啊，項目也好，搬過去現場，定是會另外有一個全新的計劃同大家展示呢？
1: 前面那一部分確實是照搬了，對，因為當時時間也很緊，他只有幾天的時間去準備。但是後面他起了一個新的命題，他那個命題是宣傳廣州男的東西，然後呢，就是他當時只有4天的時間了，我還要去寫腳本、去拍攝、去剪輯，
0: 我仲要自己拍翻。
1: 對，這個是抽的了，這個抽到的命題是用全英文去講解廣州男，然後呢，當時
0: 廣州男站，
1: 對，廣州男附近的周邊生活，因為他可能就想宣傳一下廣州男周邊的東西了，然後當時就頂着，當時是廣州最熱的第一天，我當時就去拍攝了，拍攝了7-8个小时八個小時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

0: 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1: 咁、我相信食正你嗰饭，有拍视频，
0: 对，
1: 有剪短片，你就嚟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传播学院嘅学生，可能呢个有天然嘅专业性优势吓，咁所以最尾我相信可能呢部片或者系你过往嘅呢啲积累嘅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啊、恭喜晒吓！咁啊，呢、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经历和得着的。那阿瑞琪有没有去看师兄的总决赛？
2: 好像可以去吗？好像
1: 你就不应该啦，你应该说师兄让我去助你一臂之力。
2: 心一直在这里加油的。
1: 你应该说我在你的短视频当中，你预埋我五洋仙人叫彩色彩云快点来广州南站啦。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这个要天马行空、我相信明年你会不会继续参与？
2: 一定会
1: 的
2: 嘛，一定会。
1: 作为师兄，你有些怎样的意见给到师弟呢？明年继续参与的话，你的来时路。
0: 我建议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赛，把所有比赛都拿下来，能拿的都拿下来，然后让自己经验一直累积起来，有比赛就参与，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马上，然后呢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然后对，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1: 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
3: 千帆影去，望天青，独上。

知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二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寄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

0: 好嘅，再次多谢晒两位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嘅香港同学啦，喺我哋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嘅分享啊！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会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分享佢哋参与完2026年嘅十大杰出港生，并且亦都系有咗呢个身份之后，对于未来佢哋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同谂法咧？嗱，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邀请呢两位同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吓。好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访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同大家送上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1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正所谓兵贵神速啦，高丽军队咧就派咗几万大军，喳喳喇系咁去，就想攞翻新城嘅。咁当其时已经系冬天噶啦，东北嗰边大家知啦，白雪皑皑。薛仁贵咧就叫2000嘅元甲骑兵全部换衫，换晒白衫。当佢哋见到敌人嗰阵时咧，薛仁贵当机立断啊，利用呢个骑兵嘅平原优势，起势咁冲过去。当其时喺白色嘅雪原之上。行军当中的高丽兵突然间见到一大嚿白色嘢冲过嚟嘅，仲以为雪崩啊！哇，吓到走都走唔切，再埋身一睇，哎呀，原来唐朝大军。咁啊，薛仁贵指挥军队系咁掩晒过去，杀咗7个时辰，哇，真系杀咗10几个钟头啊！斩杀敌人10000几人，剩余嘅高丽军队咧四散溃逃。咁呢一战呢，亦都可以见到唐朝嘅呢个元甲军队战斗力何其咁恐怖啦！而且呢一仗啊，亦都系据考证咧，最早利用保护式嘅一战嚟嘅。嗱，咁啊，薛仁贵带住呢2000兵马继续前进，一路咧就攻占咗扶余城，

咁之后啊，高丽有连续40几个城池咧，直接向薛仁贵投降噶。咁啊，薛仁贵咧喺高丽声名鹊起，威震四方。咁啊，自此咧，高丽人最惊嘅咧就系薛仁贵啦。咁啊，细路仔喊咧都吓佢，喂，薛仁贵嚟啦咁样。咁啊，薛仁贵大军沿途建城拔城，建寨破寨，一路去到平阳城下，同呢个各路大军一齐会合，攻破平阳。咁啊，薛仁贵咧仲亲自接受呢个高丽国王嘅投降添。咁啊，呢个之后咧，唐高宗啊命薛仁贵留守平阳，并且咧就封佢为右威卫将军、平阳郡公，兼且咧就系安东嘅呢个都护。咁薛仁贵受命之后咧，就去咗平阳城咧就系做官啦。咁啊，作为地方长官咧，其实佢嘅政治才能都唔错噶。咁啊，打完仗啦，马上恢复生产，医治咧。在这个战争里面受伤的人，史书里面说他这个时间呢，抚养孤儿，善养老人，治理盗贼，提拔任用高丽的人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的百姓，一时之间，高丽的人呢都非常之开心，不记得了亡国之痛。由此可见，薛仁贵不单止是勇略过人，而且呢也都有不错的政治能力。不过正所谓金毛足赤，人无完人，薛仁贵呢都吃过大败仗。在高宗咸亨元年呢，吐蕃出击这个吐谷浑，滋扰唐景。唐高宗呢就派薛仁贵为大将，郭代封为副将，就迎击吐蕃。薛仁贵知道吐蕃呢有高原主场的优势，于是决定自己带兵马轻装突击，就命令这个郭代封呢就保护粮草，在大飞砖附近呢就安营扎寨，等吐蕃军队找到他的时候呢就顶住先，自己做回军杀个回马枪，前后夹击一定搞得掂的。咁呢一个策略呢开头都尚算顺利，薛仁贵领兵在乌海杀敌10000，点知呢这个郭代封呢就不听指挥。郭代封呢是名将之后，他自己做薛仁贵的副将呢本来条气就不是很顺的了。咁依家见到薛仁贵喺前线杀敌，咁当然条气唔系好顺噶啦。于是乎咧，就带领军队拖住啲粮草之重，出发啦接应薛仁贵啦。薛仁贵收到风啊，激到砰砰声啦，岂有此理！你条咁啊友，你安营扎寨，你啊趯过嚟，哎，咋咋谂啦，快手啲啦。于是咧，派人命令郭代封急行军前进。如果唔系咧，俾呢个吐蕃大军揾到咧，真系吃不了兜就做啦。点知呢个郭代封咧睬你都傻，话加之高原反应行唔快，于是就夜下，过冇几耐咧，真系俾呢个吐蕃军队咧就揾到，大军一到，打到啲粮草咧散晒，冇晒粮草，薛仁贵带住啲70000军马对住吐蕃200000大军，都唔知点打好，咁啊好在吐蕃军咧都知道薛仁贵勇猛，就唔敢太过进取。于是呢双方就议和，咁薛仁贵呢就领兵回朝。咁兵败回朝，薛仁贵呢就被削为平民。不过冇几耐啊，高丽嗰边呢又有叛乱。咁高宗就知道薛仁贵喺辽东嘅威名啦，于是呢重新启用佢嘅镇守辽东。可惜冇过几耐啦，又因为一单杀人案受牵连，就被贬咗去象州。薛仁贵呢段时间呢都算系颠沛流离啦。被贬咗象州期间咧，薛仁贵都唔系冇做嘢噶噃。咁佢去到嗰度咧，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咧就平息咗匪患，跟住咧又动员啲富户救济灾民。咁后来咧落雨嘅时间，又率领农民咧系拦水浇田，咁跟住又抱打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等等等等，扶阿婆过马路都一日几廿次嘅。咁啲州民咧都感激不尽。咁当薛仁贵奉命啊，再次出征离开象州嘅时啊，象州嘅民众咧当道挽留，喝声震天。后来啊，知道薛仁贵病故嘅时间，象州嘅州民咧仲建庙建冢，感恩大德，纪念呢个薛仁贵嘅。咁啊，高宗咧就好念旧噶，咁嗌翻薛仁贵翻去就话啦：当年喺万年宫，如果唔系你咧，我都变咗鱼噶啦。咁而且你仲帮我消灭个九姓突厥高丽。中国北方东方向我哋称臣呢都是你的功劳嚟嘅，我点会唔记得你啊？加之辽西唔安宁，瓜州沙州嘅路都行唔通，你又唔可以喺屋企瞓觉㗎，帮我前线打仗啊。咁于是乎呢，薛仁贵被

0: 重新起用，又再次带兵出战啦。这一仗呢是薛仁贵人生之中的最后一仗，他那时已经68、69的了，年纪都很大，但是呢国家有事不得不出战的，率领军马去了云州，同突厥的阿史德元真呢就作战的。两军相遇，突厥那边的士兵就嗌了，喂唐军，你那边边个将领带军啊？唐朝的军马就嗌回过去，薛仁贵将军啊，咁样。突厥啲友就话，喂，我哋听讲薛将军被发配咗去象州，死咗咯，呃鬼啊家士。咁薛仁贵听到之后，骑马出阵，除低个头盔俾突厥人睇。薛仁贵威名啊，实在太过厉害啦。咁以前呢，打败呢个九姓突厥，杀过好多人噶。突厥啲兵马听到佢都惊啊，而家见到真嘅薛仁贵，哇喳喳林下马跪拜。撤军就走，薛仁贵睬你都傻啦，率领大军挥军过去，打咗个大胜仗，仲缴获咗好多牛马添。咁啊，去到第二年呢，薛仁贵啊年纪太大啦，咁喺雁门关咧就去世，享年70岁。咁啊，正系大丈夫马革裹尸，死于征战之地沙场之上啦。咁唐高宗收到封之后都好伤心，追赠佢为左骁骑大将军、幽州都督。薛仁贵一生南征北战，建功无数，称得上是大唐的战神。他的仔薛纳亦就是传说中的薛丁山，是盛唐时期的名将，镇守边疆抵抗外族，而且还大破这个吐蕃，一洗父亲的前耻。而他的孙薛崇早年是安禄山的部下，参与过安史之乱，后来亦都归降朝廷，在自己的辖区保境安民，为百姓所爱戴啊！咁仲帮佢咧编咗一个红线道侠嘅故事，就流传至今。咁至于佢嘅曾孙薛平啊，仲厉害。喺呢个唐朝藩镇割据嘅时期咧，为呢个朝廷出兵削平藩镇，仲大力发展呢个水利工程，治理水患，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综合型嘅人才。咁啊，薛家将嘅传奇故事咧，几乎贯穿咗整个大唐王朝。可以讲得上呢，就是大唐盛世的守护神啦。难怪有这么多文艺作品对这个薛家将呢是情有独钟的。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咁啊，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味。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翻喺6月5日到6月6日。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咧举办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参演剧目，就是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呢部粤剧咧系首演嘅吓。嗱，宋慈呢个名字可能是一个你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是第一次以粤剧的方式企在大家面前。粤剧《提刑官宋慈》是打破了传统公案剧边界。以南宋法医学之父宋慈是赴任广东提点刑狱为引，串联了连环毒案、同父秘宗、倒方焚尸、谍影重重等的层层反转剧情。少年溺水疑魂暗藏，婆罗洲蛇毒暗流涌动，还有蒙古潜伏势力步步紧逼，一桩桩命案的背后是关乎大宋存亡的惊天阴谋。可以话微观罪案见人性，宏观家国显担当。在这部粤剧《提刑官宋慈》当中，粤剧的创造念之间是暗藏推理玄机，身段流转当中显正邪

博弈。呢部作品是可以话沉浸式解锁南宋谍战悬疑名场片啊！嗱，睇翻呢部新作啦，粤剧提刑官宋慈唔单止是首演，而且呢部作品是集结咗业界顶尖的创作力量，以匠心雕琢传统同创新共生的粤剧精品吓。嗱，睇翻啦，剧本嘅指导是一级编剧罗周，佢深耕叙事张力。另外，编剧方面系一级编剧作词冯敏仪。还原了历史的厚重，导演是一级导演徐光华，用程式于现代叙事。还有唱腔设计是由二级演员梁妙翠和大家谱写岭南新韵。当然还有很多的舞美、灯光、服装设计等等的老师都相当之厉害，是通过极简的光影和大家显现真相，松软服饰显真骨。另外，演员方面，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文宇清是领衔饰演宋慈，可以说文武兼备，张法医的敏锐锐利，清官的刚正不阿，仁者的悲悯宽厚，是诠释得入木三分。另外，还有一级演员冼鉴堂、严金凤、吴泽东和玉龙同台飙戏，还有很多广东粤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和大家一起绽放。可以话粤剧提刑官宋慈以正义为灯，照亮迷雾迷局；以苍生为念，唱响家国大义。既是岭南戏曲的创新突破，更加是家国情怀的深情表达。而呢次首演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大家解锁南宋法医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魂。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撑同大家推介嘅呢部新剧，有兴趣嘅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咁喺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都送上呢一首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唱出嘅粤剧《白蛇转情》嘅精彩唱段，以此作结。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的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嘅吓，欢迎收听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哈。首先呢，在星期一，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准时来到谈股论金的直播间。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在大湾区之声，大家可以。

0: 通过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呢可以通过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另外还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87.8 和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可以填上谈股论金这四个字啊，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嗯，没错了，以上呢就是收听的方式，再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咯噃吓。我哋节目咧同时咧喺央视频客户端咧有呢个视频直播嘅。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啊！喺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咧，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嘅。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在央视频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评论互动区都可以聊一聊您的一些观点和感受哈。
1: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前一段呢，可以说有一部电影啊，非常的火，它的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那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看过的。
1: 看过了，
0: 那这部电影呢会在6月18号呢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那么后续呢还将会覆盖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呢，能够走出内地、立足湾区、布局全球，这背后就不仅仅是影视热度的体现，那更多的是文娱休闲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邀请到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其中的逻辑。
1: 没错，稍后将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同我们连线的，敬请期待的。之后还会有股市扫描，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表现进行点评，还有港股表现的专业分析，天期没错过。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啊。
1: OK，
0: 首先呢是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59.34点，跌幅1.70%；深成指报14821.19点，跌幅3.22%；创指报3811.79点，跌幅3.69%。
1: 冇错啦，咁港股方面啦，咁只见咧，部分指数今日都同样系咧唔系咁好啊，调整嘅一日啦，今日属于系。咁啊，睇睇个指数方面咧，就恒指咧收系跌1.28%嘅，收啊就系跌咗1.28%，跌到319.62点，收于咧24642.33点嘅。国企指数咧跌1.16%啊，跌到97.59点，咁啊收于咧8339.04点。
0: 嗯，
1: 恒生科技指数咧跌幅咧比较大啊，2.76%嘅，跌到134.75点，收于咧4753.64点。咁啊睇下盘面上面咧，今日只有几个板块系领涨嘅咋，咁睇睇先吓。有呢個軍工啦，或者係講呢個機械電重型機械股啦，仲有呢個中資券商方面咧，係稍微有一定嘅漲幅啦。咁而另一邊商咧調整比較大嘅，包括有藥明系啦，有香港零售股板塊啦、黃金板塊啦，啊，仲有呢個稀土板塊啦，仲有呢個貴金屬啦，以及係電子商務啊等等方面咧，今日調整比較大嘅。咁收喺股市掃描嘅時候咧，請專家咧為大家一一扣息嘅嚇。
0: 嗯，好，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再來關注一下美股的收盤情況。道瓊斯呢是收報50866.78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收报25709.43点，跌幅4.18%；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383.74点，跌幅2.64%。
1: 冇错，呢个都系上个星期五收市嘅时候咧，美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嘅跌幅啊都好犀利噶啦。纳斯达克4%几嘅跌幅啊，标普5002%几嘅跌幅啊，都因为咧呢个有关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咧板块咧，咁啊半导体板块咧系有呢、这个获利。回吐的而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正在交易当中，现在都是跌紧的。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34%，现在报近10332.62点左右。德国 DAX30 指数是跌紧0.72%，报近24580点，24579点左紧。法国 CAC40 指数跌紧0.64%，是报近8165-8164点左右的。以上就是这个内地 A 股、港股和欧美六大指数大概的情况。稍后就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杨旭宇博士，马上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次给阿嬷的情书所带来的这个经济现象。
0: 是的，所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7: 系啦，嚟到财智湾区嘅，话说咧，最近咧一部温情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官宣全球上映嘅消息噃，引发咗行业内外嘅广泛关注啊！呢部影片咧将会喺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噶，后续咧仲将会覆盖到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众多嘅国家同地区啊！
8: 嗯，是的，那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它走出了内地，立足湾区，同时呢还要布局全球，那这背后。是文娱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以及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今天呢，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迭代的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图景的全新的模样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您好，杨博士。
7: 杨博士，你好。
9: 你好。
8: 嗯。
9: 你好。
8: 哎，欢迎您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哈，因为最近实在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也经常在探讨。那杨博士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9: 我看过，特别的感人，
8: 非常的感人哈。而且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呢都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可能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文娱经济啊、休闲经济，甚至电影经济等等等等。当然大家就很好奇了，什么样的经济属于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和产业体系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价值？那杨博士有怎样的观察呢？
9: 好的，老师好，财智湾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文娱休闲经济是现代服务经济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和产业体系乃至于社会经济发展，它的作用是日益凸显的。简单来说，休闲文娱沉浸式体验包括这样一个情感价值满足，是文娱休闲经济的主要特征，它实质啊是体验经济。但更细致来看呢，它就是围绕大众的文化体验、精神满足、休闲娱乐、情感需求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产业体系。它广泛涵盖影视内容创作、文化传播、 IP 延伸消费、休闲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它是当前非常典型的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长产业链以及有着较强产业带动性的叙事经济，也可以这么来理解。那么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主力，也是当前激活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来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态势。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2%，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6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3.2%，直接拉动 GDP 增长3.2%。那么随着人均 GDP 增长，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以及服务消费占比的上升，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共性规律。那么当前来看，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了1.3万亿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加速转型，现在就是人们更愿意为文化享受、情感满足等美好生活需要来付费。那么正是因为这种转型，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市场体量持续的扩大。那么从这样一个产业带动性来看呢，文娱休闲经济的价值是非常多元且突出的，同时它又具备较高的产业带动能力。一部影视作品像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它可以直接带动相关的影视制作，特别是拉动了地方的文旅出行、新媒体流量，还有衍生众多的 IP 的消费。那么这对稳消费、扩内需、促就业等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来说，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啊，为什么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力布局文娱文创产业的核心原因。

0: 好嘅吓。啱先咧，杨博士分析到话咧，呢个文娱休闲经济咧，其实系属于现代服务经济里头好重要一个组成部分。咁佢具体嚟讲就系围绕住大众嘅文化体验啊、精神消费啊、休闲娱乐同埋情感需求所形成一整套嘅产业体系。咁涵盖有影视内容创作啦、院线发行啦、文化传播啦、文旅休闲、I P 消费、文化服务等多个领域嘅。佢核心内容、核心竞争力咧就系呢个内容、体验同埋情感共鸣，属于典型嘅高附加值同埋长产业链带动性极强嘅一个绿色经济嚟噶吓。咁佢啱先讲到咧就话咁啊，譬如《给阿嫲的情书》啦，佢能够直接带动到影视制作啊、宣发推广。院線的營收，同時可以拉動到當地的文旅出行、餐飲住宿、新媒體流量、版權交易、IP 衍生消費等眾多個行業發展。所以佢楊博士就話呢個文娛休閒消費經濟對穩消費、擴內需、促就業都有非常明顯的呢個推動作用啊。
1: 确实哈，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上映的路线啊，比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地。那么很多的行业人士呢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出海路径呢，其实它高度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区位特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来就这个现象呢来继续聊一聊啊。那大湾区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的优势？它持续成为了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粤港澳大湾区它之所以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核心窗口，我认为本质是立足于文脉文韵的传承坚守与文化内容的创新创造，把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有效传递向全球。那么这份独特的优势，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衔接，二是共情，三是协作。首先，大湾区依托港澳的国际化优势，让中华文脉内容实现高效出海。港澳地区它高度接轨国际市场，拥有较为成熟的海外院线资源，同时它又有完善的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的跨境版权运作模式，它也熟悉全球影视市场的规则和受众的喜好。那么内地优质的文化内容就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一个包装优化、国际化宣发，来降低出海的成本门槛，更顺利的对接海外市场。那么其次呢，大湾区和东南亚它有着密切深厚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联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一带一路地区华人集聚，中华文化认同感是浓厚的，它对这种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的华语作品接受度是极高的。那么结合最近的这部影片的出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海外华侨都回乡进行一个认祖，这样一个趋势。那么相比于欧美市场呢，这些区域和我们文化相通、情感相近，都是我们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最容易出成绩的核心市场。依托这长期形成的产业合作基础，大湾区能够快速的完成影片落地、院线排片，同时呢来实现高效的商业变现。最后还有就是大湾区它也拥有较为完善的文娱产业配套，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媒体生态目前正呈现出政策驱动、深度融合、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以及区域协同传播三大显著特征。特别是广州、深圳集聚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新媒体宣发、版权运营还有跨境文化传媒企业，这些对于内容加工、品牌包装还有全网推广对接的这些全链条服务都能够提供很大的作用。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产业集聚，就能够慢慢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产业模式了。这也就是内地负责优质内容原创，大湾区来负责产业赋能和渠道输出，最终实现内容从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全球。可以说当前的大湾区啊，它不只是文娱消费的大市场，更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枢纽。
0: 冇错嘅。杨博士分享到话咧，有几个原因使到咧呢个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嘅重要窗口嘅。咁首先咧，港澳地区高度接轨国际市场啊，具有好成熟嘅海外院线资源、完善嘅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嘅跨境版权运作模式，亦都好熟悉全球影视市场嘅规则同受众嘅喜好嘅。所以内地优质嘅文化内容咧，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呢个包装优化、合规调整、国际化嘅宣发，能够大幅咁样降低咧走出国门嘅门槛啊，更加顺利咁对接海外市场。咁另外咧，大湾区同东南亚本身咧各地区各国家咧系有深厚嘅文源啊、地缘同埋商源嘅联系。譬如啱先杨博士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区啦，华

人聚集，中华文化认同感好浓厚。对于咧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嘅华语作品咧，接受度系好高嘅。咁呢啲区域同我哋文化相通啦，情感亦都相近啦。咁系我哋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亦都最容易出成绩嘅核心市场。咁大湾区咧就能够快速咁完成呢个影片嘅落地、院线排片、市场推广，实现高效嘅商业变现。最后咧就是大湾区本身有拥有呢个完整嘅文娱产业配套，

0: 早已经唔只系一个文娱消费嘅大市场，更系全国文化出海嘅核心枢纽啊！
1: 确实啊，大湾区呢已经成为了全国文化出海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枢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呢正在顺利的布局全球市场呢，我们也感觉到了比如说大家的这个文娱的消费的口味啊，包括市场的内容偏好啊，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阿妈的情书呢，也和杨博士一起来说一说，如今我们全国的文娱与休闲经济它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升级的趋势，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好的，关于消费升级趋势的话，我们来看到整体的趋势啊。放在几年前，影视文娱市场其实更多追逐这种娱乐化、噱头化还有快餐式的内容产品，当然叠加当前的 AI 短剧的话，它这种快餐式的产出会更加的明显，依赖大制作、强特效以及流量话题来吸引观众，这是过去很多人追逐的这种趋势。但是呢，伴随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升，整个文娱消费市场其实正在逐渐褪去这种浮躁，趋向理性，更加注重内容的质感、文化精神内核以及情感的价值。这种背后体现出来的消费升级趋势是十分鲜明的。那么第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内容越来越受到欢迎，情感价值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重要吸引力，也是文化产品能够突破啊，能够破圈实现长效传播的一个关键。第二个趋势呢，是文娱消费逐渐从单一的内容消费延伸到多元化、更具有复合化的这种休闲体验消费。一部电影它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不是过往的那种院线的票房，它更多会带来话题、流量传播、城市的关注度以及很多文娱的打卡热潮，还有衍生的消费，都会形成连锁的经济带动效应。所以呢，这也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它火了之后，在潮汕地区又掀起了新的一片旅游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实现一部作品带火一片市场的这种效果。第三个趋势呢，是华语类的文娱消费正在转向全球化的同频，依托日益坚实的文化自信，开启了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全球共享的这种全新阶段，能够生动的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繁荣兴盛的这种发展成果。那么这背后是为什么呢？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兼具本土的情怀和普世价值的优质华语内容，它能够打破区域文化的壁垒，不仅能够深度覆盖全球华人圈层，也能够打动海外普通的受众来收获国际的市场认可。相反过来的，它也会反作用于促进我们主动了解挖掘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内的文娱这种文娱文创、文娱旅行等等这些产业提供更具深度、更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那么这背后呢，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赋能的结果。两点，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向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服务型消费全面转型，那么大众就转向了精神情感体验类的服务消费。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样一个国民文化自信、文化审美还有品味的持续提升，来影响整个文化的消费逻辑还有发展格局。
0: 好嘅，咁杨博士咧，啱先提到好多内容都比较多吓，我复述一下用粤语嘅吓。咁首先咧就系呢个啱先提到咧就系影视文娱市场咧，之前咧更多依赖大制作啊、强特效、流量话题嚟吸引啲观众啊，咩大片啊之类嗰啲。咁但系而家成个文娱消费市场咧变得越嚟越理性，越嚟越注重呢个内容嘅质感。有三个明显趋势，第一个咧就系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嗰啲现实题材嘅内容咧越嚟越受欢迎。情感价值咧成为当下文娱消费嘅核心吸引力，亦都系文化产品可以实现破圈、实现长效传播嘅关键。第二个趋势咧就系文娱消费咧已经从单一嘅观影消费延伸为多元化复合型嘅体验休闲嘅呢个消费。一部电影带嚟嘅经济收益咧已经唔单单系呢个院线嘅票房，好多影视作品系可以带动取景地嘅旅游，带动呢个城市嘅知名度提升，带动新媒体经济嘅增长，实现咧一部作品带火一片市场咁嘅效果。 第三個趨勢就係都好振奮啦。啱先提到就華語文化消費已經開啟咗全球化同頻消費嘅新階段，優質嘅國產內容能夠同時覆蓋港澳、東南亞、歐美等全球嘅華人圈層，甚至打動海外嘅普通受眾。咁啊，國內嘅文創產

0: 业打开咗全新嘅增长空间。咁得益于两个根本嘅原因啊，杨博士分析就系外国嘅消费咧，居民消费已经系全面升级，向服务型消费转型。咁其次咧，国民嘅呢个审美嘅呢个素养咧，已经持续提升，亦都系就系我哋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嘅一个一个体现啊吓，
1: 确实正如杨博士所说哈，优质的内容和市场呢，它是处在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当中，而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杨博士，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现阶段这个行业的最为亮眼的发展特点以及它的向好态势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通过近几年全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娱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其实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由多向好，内容精品化成为市场主流的走向，优质内容的商业溢价持续走高，行业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稳步完成了优胜劣汰。其实放在前些年文娱市场里，有不少作品是依赖流量包装的，伴随大众消费审美的不断提升，观众其实愈发看重作品的内核和情感表达，走实啊走心的这种优质内容会慢慢的站稳市场。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温情立足于本土的日常，聚焦亲情烟火，它其实一开始并不靠流量来进行造势，而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故事来收获大众的认可，逐渐的拿下了其他地区的影片啊，这样一个院线。那么在未来，我也相信他会拿下港澳乃至东南亚多地的一个市场，顺利迈开全球化布局的步伐。这也充分说明内容的品质已成为文娱项目长效盈利、打通海内外市场的核心底气。第二个突出的一个发展特征呢，就是由近到远，梯度式的出海已经成为我们文娱走向全球的这样一个主流成熟模式。过往的很多国产内容出海呢，习惯都是直接攻克欧美主流市场，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地域文化、观影习惯差异的限制。而依托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地缘文源还有商源啊，像主持人所说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业内也在慢慢摸索出循序渐进的出海路径。那么优先落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的这样一个区域，依托同源的文化根基还有相近的生活理念，能够快速的打开消费市场，在攒这样一个口碑与实操经验之后，再稳步的向日韩、欧美等地区延伸拓展，相信这条路径也是愈发可行的。那么依托大湾区完善的跨境发行版权运营配套做中转的一个衔接，这种递进式或是梯度式的出海模式，落地成本相对是更低，市场的适配度是更高，也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团队来沿用，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优选路线。那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以聚成链，全行业优质资源持续向大湾区汇聚，特别是文娱产业的集群化优势现在正日益的突出。从政策的扶持到区位条件啊，大湾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特别是深圳啊、广州汇聚大批内容创作、新媒体宣发，那么香港本身还有澳门，它手握成熟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合作经验，各个地区其实是互补的，业态是联动的，能够协同的慢慢搭建起内容原创、成片制作、市场宣发乃至到海外发行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呢，也有源源不断的文创人才啊、产业资本持续向这样一个湾区汇聚，进一步来夯实大湾区作为国内文娱出海核心枢纽的行业地位，来带动整个中国文娱休闲产业稳步向前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娱产业的跨界融合的趋势现在也愈发的明显，就是文娱作品它不再局限于影片上映了，现在是更多的跟城市的文娱、线下的商圈、新媒体来深度的绑定。那么从这样一个影片的热播啊，这样一个广泛的宣传，再到这样一个文旅出行热度的攀升，拉动周边的餐饮、消费、住行啊，还有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衍生的话题流量，它能够撬动很多的周边文创产品的消费，来赋能城市的内需增长，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商业体量和发展空间不断的扩容。
0: 好嘅吓，嗱，啱先我哋请教杨博士咧，就话现阶段呢个文娱休闲消费行业咧，有边啲亮眼嘅发展特点同向好嘅态势咧？佢就分析话咧，第一个咧就系由呢个由多向好啊变好啊，咁就。

0: 近日内容精品化成为呢个市场主流走向啦，优质内容嘅商业溢价咧持续走高，行业喺呢个市场自主调节之下，稳步完成咗优胜劣汰。咁啊，大家嘅呢个消费审美不断咁提升啦，所以观众咧越发睇重作品嘅内核同埋情感表达，走心写实嘅优质内容咧慢慢会企稳市场。好似我哋一开始提到嘅《给阿嫲的情书》啊，呢部温情影片充分讲明咗内容品质已经成为咗文娱项目长效盈利、打通海内外市场嘅核心底气。深耕内容创作咧，慢慢会变成全行业嘅共识嘅。咁第二个突出嘅发展特征咧，杨博士总结就话由近及远啊吓，咁就系呢个圈层梯度出海已经成为咗我哋文娱走向全球嘅主流成熟模式。咁旧底咧，国产内容出海咧，直接系去打呢个欧美主流市场，好容易咧受到呢个地域文化、观影习惯嘅差异咧限制嘅。咁而家系优先落地，通过大湾区咧就优先落地嘅港澳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嘅区域先。跟住咧，積到啲口碑啦，同埋實操經驗之後，再穩步向日韓、歐美等地區去拓展延伸。咁啊，楊博士認為啦，咁啊，依托大灣區完善嘅跨境發行同埋版權運營配套，作為一個中轉嘅銜接，呢一套分層出海嘅模式咧，好明顯係落地成本更加低，市場嘅適配度會更加高，以後一定會被越嚟越多嘅影視製作團隊沿用，成為我哋中華文化出外啊出海向外傳播嘅優選路線。第三個發展亮點就係話咧，全行業嘅而家啲優質嘅資源咧，都已經持續向粵港澳大灣區匯聚噶啦。文娛產業咧集聚化優勢日漸咁突出。深圳、廣州咧就有大批嘅內容創作啊、新媒體宣發同埋跨境版權服務嘅企業，而香港、澳門咧就手握成熟嘅國際院線資源同埋海外嘅商務合作渠道。咁啊，所以大灣區咧作為呢個國內文娛出海核心樞紐嘅行業地位咧，咁啊持續夯實啊，持續帶動咧整個國內文娛休閒產業穩步向前發展啦。
1: 是的，我想啊，我们讨论了这么久呢，对于这部阿妈的影片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哈。那么大家对于这部影片来说呢，它除了票房很高之外呢，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份情感的共鸣。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一起来探讨，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说到了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呢，它也是未来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那同时呢，也是湾区经济以及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对于湾区来说呢，要联动。那么对于全国来说呢，要协同，而全球呢也是要共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进一步的推动文娱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去更好的助力我们的中华文化去实现全球共融和全球落地。那也想问一下杨博士，那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2: 好的，推动文娱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中华文化更好地实现全球共融全落地，其实就是要立足湾区联动、全球协同还有全球共融这样一个大格局。像您刚刚已经提到，那么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着力。一是坚持高质量内容的发展路线，来筑牢产业的根本。文娱产业的根基永远是内容，那么内容何来？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要用我们的优质内容来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让华语的文化作品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也能够适配全球受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为文化出海提供核心的支撑。那么二是来持续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来打造一体化文创出海的体系。那么就要充分的发挥各地的优势，例如内地被负责内容创新创意的输出和人才的供给，大湾区来负责产业的赋能、渠道的开拓，来提升内容的附加值。那么港澳来发挥它的国际窗口的优势，来负责全球发行、跨境合作、国际资源的对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明确的分工、深度的联合，打通产业的壁垒，形成完整的文创出海的链条，就能够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出海的重要引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全产业链的商业化的运营模式，来拉长整个产业的收益链条。这就要跳出单一的票房变现的传统思维了，需要围绕优质的影视 IP 文化内容来打造啊，包含版权贸易、海外传播、文旅联动、 IP 延伸、品牌输出，包括新媒体运营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来深度的挖掘文化产品它的长期商业价值，提升它的附加值，同时也提升我国文娱产业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那么第四点，这就是要采取这种分层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传播策略，来深度的深耕港澳、东南亚华语华圈华人圈的这样一个圈层，来依托文化同源、 情感相通的优势来扩大，

0: 样一个文化出海的影响力，同时呢又以这样一个温情亲情生活美学啊善意治愈之类的普世情感为切入点，来柔和突破这种文化的壁垒，来稳步开拓欧美日韩等海外的主流市场，让中华的文化以更温和更立体更具包容性的姿态来融入全球。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持续推动文娱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城市休闲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优质的文化内容为流量的入口，来联动城市的文旅资源、休闲消费资源啊、商圈资源，来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落地、消费的增收，它的良性循环，就是两个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双循环，让文娱休闲经济持续为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来赋能增效。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推动以文化繁荣兴盛来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嗯，谢谢。
1: 嗯，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杨博士啊带来的分享。我们说到这部《阿妈的情书》呢，它的全球启航看似呢是一部温情电影的破圈之旅，实则呢是我们中国文娱休闲经济蓬勃向上、湾区文化枢纽价值持续释放，以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2: 冇错啦，其实而家嘅文娱休闲经济咧，早已经唔系单单嘅呢个简单嘅文化娱乐消费，而融合咗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城市发展嘅全新黄金赛道。
1: 咁
2: 啊，从本土创作到湾区赋能，从呢个走红到全球上映，越嚟越多嘅华语文化作品咧，整到依托大湾区嘅独特优势，走出一条咧高质量、可持续、可复制嘅文化出海之路啊！
1: 嗯，是的，而未来呢，我们也将看到还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拉动消费、带动产业、连通世界、传递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持续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杨旭宇博士带来的深入的思考和解读，谢谢杨博士，再见。
2: 嗯，多谢杨博士。
0: 好的，谢谢，
2: 再见，
0: 再见。
2: 嗯，拜拜，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谈股论金，我们和大家即将进行分享的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哈。那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呢，来说一说您在近期投资的一些观点一些感受哈。那接下来呢 A 股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您好余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格局，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思考呢？
5: 对，因为今天市场呢盘整的确实比较多，沪指呢跌幅是1.7%，创业板呢重挫达到了3.69%，两市的成交额呢缩量到了2.82万亿。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看这个盘口上，确实给我们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高位科技赛道集中释放获利盘和海外的这种扰动形成了一个共振。就比如今天半导体单日的净流出呢是219亿，好，我看消费电子啊，包括通信链啊，也都是跟跌的一个情况。这个背后呢，当然是上周五的美科技股的一个回调，以及筹码高位拥挤之后的一个资金的主动的降仓的一个行为。因为成交量毕竟是缩小了3000亿啊，说明当期的这种情绪的退潮，资金选择了不接飞刀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方面呢，就是极致的一个高低切和一个防御的回摆。那么目前的资金呢，确实呢，我们看到今天像人形机器人表现还不错啊，包括这个科技内部呢，我们也看到有这种避风港的这样一个情绪啊，还有银行板块也获得了10多个亿的流入，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在缩量弱势里边啊，红利的一个防御思维的一个切换。第三个呢，就是整体的定性上，就是科技主线的这种阶段性的消化啊，它不是一个趋势性的逆转。从宏观上，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的信号，而 AI 呢和国产替代的这种产业的基座没有变啊，但是呢，确实呢，短期的交易呢拥挤，加上外部的情绪带来这种震荡的整固。那么后续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应该更多的去盯一下，那么量能呢是不是企稳？美国科技股，包括今晚夜盘的时候，看看包括地缘的扰动是否有一定的收敛。还有包括像机器人链啊、算力链啊，谁能够率先带起这种科技的风险偏好？总的来说呢，就是指数现在是情绪的降温的一个中阴的调整，

0: 但是结构上呢，资金呢有这种催化像这种硬科技细分和高股息防御的一个再平衡的策略，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呢，科技中期的主线没有破，但是呢，短期呢确实需要我们控制好仓位，守一定的这种交易距离，等右侧的信号，然后呢再去考虑是不是要去加仓或者进攻的这样一个行为。
1: 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可能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说，它也是喜忧参半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油气股，包括今天的煤炭股，那总体来说呢，表现呢还是，起码是一个局部的活跃哈。而我们看到从消息面上来说呢，也会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对于煤炭板块的股价呢，也会有一定的促进和提升的作用。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相关板块的今天的表现？
0: 煤炭板块呢，其实呢也是近期一直相对比较强势的板块，这里边呢确实呢有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供给的问题，当然呢也有这个周期共振的这样问题啊，咱们当时可能都大家可能都了解哈，就是前期的新闻，然后呢包括那个当下的这种供给端比市场预期的可能更紧。 特别是当安全生产现在呢，确实呢也趋严，再叠加最近的这个安全生产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让我们看到的复产的节奏是要慢于预期的，包括进口煤啊，内外的 GRX 的这种倒挂，包括这个主要的生产的这个出口煤的产地的印尼的新硅的出口，那么其实呢也有一定的扰动。 所以说呢，从机构端呢，其实是判断的目前的这个补缺呢是低于预期的啊，这个节奏呢是比较慢的，包括像焦煤焦炭啊这种，提涨的链式的这种传导啊，这个炼焦煤啊的现货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价格上有进一步的上行的这种惯性，那这是从安监的角度。那么再就是呢，从这个需求侧，我们现在呢迎来了这个夏天的这个高峰啊，用电的高峰，加上这个工业的 这个刚需啊，我也这两天看到新闻啊，最近九天啊，九个九天啊，那么有三天呢都达到历史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用电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就是包括一些生产企业，像钢厂铁水的高位啊，包括一些交企呢也在 积极的去补库存，包括冶金煤啊、非电的需求呢也是偏强的，所以说呢，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瓶颈也在抬升国内的这种一个煤价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板块呢，它自身呢确实呢也有这种周期的弹性和高股息的防御的特征，就像今天可能表现好的一些龙头啊，煤炭的龙头啊，那个现金流是很稳定的，分红率呢也非常高。 那么在这两天，科技股、有色股的这种出现了大的回调的之后，那么煤炭股呢，它确实呢容易成为这种大资金的避险锚啊，它的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煤炭呢，确实呢是当前宏观市场下稀缺的这种价值加资源同估的这样一个复合资产。那么从持仓上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机构的持仓呢，现在呢相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还是整体比较低的，估值和股息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双击的空间。那么从未来的持续性上面呢，短期看呢，就是现在用电的夏季的高峰的强度，包括安监的尺度和进口量，那么煤价短期可能还偏强，板块震荡上行的概率仍然还比较大。
1: 中期呢，我们要看一些生产，包括长协的这种价格这种政策会不会介入。投资上呢，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投资人呢多去看一下这种高分红的龙头，还具备这种冶金煤、化工煤弹性的低估值的一些标的。现在煤炭的供给遇上现在一个旺季，再叠加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红利的防御，那么整个的这个中期的逻辑还是在强化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盯好需求和政策的这一个二阶的变化。
0: 是的，那我想大家呢在配置的时候呢，防御配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哈。那科技轮动呢，也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个重点。就像您说的，这个科技呢依然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个主线，但是呢，在全球一系列这个流动性事件的这种扰动之下呢，可能我们对于科技的这种波动也好，调整也好呢，可能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没底啊。那您觉得我们，您看今天的这个科技表现不是那么的强，但是机器人还不错哈。那您觉得 觉得我们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一轮它的这个调整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那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呢？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利和这个科技的这种两方面的这种配置啊，这种亚

0: 营策略，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的认同的。那么细化到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其实它的这个最近一两个月的走势呢，其实呢也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和很多咱们的投资人呢，这个沟通、这个交流的时候呢，都是提到一开始呢，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板块，前期呢是底座、算力、电力，那么后期呢，它一定要走到应用这一端，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传导的这样过程。但是呢，最近呢，机器人板块包括今天啊，它都会出现一个逆势走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是因为产业呢确实在加速，那么资金呢现在呢也有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催化。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两天呢我们在消息面上已经看到特斯拉的生产线的改造完毕啊，包括6月底的 V3 要亮相，包括国内的宇树的 IPO 啊，从受理我记得3月份受理啊，到后面的过会70多天，说明监管对这种资本市场，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应用侧的这种倾斜，我是有感觉，最近就是机器人真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纯故事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开始逐步的量化为产能。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作为机器人的板块呢，这两天还有一个催化，就是黄仁勋呢点名这个物理 AI，那么认为呢，这个机器人呢是科技的下一幕啊，就是下一个大的篇章啊，包括像一些风投的大佬也都喊出来说，我们下一家1亿美元的公司呢是机器人，包括海外的这个散户啊、大 V 啊，也在点名国内的这种龙头公司，所以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在这个时候，它的溢价就被点燃了。当然呢，这里边来讲的话，无论大佬怎么说呢，我们其实呢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本心，就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要看国内的订单，要看这种生产的良率的数据的兑现。那么在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在科技板块呢内部呢有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相对于这种交易比较拥挤的，像半导体啊、光模块，那么机器人呢它的这个拥挤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也算是一个科技内部的轮动。具体到板块的逻辑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优先关注一下像宇树啊、像 T-Lin 啊这样的有定点、有海外产能布局的这种一些零配件，包括减速器啊、包括传感器、丝杠这样的一些核心配件。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一下海外产能的这种释放啊。最近呢，我至少我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宇树的机器人，包括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在那个机器狗的热销，这都提振了中国人形加上四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化的预期。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想象空间呢确实越来越大。但总的来说呢，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呢仍然是在一个1到10的一个爬坡的验证期。那今天的这种逆势其实是产业催化和低位轮动的一个共振。长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归到订单，看它的量产的良率，还有降本的曲线，以海外大厂的订单，而不是单看一两位 CEO 的大佬的这样一个表态，这样可能更加稳健一些。
1: 那接下来于先生，您会建议到大家去着重关注到哪些内容或者哪些板块吗？
0: 其实呢，最近我们就是这两天呢，其实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关于 AI 的一个泡沫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的观点呢就是，无论海外怎么样一个变化，它其实呢映射到我们中国市场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呢，从目前的一个交易惯性结构和机构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认知上啊，从我们最近的这种调研交流呢，我们普遍的大家的认知呢，就是认为市场当中呢，尤其是 AI 板块来讲的话呢，虽然局部有泡沫，但是呢，它的这种主线的格局，它的整体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产业革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升维的思维，然后呢，去看待短期就这个科技股的调整。那么其实呢，在调整之后呢，虽然说我们说有一定的泡沫，但是呢，它的高增长性、它的订单的这种速度，那么其实呢，已经把估值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定的化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市场然后仍然延续这种调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 AI 的主线或者说是这个科技的主线呢，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它可能会出现黄金坑。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我个人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握好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黄金坑的机会。第二个建议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回归到我们刚才去讲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在配置上呢，还是需要均衡一点啊。刚才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拿一些科技的一些板块，但是呢，我们同时呢，另外一手呢，就是对于哑铃的另外一端，我们刚才提到的红利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讲的话，它能够成为。

0: 这个仓位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那么在这个两端的去均衡的配置，可能符合当下的一个震荡的市场行情。
1: 所以接下来的市场呢，大家还可以按照这个于先生给大家建议哈，科技加硬制造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接下来的大家可能去更多的关注一下结构哈，去看一看我们市场的这个景气度究竟如何。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带来的深入的分享，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啦，接下嚟轮到港股方面，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吓，就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温生你好啊，今日咧就港股市场面临一个重大嘅调整啊，可以咁讲，咁啊，请你评论一下咧。嗯，
3: 系啊，咁啊，港股嚟讲咧，今日诶收盘嚟讲咧，就跌咗大概即系300点啦。 咁啊，基本上嚟睇，亦都係持續一個所謂整固喺度嘅。咁但係我哋其實都好明顯見到一點咧，就係外圍咧，特別係嗰個美股嗰個急挫咧，基本上嚟講咧，都係對啊全球資本市場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不確定性喺度嘅。咁呢方面嚟睇，我相信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科技股嗰個承受嘅壓力嚟講比較明顯一啲啦。特別係始終嚟講呢一浪嚟講。 始终市场系关注紧美国嘅息率嚟讲会唔会掉头升咧？呢个第一点。咁如果加息嘅话，往往都对一啲当地嘅啲所谓科技股啊、证券啊或者各方面嘅一个产业链嚟讲咧，系有个比较即系要留意嘅情况喺度。咁呢个系第一点啦。咁另外一个方面嚟睇，都见到咧嗰个地缘因素嚟讲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呢方面嚟讲咧，都朝住一个即系不确定性嘅路径走嘅。咁所以环球市场嚟讲咧，都系有一个。
2: 就係整固呢方面都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當中嚟睇，其實而家市場嚟講咧，即係儘管個大盤嚟講唔係話咁確定啦，咁但係其實個股上嚟講咧，其實嗰邊個別股份嚟講咧，依然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表現喺度嘅。咁當然啦，呢個就肯明好明顯就見到建基於基本面啊，同埋一個個股上一個考慮在內一個所謂配置嘅。
1: 嗯，好啊，咁其實咧特別想請教下咧，就係關於呢個存儲晶片呢個延續上嘅星期五嘅回落行情呢方面咧，咁有聽眾可能就問啊，會唔會即係呢個時候啲資金？
3: 会回流翻啲传统嘅板块咧，或者啲比相对传统嗰啲科技板块咧。
1: 嗯，
3: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都系值得留意嘅。首先嚟讲咧，本身嚟睇，而家呢个外围嘅一个无论系息率因素啊、利润因素啊，同埋而家现有叠加一个所谓叠结因素嚟讲咧，其实投资者嘅布局上嚟睇咧，都可能有少少个所谓调整喺度嘅。首先嚟讲，肯定系讲紧以避险为主啦。咁避险为主嘅话咧。 都定係講緊係好多唔同嘅一個因素去考慮嘅，個避險嚟講當然係依一啲所謂比較即係權重嘅，例如一啲非洲疫情嘅個股啊，同埋一個避險板塊作為一個佈局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究竟係咪嗰啲板塊或者 AI 或者存儲啊各方面嚟講出現個所謂崩塌，然之後之後投資者個轉向就即刻會消滅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始終嚟睇咧，我始終覺得就係話投資者嚟講咧。 依然係對相關板塊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興趣或者一個喜好喺度噶，但只不過估值如果過高嘅話咧，某程度上嚟計咧都係會有一定嘅資金轉移同埋流動啦。咁當然啦，傳統板塊一啲避險板塊亦都係。
2: 可能會比較受惠一啲嘅。嗯，好啦，講起呢個避險板塊咧，咁其實今日咧喺港股市場，煤炭呢等多數嘅能源嘅板塊都係拉升嘅嚇，咁啊可能都係因為呢個有資金避險啦，亦都可能因為呢個天候慶啊，咁啊呢個用電需求變多嘅。咁呢方面點睇呢個煤炭板塊呢個升勢嘅延續咧？
3: 我覺得煤炭板塊嗰個升勢嘅延續性嚟講咧，有幾個考慮點喺度嘅。的確啦，本身嚟睇，同一個即係能源一個使用啊，各方面就而家個天氣嚟講咧，真係比較熱啊，某程度上耗電啊，各方面嚟講個使用量嚟講可能會比較高、比較大咁，呢個係可以。 即係理解嘅所謂情況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始終嚟睇，頭先都講過啦，始終板塊上嚟睇，投資者嚟講都係有啲所謂。 避险上嘅需要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嚟睇一啲煤炭啦，即系板块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受惠啦。当然啦，本身嚟讲地缘因素嚟讲，亦都令到黑色能源啦，呢个原油嗰方面嚟讲都出现个波动喺度。咁所以变咗煤炭板块嚟讲，都系有一个地缘啊避险啊，同埋一个即系客观嘅环境上一个配套嘅出现嘅。
2: 嗯，系啊，咁另一边咧就请教下啦，即系今日内地 A 股方面咧，即系虽然都系面临呢个整固啦，咁但系咧其实机器人板块咧，内地 A 股涨得好犀利嘅，逆市上涨。咁睇翻港股嘅机器人概念板块咧，咁啊系涨跌。

0: 现啦，整体咧系下跌2.46%嘅，但都有进得唔错嘅品种啊，譬如五一世界涨13.74%啊，埃斯顿咧涨12.33%啊，优必选涨6.71%啊，咁啊诺比罕咧就涨6.59%，但都有调整比较大嘅品种，譬如话呢个海洛士科技啦，调整系10.24%嘅跌幅啦，啊沃尔核材7.23%嘅跌幅啦，咁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商汤呢个降 W 啦，跌5.42%啊，小鹏集团降 W 咧就跌4.62%嘅，咁啊点睇呢个会唔会即系啱先我哋内地 A 股嘅嘉宾都分析嘅话，可能你有啲全球嘅一啲大 V 啊，或者全球一啲投资人都睇好我哋内地呢个我哋嘅啲机器人嘅产业，会唔会喺港股市场嘅机器人板块上咧都会有接来一波升势咧？
1: 其实好明显都我哋见到咧，就系话今日嘅个即系唔同嘅板块有唔同嘅一个所谓震荡啦。咁但系机械人板块嚟，举例子优选嚟讲，咁食嘅表现，今日嘅表现嚟讲咧，即系相对唔错嘅。咁我哋见到有几点嚟讲咧，首先中国嘅制造嘅机械人嚟讲咧，其实嗰个即系卖点啊，或者系从嗰个优势嘅方面嚟讲，其实过去嗰一年嚟讲都系相当之突显嘅。特别系将佢变成一个商用啊，同埋个应用上嚟讲咧，其实系有一个比较行得比较前一啲嘅。咁所以而家见到环球市场都出现一个震荡嘅时候，大家都系朝翻比较务实一啲啊，除咗一啲所谓概念上嘅一个所谓影响之外咧，都系行翻落一个所谓嘅一个即系应用上同埋商务上同埋财务上嚟讲，究竟能唔能够达一个所谓商用嘅一个所谓营运模式，然之后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收益咧？咁所以变咗嚟睇咧，咁流入相关板块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情况嚟嘅。
0: 好啊，咁对于指数方面你有咩预测咧？
1: 本身嚟讲咧，当然啦，港股嚟讲都系自由整股啦，而家就企喺24,500上方啦。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市场嚟讲都有少少所谓嘅超卖情况，特别港股呢排都有少少跟跌唔跟升嘅情况。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嚟讲咧，半年结之前有一定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系而家现有个股市嚟讲，其实见底嘅情况咧都系比较明显，咁投资者都可以即系加以留意嘅。
0: 好嘅吓，咁啊时间关系先连线到呢度啦，再次感谢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呢个 tips 啊，干货满满，多谢晒你，下次再连线好吗？
1: 好，再见，
0: 再见啦，拜拜，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OK，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种财经快报啊，
7: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60%。
0: 系嘅，农业农村部最新嘅小麦基收进度显示咧，截至到寻日嘅呢个晏昼5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81.82%。安徽方面咧，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5%啦，江苏过65%，山东过30%，咁啊陕西过25%，山西过10%，河北咧近10%嘅。
7: 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0: 系啦，今日8号咧就系呢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咗一份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就显示咧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其中显示话，2025年全国现有嘅海水淡化工程有167个，每日工程规模系307.7万吨，比起在前一年2024年增加咗22.1万吨。分别分布喺咧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区。2025年全国嘅海水冷却用水量系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咗50.2亿吨。其中咧，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嘅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咧，都系超过8亿吨嘅吓。
7: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上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一份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尾，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422亿美元，比较4月尾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是 0.93%。咁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嘅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咧扎实推进，为呢个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咗支撑。
7: 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
0: 记者咧从工业和信息化部方面了解到咧，我国已经构建咗4级智能工厂体系啦，实现咗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咧从数字化、网络化向呢个智能化迈进。据了解咧，目前我国嘅智能工厂体系咧分成以下4级，分别系基础级、先

0: 进级、卓越级同埋最后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000+嘅基础级、8,200+嘅先进级、500+嘅卓越级同埋15+嘅呢个领航级企业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香港的消息：香港与中亚国家共拓经贸发展新空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6号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商贸代表团的行程，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在这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了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的成果，总共达成了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的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一系列的出访石果是夯实了中国香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
1: 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220支队伍齐聚香港，香港国际龙舟节即将开幕。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改编音乐作品《长亭送别》。
0: 今日我哋节目话题是端午佳节，你哋嘅家乡有边啲传统嘅习俗可以同我哋分享呢？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评论区留言。咁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维多利亚港鼓声再起，龙舟劲道一触即发。咁作为香港夏日盛会嘅开篇重头戏，2026年香港国际龙舟节将于6月19号至7月1号登场。今年恰逢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活动系全面升级，汇聚咗全球健儿，融合传统同现代，将为我哋嘅市民同游客带嚟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宴。
1: 本届龙舟节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首次将尖沙咀海滨的活动延长至13天，横跨端午佳节与香港回归纪念日档期，旨在吸引旅客延长在港停留时间，深入体验香港独特的节日文化。
0: 咁核心赛事咧系将于6月27号至28号展开，规模系历届之最。咁嚟自全球嘅16个国家及地区嘅超过220支队伍，超过4500名健儿将同场竞技，喺21个项目当中展开激烈嘅角逐。咁参赛队伍系覆盖咗中国内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印度尼西亚代表队更系首次参赛，充分彰显咗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号召力。咁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系表示，今年嘅龙舟节唔单止喺时间上延长咗，赛事阵容同娱乐节目亦都比往年系更为强劲，进一步凸显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独特地位。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届龙舟节的亮点啊！这一次龙舟节呢，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为观众呢会带来全新的体验。为了庆祝赛事50周年，大会特别设立50周年渔民杯和50周年锦标赛两大特色赛事。其中这个渔民杯呢，就是邀请香港仔、柴湾等地6支本地渔民队伍，使用传统的木质龙舟出赛，重现昔日渔村龙舟竞渡的这个风貌，向龙舟文化的起源进行致敬。那么锦标赛呢，则集结9项主要赛事的冠军队伍，角逐终极龙王的最高荣誉。
0: 咁除咗精彩嘅赛事之外，现场仲安排咗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今年咧系首次设立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市民同游客可以亲身去体验编织呢个渔网、吹塘、制作灰水粽等传统技艺，近距离咁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咁同时咧，大会亦都引入咗呢个 VR 技术，去令到参与者沉浸式咁体验到龙舟劲道的紧张和刺激啊。
1: 星光大道呢将会同步开放美食街和啤酒乐园，并且呢设置4大特色打卡点，这个就包括啊，永明香港龙舟共创站，还有22米长传统木龙舟，以及全新电影《迷你兵团与大怪兽》联名龙舟主题装置，以及巨型可口可乐瓶，成为市民和游客呢拍照留念的热门去处。周末及公众假期期间，啤酒乐园舞台还将上演咏春、扯铃、中阮以及古筝啊等等这些非遗的表演。晚上呢，则有现场的音乐演出，营造热闹欢腾的节日氛围。
0: 咁配合香港夏日盛会嘅推广，香港旅发局系联合咗我哋嘅商界，推出咗超过10万份嘅优惠消费嘅呢个措施啦。咁覆盖咗我哋嘅景区、餐饮、购物及交通等领域，全力去提振夏季旅游消费。喺龙舟节期间咧，旅发局同埋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系合作，联合咗超过30家嘅商户，推出咗酒店、餐饮以及购物嘅专属优惠，去带动区内的消费增长。
1: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诗 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的诗词呢谱上乐曲，让熟悉的诗词唱入大家的心扉。
0: 赵文海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有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黄十宝的这个《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跟着来，我们首先来朗诵下这首曲文。《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元黄十宝。碧云天，黄花

0: 我哋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1: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啊。通过描绘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啊两个人离别时的凄婉情感。全曲呢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与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0: 咁《西厢记》咧系一部美迷人嘅诗剧啦，全剧从头到尾都系一首优美动人嘅爱情诗。佢有明快嘅抒情嘅喜剧嘅节奏，咁亦都有诗诶词句景人、满口余香嘅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嘅环境氛围。咁所有呢一切咧，汇合成一种独特嘅风貌同埋格调，形成咗非常优美嘅花间美人嘅艺术风格。
1: 由于王实甫啊，他既能够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同时呢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啊，为己所用，两者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结合呢，就形成了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但是又不费本色的这个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0: 咁香港音乐人赵文海系点样去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呢首曲嘅咧？喺曲调方面，佢又系点样去抒发离别嘅情绪？咁相关嘅内容，总台记者志峰系采访咗赵文海，我哋先嚟听下采访嘅内容。
2: 先講翻呢首啦，《長亭送別》嚇，正宮端正好啊，係呢個元代嘅先人啦，王實甫啦，好出名嘅《西廂記》《長亭送別》當中一個節選嘅片段嚟嘅。
3: 係啦，咁《西廂記》咧，我哋就聽好多啦，
2: 嚇
3: 咁《西廂記》我哋就即係包括好多唔同嘅劇啊，都聽過啦，包括粵劇啊聽過啦，或者啲其他嘅劇，我哋都有演繹過《西廂記》嘅呢啲嘅作品。咁特別咧，裏邊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2: 崔莺莺啦，
3: 崔莺莺啊、張生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佢哋嘅故事喎。
2: 冇錯，就係講緊呢個崔莺莺十里長亭送張生呢個進京趕考嘅離別嘅場景嚟嘅嚇。亦都係咧反映咗即係自由愛情與呢個封建禮教嘅尖鋭矛盾啊，表現咗咧即係嗰陣時咧對於封建禮教對人性幾多個嚴重嘅束縛啊、壓制嘅控訴，就話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3: 係啊，
2: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3: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叫做張生係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2: 咁點樣去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3: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個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0: 飞咁啊，系嘛？你见啦，
1: 好多
0: 转
1: 音，
0: 好多啲转接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纯流行风呢一种嘅演绎方式，因为纯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對於韓老師嚟講，又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嘅。
1: 嗯。

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所作的《长亭送别》这首音乐作品啊，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惠子演唱。那么他是如何表达这首作品的意境？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海老师又有哪些

0: 也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1: 果然啊，韩老师是一个非常之即系有经验嘅一个歌唱家啦，
2: 嗯，
1: 因为而且仲系一个非常之愿意去广纳好多唔同音乐风格嘅一位艺术家添，应该系咁讲，
2: 嗯，
1: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有好多艺术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会几执着佢自己所演绎开嘅一种风格噶嘛，好多时都会咁啊，
2: 唔单止执着啊，仲会好抗拒其他风格。
1: 但是韩老师他有个好处就是他愿意去接受和尝试。所以呢变成他今次帮我唱完之后他自己都很开心。他说啊原来我自己都可以能够做到一个这样的风格的一个演绎的作品。
2: 啊，
1: 虽然他说他觉得时间都尚紧迫，如果能够更加多时间给他再去磨练的时候他相信应该演绎这首作品会更加会好的。这样说，我说哎呀太客气了韩老师，我说其实已经都算好了以这么短的时间要你去帮手演绎一首作品，因为其实上真是的。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這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2: 就係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3: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4: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3: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作品，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2: 嗯，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哇，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啊，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啲点啲，佢话吓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1: 咁啊，事实上真系佢嚟讲咧，即系佢能够好快脆地就已经能够掌握到，即系我对佢嘅一啲嘅要求，
2: 咁喺呢首作品喺乐器上嘅挑选，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为呢首音乐去拣选一啲嘅乐器咧？
1: 系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别挑选咗洞箫，洞箫嚟去做呢个主领嘅乐器。
2: 嗯，
1: 因为咧洞箫不嬲都会系俾人有一种即系点讲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即係好似哎呀，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2: 啲畫面就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
1: 係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係咁嘅感覺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我特別挑選咗呢一個洞箫。特別係特別請嚟咗，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叫笛子王子啊咁因為呢位阿黃念啊黃念祖老師咧，佢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年青有為，即係佢又幫我之前有幫我吹呢個圈啦，又幫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吹口嘅樂器，佢都曉。

0: 滯嘅，真係好犀利嘅嚇，
1: 好犀利。咁佢嘅催化之下，又你喺你本身對呢首歌有冇又再次有？哇，係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喎、
0: 啊。會㗎，係啊，包括就係話、譬如有陣時，我覺得嗰個音可能有啲轉折位，如果你能夠做到，就嗰個效果感覺得會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冇問題。我甚至乎嗱，我咁樣轉化得嚟，仲個韻味。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矗立千年嘅西安大雁塔系唐代艺术建筑嘅璀璨瑰宝啦。咁然而呢座古塔咧内部结构系一直成谜嘅，砖石之内系藏住点样嘅结构？历经千年嘅风雨，又留低咗边啲睇唔见嘅损伤？此前啊，呢啲嘢都系鲜为人知嘅。
4: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为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地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5: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6: 我们团队就像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5: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7: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

0: 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1: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2: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端午佳节就快要到了，你们的家乡都有哪些传统习俗呢？
4: 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进入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系联合发布咗《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喺呢个名录当中，收录咗35项创新技术，比如话沙地植被恢复技术、咁珊瑚礁嘅生态修复技术，仲有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咁覆盖咗10大嘅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类型生态修复配了工具包。
3: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啊，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6: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填充完基质，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5: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7: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

0: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1: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咗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嘅产量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咁呢其中咧，贵州抹茶系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
1: 不仅如此，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甚至反向出口到了日本，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中国抹茶大会日前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
0: 咁短短几年嘅时间，贵州嘅抹茶系点样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参台？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嘅报道，一齐嚟走进江口县，去探寻呢一抹贵州栗背后嘅故事。
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

0: 边境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0: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同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2: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3: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同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4: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同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5: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5: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是怎样去做。从论吨买到论克去买，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另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跟着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7: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8: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0分之一。 严苛的标准。

0: 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惠安石雕以真黑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呢，则是集绘画与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惠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他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2: 近年来，他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簪花围等泉州的标志性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弘扬海丝文化的艺术载体。跟住落嚟，我哋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同走进董锦灿的匠心传承故事。
3: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

0: 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1: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性，常常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冬天石料冰的刺骨，夏天灼热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铭记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所片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风物里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所一人对话，都是和这份记忆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0: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4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1: 第1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与人文意境主题，这是玉雕石雕的根基。我心中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才子与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2大主题是会于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复原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3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的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狮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底蕴刻进玉石石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那第4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玉雕石雕即可远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0: 为弘扬海丝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丝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陷入其中，形象地展示了古港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1: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

0: 就是想把泉州的福气和文脉浓缩进玉荒茶器，让大家喝茶的时候也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诗街的前景，东施塔的轮廓，行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融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气息。另一边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年山老青年，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勃勃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意气风发的形象，寄寓马到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狮门户扬帆远行的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壶壶呼应，意义呼应黎明马到成功，既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1: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0: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产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玉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茶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文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杯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法、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1: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0: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朴素、最坚定的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玉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狮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

0: 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的创新，让艺雕石雕这边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朱江朱朱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明天再会，
2: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以未来产业为牵引，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布显示，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扩展至广东全省。
4: 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超20000亿，连续31年领跑全国。
3: 伊朗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证实打击伊朗石化工厂。
4: 而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今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

0: 时许，习近平乘坐嘅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1: 大湾区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来听报道。
2: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冇耐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具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6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7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新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冇耐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3: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苗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冇耐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9.3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对控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

0: 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卜夫：
1: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0: 近期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渝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渝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渝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2: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渝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国新办今日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提出咗十项主要指标、二十三项重点任务、七个方面政策举措、十四项重大工程同行动。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受怕问题。
7: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6: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8: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
6: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9: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6: 规划仲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5.5%，江苏过60.5%，山东过30%， 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
6: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布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11: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6: 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布还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11: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日，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特大暴雨、山洪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今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展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也就是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第四届展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121%。
10: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应用所副所长陈鹏波：
12: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10: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池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事验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方法所工程师吴泽斌：
12: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

0: 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治、經貿、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達成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5億美元。一系列出訪碩果，夯實了中國香港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合作基礎。在政府合作層面，李家超介紹，兩國政府與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共簽訂或互換了15份合作文件。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中國香港設立總領事館。同時，中國香港特區政府與兩國政府同意就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展開磋商，就雙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展開談判，並盡快落實有關協定。中國香港海關與烏茲別克斯坦海關還會展開認可經濟營運商互認安排，以便利清關，提升貿易效率。金融領域的成果亦頗為亮眼。出訪期間，香港交易所與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樞紐和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協議加強合作，促進綠色金融生態系統發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合作。哈薩克斯坦仲將在中國香港舉辦路演，吸引投資者和專業服務機構參與。人員往來便捷化是此次出訪的一大突破。據了解，香港的航空公司將於明年一季度開通直飛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的航線。中國香港特區政府與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完成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草簽工作，雙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權提供航班。中國香港還與兩國達成共識，同意放寬互免簽證期限至30日。此次訪問中亞的商貿代表團最鮮明的特徵之一，就是約半數企業來自內地。內地與香港企業強強聯手，拼船出海，既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創新路徑，亦是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實踐縮影。中亞地區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先行區。當地正加速擺脫資源依賴，推進產業多元化轉型，在基建融資、數字經濟、綠色產業等領域釋放大量需求，與香港的核心優勢精準適配，進一步放大香港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的獨特價值。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表示，香港擁有人工智能樞紐及國際數據港的優勢，可對接中亞數字樞紐建設，打造數字絲綢之路，推動跨境數據基建與標準對接，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新數字經濟時代開拓合作空間。
1: 香港特區政府今日公布粵車南下的擴展安排，經考慮口岸運作、整體道路交通情況、用家的反應和市民適應程度，粵港政府同意逐步擴展粵車南下至全廣東省，先在今年年中推廣至粵港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入境市區部分的每日預約出行名額由100輛提升至200輛，維持每車留港最多3日，並推出口岸停車場的2泊遊服務。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共同稳步推进粤车南下。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2: 今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3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建设深港深

0: 道融合发展人宁区，是深圳前海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生活就业。嚟听报道。
1: 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2: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1: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3: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1: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4: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1: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4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2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1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3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3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发表声明，话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
0: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日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克沙克尔石化公司当日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当日稍早前，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通报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在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

0: 时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话，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利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日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1: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28到25度。江门大雨27到26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19度，纽约晴天24到19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曾、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征程，现代舞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这些小朋友，接下来就等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学们的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们就是负责向未来这个主题，因为表演而来到北京真的很兴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协青社的舞蹈员郭子豪，没想过可以在一个这么殿堂级的舞台到表演，觉得很重视我们香港青年的才艺的发展和机会，同埋自己都更加開心嘅，係因為我本身就好想未來都從事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個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現自己，就超級開心。
7: 大家好，我是陳燕。我哋花咗好多時間排呢隻舞，喺呢度咧可以將最好嘅我

0: 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1: 港澳青少年的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2: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1: 倾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0: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的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好的，因为见他们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呢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啲安排，老師講什麼他們就做什麼，老師叫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可以即刻安靜下來，還有他們的跳舞呢，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動、很開心，是有一種很開朗的獨屬於小朋友的特質，還有他們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1: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3: 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個舞團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11歲就跳咗5年舞啦，即係隨時可能係我嘅前輩嚟嘅，就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依家內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勁啦，唔單止係一個二個好勁喎，係我見到成班友咧，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小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纪录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1: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4: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嘅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好陡峭，即系好斜啦啲路。我无法想象当时嘅士兵系点样喺呢一个咁陡峭嘅地方系打仗，真系觉得好佩服。然后故宫就系俾我一个好震撼嘅感觉啦，因为佢占地面积真系好大啦，入边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1: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5: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豐富嘅。咁包括咧，佢帶我哋即係一班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長城啦，去咗睇故宮啦，咁亦都去咗睇宋慶齡女士嘅故居啦。當中亦都有去到騰訊嗰個集團啦，咁去了解 AI 嘅發展啦咁樣。咁而我相信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啦，咁以前講長城嘅歷史，講緊故宮嘅歷史，可能佢哋都係從書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面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

0: 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啦，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2: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日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一点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让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些成就啊、成果等等的。咁其次咧，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面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是。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夥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嘅了解同情誼，亦喺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瑞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咗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5个月的瑞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10年来，瑞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万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喺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 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济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几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几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 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

0: 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1: 咁我作為喺澳門啦教育前線工作多年嘅老師啦，咁而家亦都係學校嘅副校長，咁都可以講係咧親眼見證咗澳門青少年參與內地研學交流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嘅。首先啦，過去呢一類嘅研學交流嘅活動嘅頻次啦，咁可能都相對比較少，咁可能係一年一次啊或者兩次啊，咁可能學生都係啱啱接觸內地嘅呢種研學活動，咁所以可能相對亦都比較被動啊、內斂啊咁。但是现在研学交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教学的系统里面的常态，特别也是特区政府近年也是加大了教育资源，是推动澳门学生要参与见证国家的发展，藉着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啦，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例如啱先提到的我们的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重庆等地，其实这些研学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沉浸式的插班的体验课堂，即是他们会跟内地的学生同上一堂课、同时参加体艺的活动，包括、他们会直接、去到校园里面跟学生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的展子活动啊，参加非遗的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这些活动，所以都是一个真的亲身沉浸式的参与，他们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的魅力，因为其实很多包括刚才提到的展子啊、一些的非遗市集呢，其实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增进了他们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的理解，也都是、直接提升了本澳学生的一些文化素养。包括我们学生去年去到马鞍山都是参加他们当地一个很著名的李白诗歌集，透过同读一首诗歌，其实都是增进了他们的文化素养，让到学生在多元文化交流当中成长，更加去鼓励他们将来要成为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使者的一个坚定的志向。而我发现他们一个比较核心的变化，比较直观的就是回来他们会在课堂当中很主动地跟一些没有参与的同学和老师会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而学校也都会安排他们做一些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內地的學生都是加了微信，也都是變了好朋友，回到澳門之後都會見到他們會保持聯繫，互相之間會發一些即兩地一些好玩的活動，校園裡面的生活會互相分享，樣即令到我們的這種交流能夠繼續去維持。
0: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1: 係啊，咁要將內地嘅研學真正去提升成為一個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認為澳門而家目前咧係需要補齊幾塊嘅一個制度嘅短板。咁第一個咧就係經費嘅保障嘅穩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學活動啦，可能都係一個比較短期性嘅項目資助啦，頻次同埋項目嘅內容咧相對唔係太穩定嘅。相關嘅項目需要喺持續資助機制咧。

0: 係需要實現常態化，咁我哋先至能夠係穩定咁樣去延伸落去嘅。咁而第二個咧就係課程標準嘅體系化啦。咁而家咧其實唔同學校，因為係各自組織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團係各自組織研學活動，咁喺內容上面嘅差異會比較大嘅。承接研學遊嘅機構啦，對於行程嘅設計亦都係未有明確嘅標準嘅，咁會令到我哋每一場嘅研學嘅活動嘅喺質量啊、內容上面可能會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係一個認證激勵嘅機制咧，係相對比較缺失。咁因為參加嘅同學啦、青少年啦，喺完成課程之後，咁可能佢哋其實只係當時有影到一啲相，或者翻嚟可能會交翻啲嘅心得報告，咁就係冇一個比較系統化嘅官方嘅統一嘅，同埋一個連續性能夠俾社會去廣泛認可嘅一啲嘅憑證啦，或者記錄咧，可以俾佢哋去證明翻或者去體驗翻，展示到一個學習嘅成果同埋經歷，咁相對比較係令人鼓舞咧，就係、是、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已經係有一個實質性嘅進展啦。咁就係5月份啦，咁喺中聯辦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區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國際航天城咧係正式成立咗澳門青少年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個係首個咧我哋喺內地設立嘅澳門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嘅基地啦，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喺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咁其实呢一个设立咧，都系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嘅辉煌嘅成就，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能够深植喺青少年嘅内心当中。咁所以未来咧，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嘅护照嘅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嘅主题啦、时长啦、成果，并且将佢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啦，或者系爱国主义教育嘅综合素质嘅评价，咁让到学生咧能够不时透过呢一个内地研学嘅护照啦，或者认证啦，可以去翻查翻自己嘅一个成长嘅经历。翻查到自己嘅学习嘅收获啦，咁同时咧，亦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嘅导师培训制度，咁系让到带队嘅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嘅专业嘅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嘅一个课程嘅输出啦，咁确保我哋每一次嘅研学咧都系有质量嘅保障嘅。
1: 青少年系湾区建设嘅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交流应该点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同埋就业见习等嘅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嘅家国认同，助力佢哋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点样嘅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嘅研学交流啦，必须系要同港澳青年嘅未来嘅发展系要深度挂钩嘅。咁喺就业见习方面啦，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咧，就系、是、一个成功嘅一个例子嚟嘅。咁经过咗过去10年嘅举办啦，咁呢个计划咧喺2025年咧系迎嚟咗一个专业领域嘅培训。咁20名嘅学员咧，佢哋系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同埋黄埔区政府相关嘅部门啦，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2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一啲重点领域嘅发展嘅。咁而喺升学就业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喺社会团队方面，亦都系积极组织澳门青年系走访内地唔同嘅顶尖学府，系同内地高校啦，同埋澳门学生之间咧系建立起一个长期嘅互动交流、沉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咧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咁具体嚟讲啦，喺产业研学方面啦，澳门青年咧系可以受惠于喺大湾区日渐成熟嘅先进嘅制造业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等嘅产业集群。咁透过政府同埋社团嘅协调对接，让佢哋咧系有机会能够进入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科创实验室等等咧，系进行个实地嘅实习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见习嘅。咁让佢哋去从中去了解行业发展嘅趋势同埋人才嘅需求，咁继而咧系将自

0: 己嘅个人嘅未来嘅职业规划系同国家发展有机咁样去结合起嚟嘅。咁而喺文化共建方面咧，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咧就已经系具备咗比较独特嘅文化底蕴嘅。咁系而内地丰富嘅历史嘅遗产啦、非遗同埋红色资源啊、文创企业啊，咁亦都系为澳门青年咧带嚟咗一个深度嘅体验同埋共同学习嘅共同创造嘅广阔空间嘅。咁将来咧可以透过同内地嘅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啊、高校嘅合作，咁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嘅文化工作坊，甚至吓未来可以参与联合嘅策展啦、文艺创作嘅等等嘅呢啲嘅项目，可以喺实践当中咧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嘅理解同埋认同。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将澳门嘅特色文化系带入内地嘅，实现咧真正系双向嘅共建啦。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嘅港澳青年都能够由中学开始咧，去到大学嘅阶段，甚至去到后续嘅职业发展嘅阶段，都有至少咧可以系即系参与到一次能够系有深度嘅、有收获嘅内地研学同埋建习嘅经历。咁让到呢啲嘅制度啦，同埋资源啦，透过咁样嘅支持咧，让到佢哋唔单止系愿意走进内地，更加系更愿意去选择扎根湾区啦，用自己嘅所学嘅专业同埋热情咧，为国家嘅高质量发展咧，亦都系贡献属于港澳青年嘅力量嘅。
1: 好嘅，多谢吕校长。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今日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墨青云问图》，等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住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面的读书传统怎样代代延续。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语者》。
1: 拜亚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穗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拣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的科举制度令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面的观念，咁现代的高考则是令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咁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0: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咁讲到官吏选拔，就唔能够唔提到科举制度。佢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1: 明清两朝的科举是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跟今天的高考相比有着哪些不同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学者周道祥同书本旅行团嘅同学仔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嘅试卷嚟寻找答案。
9: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0: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9: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1: 好像没有题目呀。
9: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0: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9: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1: 测？
9: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12: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 将近2/1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9: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0: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13: 这字也
10: 太好了，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们看一下，
1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15: 哇，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9: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10: 啊，刚刚好，
9: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

0: 虽然他是要求，但是他不明说，比如避讳。
1: 对啊，
2: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0: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2: 是，
0: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1: 这么多。
0: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2: 是啊、哦，
0: 好，这还没结束，
3: 还没结束，还
0: 有。对啊，有的字啊是空2格，有的字啊空1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哇、
4: 哦，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5: 每年的内地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咁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云居榜首。
6: 咁讲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咁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是怎样的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当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一共是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角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5: 嗱，咁呢份状元卷呢，系明万历26年，亦即系公元1598年嘅殿试答卷，而家系国家嘅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咁卷尾就标注咗所有阅卷官嘅官职姓名。殿试嘅题目系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就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那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呢？是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跟着下来，我们听下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7: 明代万历年间的
8: 赵秉忠
7: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他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呐、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

0: 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嗯。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呼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将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当中吸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都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亦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咁佢既系个人安身立命嘅基石，亦都系文化耕耘嘅载体。
1: 咁喺呢度，我哋祝愿所有嘅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松容，落笔生花，带住传承千年嘅读书底气，求开理想学府嘅大门，喺更广阔嘅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嘅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乔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兴平，一座深陷于广西喀斯特地貌深。

0: 荡嘅千年古镇。赫斯特峰林喺呢度中环交错，将古镇环抱成为天然嘅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喺群峰之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咗千峰环野立，一水谱成流嘅独特地理格局。
1: 咁轻平嘅鸬鹚捕鱼历史悠久，呢个系点样嘅一项古老捕鱼技艺？

0: 边啲特色嘅小食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1: 兴平渔夫黄能娣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2: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1: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 桥板山码头

0: 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成竹筏观景的核心。融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新坪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新坪码头涉级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新坪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新坪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新坪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新坪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新坪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新坪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1: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0: 李荣娣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新坪，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娣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2: 这个米不碎，煮
3: 香气扑鼻的，这个
2: 就要这种糯米。
4: 新坪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0: 新坪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4: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0: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新坪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

0: 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1: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2: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弯，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3: 对以前一样的
4: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5: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3: 这个船体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5: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3: 开航了，
6: 升帆了，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风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2根固定在船侧，组成8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5: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3: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3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7: 兴平古镇是贵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大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是因为水路转运而兴盛。明天将会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苏州嘅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都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咁佢创作嘅《圣洁》曾经系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日嘅传承有我嚟听下钟锦德同佢嘅仔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语者》。
7: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8: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7: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8: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啊，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7: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8: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7: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8: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

0: 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2: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0: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0: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0: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1: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0: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0: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 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多。

0: 我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飒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0: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0: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0: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2: 艺无止境，几十年嚟，钟锦德一直喺度主动学习，结合现代嘅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嘅活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高山流水》嘅古筝名曲，走进今日嘅半雅会馆，一齐嚟赏析古筝嘅艺术之。

0: 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黄穗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嘅专访，分享咗古筝嘅艺术之美。佢介绍古筝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嘅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咁古筝因为佢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不同木为共鸣相体，现在通用的是21弦的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可以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也都可以奏响战台风的激昂。咁作为人字之器，古筝承载住东方美学同埋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1: 咁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黄穗介绍话，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2: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

0: 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1: 王帅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中山教授，曾经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当中获奖。
2: 咁喺古筝艺术嘅研习同埋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住艺术本真。佢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咗细腻传神、潇洒大气嘅演奏风格。佢嘅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嘅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嘅传统作品有住极高嘅造诣。佢话，古筝演奏不单止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和艺术的统一。
0: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在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1: 王帅话：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新。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够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0: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我有探世界 topic， 今天依然都是考试的时间，高考紧。相信有不少高考考生都在努力地希望达成自己的目标的。
8: 没错，亦都有很多的陪读的家长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觉得为了考生可以更加好地休息，就去 book 这个高考房的。所以看到这个高考房的预订是升温，北京方面也都有一些酒店就推出了这个静音楼层，护航我们的考生高考的。
7: 是的，稍后的探世界 topic 环节当中会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而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继续会去到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这里有城市的魅力，亦都有岛聚的风情，有很多大自然的景点，而且最重要它是美食的聚集地。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听听木真的分享，他会介绍到迪沙努海滩，他说这里设施相当完善，很适合家庭旅游，记得留意收听。那么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们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了，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最近宣布，来自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北四大京剧院的当代顶尖武生演员，在六月下旬就会云集香港参与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为康文署策划推出的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炮的。
8: 是啦，咁一连三日嘅演出咧，会带嚟长板波、巷樽口、挑华车、钟馗嫁妹同埋铁龙山等等嘅呢啲经典嘅戏码啦。当中咧有唔少嘅剧目咧，都系取材于我哋嘅《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同埋《雪岳全传》等等嘅桥段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尽显呢个南北精华嘅一啲武戏嘅精髓吓。咁啊，呢个节目咧，同时都系我哋第14届中国戏曲节的一个开幕的节目，同埋咧系我哋香港非遗月2026的节目之一啊。
7: 系啦，我哋介绍翻京剧的武生主要分。

0: 五成咧系长靠同埋短打两类，长靠武僧咧就着住嘅系大靠，即系一啲武将嘅盔甲同埋一啲咧厚底靴啊，多数咧系扮演将帅人物嘅，武打同埋弓甲咧都兼重，而短打武僧咧就通常着住嘅系紧身嘅短装同埋薄底靴，多数咧会演一啲英雄豪侠，动作咧就更加敏捷利落，侧重武打嘅套路。嗱，今次三场演出咧都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唱词同埋念白咧都设有中文同埋英文嘅字幕，票价分别系260港元、360港元、460港元同埋560港元，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售票嘅啲情况嘅吓。
1: 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广州嘅艺术季啦。今年咧呢个广州嘅艺术季而家仲喺度进行当中嘅，会秉持住艺术为民嘅理念咧，通过广州大剧院举办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咁样嘅主题活动啦，打破剧院嘅围墙，等到一啲艺术家走进校园，等到高雅嘅艺术咧可以走进大众嘅生活。亦都满足大家咧全面发展嘅呢个艺术普及嘅需求啊！
0: 冇错，因为成个广州市嘅呢一种艺术文化气息咧，其实从呢一啲剧院嘅舞台上面，我哋可以睇到吓，相当之浓厚嘅。因为本身剧目嘅来源，佢嘅呢一种剧种啦，系好多样嘅。咁啊，演员亦都系嚟自于全世界各地，譬如话咧最近。意大利 TPO 劇團親子旅行劇《環遊世界80天》就同廣州圖書館聯合舉辦法國作家凡爾納的著作《80天環遊地球》讀書會，邀請了法語的翻譯者、博士、高校的教師帶著親子家庭一起去了解名家名作和文本當中所容納的一些地理人文知識，寓教於樂，相當之生動的一種教法。
1: 在法國巴洛克鍵盤演奏家邦亞曼阿拉尔咧，亦都系行入咗我哋嘅星海音乐学院嘅钢琴系吓，咁啊结合佢对于巴克嘅一个深入嘅研究咧，去探讨巴克作品当中，例如呢个演奏嘅速度啦、灵活性啦，同埋啲个性化处理等等专业嘅话题啦，为我哋广州在地嘅专业教师同埋音乐学子咧，都系带嚟启发嘅。
0: 系啦，咁未来嘅3个月时间，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咧，仲会结合2026广州艺术季丰富嘅演出项目同埋艺术家资源，针对唔同嘅群体策划包括工作坊、舞台探访、演前导赏、演后谈、讲演会等等在内的多样活动，咁啊去令到成个广州的艺术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噶。以上是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6月份啦，电影市场咧亦都将会进入暑期档。咁啊，目前咧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啊，可以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
1: 咁讲到呢个暑期档啦，主打我哋嘅青少年嘅话咧，动画系少唔了嘅。咁啊，见翻呢一个国产动画嘅叫做《钟馗》呢一部戏咧，系讲述咗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等一啲神仙去捉妖同埋守护苍生嘅一啲冒险嘅旅程。咁啊，呢部影片咧喺我哋传统耳熟能详嘅呢个神话故事嘅基础之上啦，亦都系融合咗非常之丰富多彩嘅呢个传统文化同埋历史嘅细节，并且咧会有非常之细腻嘅国风质感同埋一啲打斗嘅场面去传递守护同埋传承嘅精神。
0: 冇错啦，咁而乒乓男孩咧系讲述咗两位热爱乒乓波嘅少年搭档，共同咧带住奥运嘅梦想啊，但系就因为转学离别，从朋友变成了赛场的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当中，直面友情和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另外在这个暑期也都会有红色题材的电影上演。
1: 没错，例如这个四度，它是再现了红军长征路上以小胜多、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的战例，也就是我们的四度赤水，是向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的。
0: 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就取材自1683年啊，施良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的壮阔史诗。而除此之外，都会有喜剧片的《年会不能停移》进口片。

0: 玩具总动员五等等的中外影片也都会陆续定档，为我们的观众在这个暑期带来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今年夏天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单位还推出了很多形式的这个电影家的新玩法，以业态创新去激活我们的电影消费的。例如在电影的紫齿青绿，是它在2026年大屏幕的演出季，还有是我们全球亦都係一個聯影係正式啟幕嘅。呢一部電影咧係以全球聯影去搭建一個文化傳播嘅橋梁，等到我哋海內外嘅觀眾啦，可以通過大屏幕去感受到我哋中華美學嘅魅力啊！
0: 係啦，咁啊，另外咧，我哋睇到今次咧，亦都會有一場光影墨韻中華文脈，跟住電影領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主題活動啊！嗱，活動當中咧就以影院作為載體，打造特色嘅文化市集，將優質嘅影片展現。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和为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的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和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课堂。
1: 另外呢，我们还见到有个计划叫做银幕碰头计划，它是打破了一个单一观影的模式，以更加鲜活、更加有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逐渐成为了一个以前我们可能看电影，现在是玩电影的一个体验的升级。
0: 没错，就讲到譬如说一场电影的观影派对，它是分成户外和观影两个部分的，在户外会有巡礼、互动、快闪集章这样的丰富活动，而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会陷入到这个线下真实的玩法当中，其实都是精准地击中了fans 群体的情怀，令到电影加文旅有了更加多创意性的融合。所以这个暑期大家可以不妨多些去电影院看看现在的一些电影的新玩法。
1: 没错，也可以逛一下我们一些大型的商场，现在都看到很多个商场里面也都有我们电影的元素，它不是单止一个很简单的宣发，而是有很多的快闪的活动，甚至有他们一些活动的周边可以去购买的，令到大家其实去玩的、去旅行的同时也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电影嘅魅力啊！
0: 元素好多元咯，即系除咗有电影从内容上边嘅呢一啲互动之外咧，亦都会有从 fans 嘅群体啊吓，佢哋喺呢一个自己偶像嘅呢一个方面咯，会做一啲嘅延伸，譬如话做一啲嘅 fans 见面会啊，或者系粉丝嘅一啲庆祝应援嘅活动啊等等啦吓，所以而家即系相当之好玩啊吓，电影系好玩嘅，唔单止好睇，都系好玩嘅。咁我哋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信息啦。我国持续优化外国人免签入境嘅政策。看回现在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便利性是持续提升的，海外很多社交平台上面也都会有譬如说中国游、追中国、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些分享的经历。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面真的多了很多的外国的面孔，其实也都是欢迎他们多些来，也都讲明了现在确实嚟到中國遊玩的便利性真的很高啊！
1: 冇錯啦，其實亦都有相關的統計數據去印證咗呢一點嘅。我哋見翻今年第一季度的統計數據咧，我國的旅行服務出口是1053.5亿元，咁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超過30%嘅，亦都係位居服務出口各個領域的增速嘅第一位啊！
0: 冇錯啦，睇到有一位英國的男仔啦，佢就喺北京住嘅，佢話自己諗唔到最開始喺呢度住嘅時候咧，真係会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他说他自己会用几个钟的时间在胡同里面漫步，去郊区那里登山徒步，当然也会在屋企附近的公园散步。他说在这里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多样生活，而且他说在手机里面一部手机就可以将各种生活的需求全部满足，相当方便快捷。
1: 除了手机之外，我们见到签证、通关、支付、住宿、交通等等这些入境旅游的服务也都更加便利啦，因为这些便利化措施也是越来越多地去落实落地，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开启他们的快乐中国行。
0: 没错啦，希望他们多些来到中国 China Travel。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会跟大家来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关注一下高考这个话题。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依然都系高考嘅时间啊！吓，睇翻咧而家好多学生好紧张，其实家长仲紧张啲添。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喺我当年高考嘅时候咧，就身边有同学咧，佢哋系因为我当时系喺广州市越秀区呢度考试，我系喺华侨中学嗰度高考嘅。咁跟住隔篱咧就系、是、靠住呢个海珠广场，咪有好几间嘅酒店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同学咧嘅家长系喺嗰度 book 咗高考房，其实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开始啦，即系帮佢 book 咗最靓嘅面对住珠江嘅一个高考房。首先去考试嘅一个学校好近，几步路就到。第二个咧就可以帮佢营造一个相对即系放松少少嘅环境吓。咁当然呢个系两题啦，有啲同学可能觉得有用，有啲同学可能觉得反而会加重咗佢嘅紧张。咁但系我系想讲嘅就系从我高考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有呢个高考房。其实嗰阵时可能未必叫高考房。嗰陣時可能只是他覺得方便，咁跟住喺嗰度訂個房，但係到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酒店會因應翻呢個需求。去開放呢一個高考房，甚至提供好多訂制化嘅服務。
4: 嗯，冇錯啦。其實講起高考房咧，我係呢幾年先慢慢知道呢件事嘅，即係我係係啊，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其實
3: 我大過你喎，
4: 但係可能係因為我嘅家長冇咁 care， 冇咁在意，因為咧，
3: 因為你係學霸咯。
4: 唔係，我係覺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連喺門口等都冇嘅，即係我
3: 其實我都冇，
4: 我係即係喺廣州。
3: 看
4: 其他的那些家長才知道，原來有學生在入面考試的時候，外面有這麼多家長站在那裡，即是在我們以前，我在湛江的嘛，以前我是未見過這些場面的，即大家可能是考完之後就自己就回家，可能是不是因為城市小，跟住屋企比較近，大家就回去了，
3: 可能是，即同時即可能這邊因為人也都相對會多一點，因為很多各地的考生都會來到廣州考，
4: 是的我們是走路就可以回家的，所以十幾分鐘回到的他們就不會出來。我在廣州呢就真的見到有很多家長在外面等，甚至有些家長真的要駕車過來的那些，跟住再慢慢知道，原來有高考房，同埋咧，我覺得高考房亦都係有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發展。啱啱開始有高考房嘅時候，其實好多個酒店咧，佢哋嘅心態係即係為咗呢一段時間我去賺筆錢，所以其實係會有漲價嘅。咁然之後咧，慢慢我會發覺咧。他們的價格開始穩了下來了，即哪怕他是漲價都是因為他實在是個房源是滿了之後預約不到了，可能他還有一個第二批出來我們所謂的執漏的這些房型，他會升一升，跟住現在再慢慢地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趨勢，就像你說的他會訂製化的服務啦，他會好像到了晚上又送一些什麼牛奶啊，送一些宵夜給你啊，又或者中午的時候他們會在那個床邊會

0: 去升級自己的服務咯。
1: 因為最重要呢，其實我覺得有這個酒店房間呢，首先第一個是確實，因為有很多廣州外市的一些同學可能因為考試要嚟到廣州，因為家長可能需要陪同，畢竟人生大事嘛，他首先就會是嚟到自己不是家裡的一個地方，所以他需要住酒店。而第二個呢，就可能在作為本地的一些同學仔，他們平時住得離學校遠或者離考場遠，他真的需要一個離考試的一個地方比較近一點，不用說太早起，跟住還要這麼頻迫，還要
0: 怕塞車，
1: 是啊，還要怕塞車趕不及，所以就確實是有這個需要。而第三個呢，可能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話，佢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人為可控，因為你即係喺屋企咧，有陣時好難避免在小區入邊會呢度嘈啊，嗰度嘈，或者你可能在嗰個小區隔離有個工地咁逛逛逛，又會嘈到你瞓覺唔係好好。咁所以咧喺高考期間，確實佢喺酒店入邊相對安靜嘅呢個環境係可以俾學生一個比較好嘅休息嘅時間同埋環境嘅。咁所以確實係因應翻幾個唔同嘅需求啦。咁你會發現酒店係睇到咗呢個市場嘅需要，就提出了这种高考的房。但是呢，即我们看到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需求之后，就在这段时间确实那个房价是会狠狠地飙升。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因为供不应求嘛，你如果是个个都这么便宜，他哪做得像这么多东西、所以呢，即确实最重要的就是你酒店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可以为这班学生提供相应的服务，你涨价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的服务要跟得上。
0: 没错了，他这个服务呢，我们看其實有很多的酒店都幾貼心下的，除了我剛才說的可能會有耳塞，又或者會送一些宵夜之外，現在越來越多的酒店他們會有一種叫做高考加油包這樣的一個服務，裡面會有很多、你說叫玄學又好，你說叫祝福又好的東西，他會有什麼祈福卡片、還有一些諧音的什麼定性高、還有一些什麼一舉獨奪魁的這個葵瓜子、
1: 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又不是叫玄學，其實更多是一種心理的暗示、因為其實你考試，我覺得很多時候考的是一種心理、即你未必就是說我學的這件事在這幾天會不會有突飛猛進的，即這個提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起碼可以在這幾天保持一個平衡的心態去正常發揮，我日常當中可能我可以做到八成甚至乎九成的水平已經很好了。如果酒店可以給到一些這樣的心理暗示的小物件，其實我可以幫到學生，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0: 是啊，我就見過有些酒店呢，它是即你入住就會送一塊定性膏給你，跟住呢、如果你、都在那裡，即它房間裡面就擺了一個那些什麼加油包，裡面就會有瓜子給到你，叫一舉奪魁的葵瓜子咁樣，仲、有啲好得意嘅咧，佢會擺個嗰啲佢哋可能係嵌入咗佢哋酒店 logo 嘅一個公仔，好似小鴨子啊咁樣，咁啊上邊又寫住逢考必過咁樣，反正就會有好多好多呢啲又好正向心理暗示嘅嘢。呢樣嘢你話佢好值錢同埋好高價值吧，亦都唔係，但係就會令人覺得好貼心咯。
1: 係咁，同埋咧，我哋見到確實喺酒店方面咧，確實係為我哋呢班考生提供咗好多嘅呢啲禮遇同埋服務，譬如話咧有安靜嘅房型啦。甚至乎是套房入面會加多一張床，即是給家長住的，也都會有延時退房到下午四點鐘的，包括也都會安排人手是優先為考生辦理入住的手續，同埋咧，仲要貼心咁樣去規劃最優嘅趕考出行路線，規避擁堵嘅路段啊嚇。咁而且咧，仲有為考生提供資料嘅打印啦、複印啦、應急充電啦等等嘅服務。即係仲有一啲酒店係設置推出咗專屬嘅靜音樓層嚇、就話入住嘅時間仲可以提前到十點鐘，退房係延遲到下晝四點都唔使加收費用。真係呢一種嘅情緒價值俾到足足啊！
0: 仲有好多呢啲應急問句啊、叫醒服務啊等等等等咧，即係我覺得酒店做到呢一步咧，亦都係真係因應翻呢個需求嚇，佢喺漲價嘅同時，佢個服務都係有所升級嘅。我哋見翻其實相關嘅專家對呢件事都係持一個好肯定嘅一個態度啦，就認為話而家嘅好多個服務平台啦，包括呢一個酒店嘅從業人員啦，佢為咗便利考生嘅住宿咧，推出咗好多嘅舉措啦，咁啊令到大家更加願意去為這個需求去埋單，咁亦都係促進咗我哋旅遊嘅一個消費啦，亦都係多咗一個咁樣嘅稅率啦等等。咁同時咧，其實亦都係 呢一種剛需係刺激咗我哋嘅酒店業，係往更加多元嘅呢啲服務定制嘅方式去進化佢哋自己嘅呢啲旅遊產品，對於成個業界嚟講都係一個非常。

0: 啲好嘅正向嘅刺激嚟嘅。
1: 冇錯，即係其實係令到酒店行業咧，佢要多更多嘅呢一個垂類嘅服務嘅專項人員，即係我知道我喺唔同嘅呢個客群，我俾佢提供點樣嘅服務。暑期嘅時候有暑假嘅呢一個客群。在这个可能国庆假期或者是其他的假期，它都会有不同的人群分布，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或者一些淡季的时候会是银发。即是不同的时间段我可以推出怎样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游客，其实就是在丰富我们游客的体验的。
0: 嗯、
1: 不过讲回来呢，就是说讲到现在很多酒店呢，即 我就讲高考这件事推出这么多服务，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见仁见智、嗯、就是说考生可能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刚刚讲过例子，那个同学仔就当时算是、没有太成功地考到自己想去的那间学校，他其实學生的、那個成績在全級可以排到前三十、前十那種的，但是就那次呢他是發揮算是失誤了。所以就我是想講的什麼意思呢，就是有時候確實是在你周邊的環境可以幫你營造一個最優的、即環境在這裡，但是真正發揮都是要看考生、
0: 嗯、
1: 即考生他需不需要這件事，有時候你未必需要的，即他可能自己在家、嗯、我真的就是我每日朝早坐一个钟的车去那个考试的路上，我这个正常的状态反而是最利于我发挥的、
0: 嗯、
1: 所以可能对于考生来讲或者对于家长来讲都要调整心态。
0: 嗯，没错了，即是高考虽然说考的是心态，但是这个心态最重要最重要的应该是平常心。
1: 没错，
0: 不过对于酒店业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是一个正向的事，就是我们会见到不同的需求我们就会升级我们的服务，包括其实对于不用高考的一些旅客来讲也都是一件好事，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我这间酒店它有这些即针对高考的服务，那证明可能高考的考生在、这个段时间内会比较容易在这个酒店这里办入住啦，样所以可能它跟、高考无关的，它可能就会去揀其他的，也都是优化它们的一个出行路线。所以总之我们的服务有更加精细的一个分类呢，对整个市场来讲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来的，但是呢、作为考生来讲都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求再去预订啊！
1: 冇错啦，吓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去到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啊！吓啦，呢一度咧系位于马来西亚西部嘅最南端，马来西亚第二大嘅城市啊！吓，隔篱咧就系新加坡噶啦，吓两地咧其实就一桥之隔嘅啫，系距离新加坡最近嘅马来西亚嘅城市。咁呢度咧有城市嘅风光啦，有岛聚咧，亦都有大自然嘅美好嘅景点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绍到柔佛州的基本情况之后，他还会特登咁样介绍下迪沙鲁沙滩啊，是海滩度假区嚟嘅。咁究竟几咁好玩呢？稍后我哋一起嚟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1: 探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6: 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8: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9: 新宇宙。
8: 我系主持人泽宇，
9: 我系木真。
8: 系啦，咁啊，最近啦，见到阿木真啦，成个人都神采奕奕咁样噶吓。
9: 哦，咁样样嘅咩？
8: 就带住啦最新嘅一啲咧体验下，翻到我哋节目入边啦，同大家做一啲嘅推荐嘅。咁啊，最近啦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啦，系有同大家分享到啦去马来西亚嘅啊乐高主题乐园呢一度嘅一个分享吓。记住啦，去嗰度咧一定要带个大少少嘅行李夹吓，一定要装多啲啊。咁啊，而讲到咧喺马来西亚方面嘅主题乐园，唔单止是有乐高的，还有另外一间，其实木真就说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9: 的。那里是一个区域来的，同样都是在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叫迪沙鲁的。迪沙鲁其实它就是一个离新加坡很近很近的一个区域来的，它沿线都是很漂亮的白沙滩。还有呢，我另外还要插一句嘴，就是去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柔佛州，它很有趣的，它的机场你知不知道叫什么机场？叫斯拉机场。
8: 真的是
9: 人哋就叫士奶機場，咁，但係廣州話讀士兵個士，奶就係冇咗女字旁嗰個奶，士奶機場。咁但係我哋廣州話嘅話，歪少少好好記就士奶機場，係啦，實記得。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嘅話咧，其實好方便。我哋啱啱講咗咧，好啱親子啦。咁如果你飛去馬來西亞，咁你可以選擇亞航，機票會平好多啊嘛，
8: 係咪？
9: 咁去到玩幾日，跟住咧，如果再去新加坡玩幾日嘅話咧，咁個成本其實真可以降低很多。過關的話，它有三個關可以過新加坡的，就在迪沙魯那邊。
8: 因為你講到迪沙魯它其實是一個海岸來的，
9: 是啊，
8: 它其實整個片區這個區域大不大的？
9: 都幾大的，因為它有即係酒店都有很多間，有三星、四星、五星頂奢的酒店都有，所以它的選擇是很多。咁同埋就喺呢一個片區裏面可以玩的嘢咧，有水上樂園啦，跟住有高爾夫球場啦，高爾夫球場都有兩座，有十八棟嘅，然之後有27棟嘅。
8: 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就好似三亞一樣嗰種感覺，即係比較多嘅一啲度假村同埋一啲娛樂嘅設施咁樣咧？
9: 可以啊，咁因為好似我哋。在三亞可能我們會有個海棠灣咁樣樣，即係類似一個概念啦。佢就一個灣區咁樣樣。
8: 明白啦，明白啦。
9: 係啦，咁佢就喺呢一片區域裏面咧，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成熟嘅一片區域。咁跟住佢又會有好多嘅一啲靚嘅酒店啦，咁就好適合親子去度假咁。
8: OK， 所以你嗰次咧去嗰度住咗幾日啊？
9: 我去嗰度住咗兩日嘅，都過咗兩晚，因為分別住咗唔同嘅酒店，跟住感受咧都會唔一樣。咁當然最貴嗰啲我哋住唔起啦，咁我哋就住一啲咧即係好舒服，但係性價比比較高嘅酒店咁樣樣。
8: 嗱，講講啦嚇，嗱，因為喺呢一個地方，你啱啱講話一同嗰個三亞嘅海棠灣去作對比嘅話咧，我就好清晰咁樣可以即係
9: 定位到啦。
8: 係啦，即係大概
9: 好多靚酒店喎。
8: 係啦，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嗱，有海灘嚇，有酒店，有度假村，而且咧成個區域又唔算太大啦，咁跟住又有好多嘅啲娛樂設施啦，可以選擇得到啦，兩日邊夠㗎？兩日應該都安排到好滿嘅咯，相信你嗰兩日都。
9: 當然啦，我哋想玩耐啲嘅都，但係身不由己，銀包都不由己。所以其實有啲朋友咧，佢會選擇去迪沙魯三四日。
8: OK。
9: 哦，咁同埋新加坡咧，其實佢都有好多朋友，因為我啱啱講咗佢哋好近，
8: 好近。
9: 咁半個鐘頭左右，咁就可以喺新加坡去到即係迪沙路呢邊啦。
8: 過關又方便，
9: 好方便。咁佢可以坐船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好多選擇。咁當然，如果我哋去嘅話，可能我哋會包部車喺新加坡過去迪沙路，或者迪沙路過去新加坡咁樣樣啦。咁其實好多新加坡嘅朋友咧，佢哋會週末咧就會選擇入住呢一個迪沙路去度個週末嘅。咁喺度咧，俾個少少嘅 tips 大家，因為遊佛州咧，其實佢哋放假唔係放星期六日嘅，佢哋放假放星期五、星期六嘅。
8: 哦，
9: 咁跟住咧，
8: 星期日就有得你放唔放？
9: 星期日要翻工嘅，因為咧新加坡嘅朋友係放星期六日嘅， 所以咧佢哋可以做兩波人嘅生意。星期五、星期六咧就做自己人生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新加坡朋友嘅生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個性價比好咧，就大家識揀時間啦，可能星期日晚黑啦，到星期四晚啦，其實呢個時間段咧，佢哋嘅價格係最靚仔嘅。
8: 哦，同埋咧，即係人會相對少啲啦，
9: 相對少啲。同埋我哋當時去嘅時候咧，又適逢係即係幾個大節日撈埋一齊啦，所以真係每一日每一日都非常之熱鬧。同埋我哋當時坐飛機坐亞航飛機從廣州出發去由佛州嘅時候，我自己都好驚訝，係成部飛機坐滿曬人。翻嚟嘅時候都係滿曬，所以我就覺得哇，呢條線睇嚟都幾受歡迎。
8: 因為咧，你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同大家分享到話樂高嘅主題樂園啦嚇，嗰度會有啲體驗啦。咁你其實入邊都有特別咁樣提到就話咧，喺迪沙路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樂園啦嚇，
9: 水上探險樂園
8: 係啦，值得親子家庭去探險啊。
9: 因為之前咧，我哋會講到好似樂高咁樣，可能大人陪細路仔玩嘅成分會多啲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度迪沙路嘅水上冒險樂園嘅話咧，其實好多項目都係為大人而設嘅。佢會有一個人造嘅衝浪嘅一個咁樣嘅區域，而且都幾大下嘅。如果中意嘗試下體驗一下衝浪嘅朋友啦，都係大人為主啦，係咪？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咧就去玩，同埋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水上樂園，嗰啲大喇叭啊，即係好似我哋長隆嗰啲啦。咁佢嘅區域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體驗得到。不過就有一個小小嘅提醒，就係星期二係閉園，會有一個檢收嘅。如果大家想去玩嘅話咧，就一定要錯開呢個時間。
8: 即係所謂嘅水上探險樂園，其實就係一個水上樂園嘅意思。
9: 水上樂園，
8: 但係只不過除咗就話我哋熟悉嘅嗰啲咧，即係水上嘅娛樂設施之外，咁佢可能會有一啲嘅機動遊戲嗰種。
9: 機動遊戲就冇，但係佢哋都會有一個激流衝浪咁樣樣嘅項目嘅。即係如果大家中意去玩嘅話咧，嗰個會比較刺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啲大喇叭啊、成啊嗰啲，大家都可以玩半日一日嘅啦。跟住如果去嘗試下衝浪嘅話，我諗可能你會喺嗰度住兩晚。嘅話，可能你就已經學識咗基本嘅沖涼嘅技巧，起碼上到板先啦，唔會跌啦。
8: 咁嗰個使唔使另外 pay 㗎？
9: 嗱，咁樣樣，因為如果你係住喺威斯汀
8: 酒店，
9: 或者住喺 Hard Rock。咁硬石啦，我哋翻譯就叫硬石酒店。呢兩間酒店咧，入去住咧就唔需要俾錢嘅。並且呢一個水上探險樂園咧，佢就喺硬石酒店旁邊。你基本上步行兩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噶啦。咁如果喺威星嘅話咧，佢就會過條馬路先去得到呢個樂園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如果入住呢兩間酒店嘅話咧，去體驗呢個水上樂園嘅話咧，就非常之合適嘅。
8: 咁如果係另外嘅酒店嘅話，可能就要單獨去買呢個門票咁樣啦。
9: 另外酒店咁就睇下具體邊間啦，佢有啲都係有合作嘅，但係就會稍微遠啲，佢會有一啲 shuttle 巴士咧，就會定時定點咁樣樣運送啲遊
8: 客過
9: 去咁樣樣，佢又會送翻嚟有班次咁樣樣。但我啱啱講嗰兩間咧，就真係大家自己行路都可以到嗰種啦。
8: 所以其實呢一邊嘅酒店係好多㗎，係嘛？
9: 即係會有好多大家認知度好高嘅一啲酒店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咧佢就比較適合親子，好似我自己，我個人係會比較中意硬石嘅風格嘅。覺得佢會好適合一親子一齊去旅遊嘅時候使用，因為佢隔離就係水上樂園啊嘛。咁同埋咧，如果住呢個硬石酒店嘅話咧，佢要去海邊都好方便，過條馬路就到噶啦，都非常之近。咁如果大家中意玩海灘嘅話咧，可能就威斯汀會好啲咯。同埋佢喺房間咧，如果威斯汀嘅話咧，佢直接就可以睇到日出。佢就啱啱喺東海岸，朝頭早六點零鐘，你想睇日出嘅話，你基本上一打開個玻璃窗門。你就會見到海上的日出了。
8: 咁而講到話喺海邊的呢一種旅遊嘅體驗啦嚇，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想問一下，就係呢個海灘嚇，佢係個環境點樣嘅？咁同埋咧喺海上會有邊啲嘅娛樂項目嘅咧？

0: 哇，海上的娛樂項目就多了，即是什麼香蕉船啊，還有甚至乎如果季節合適的話，它會有一些跳島的團隊，即是大家可以去諮詢具體的酒店啦，它會有一些跳島的一些服務啦，當然不是每個季節都有。
1: 跳島是什麼意思？
0: 跳島就是
1: 去不同的海島玩
0: 的，就是去三四个海岛，每一个海岛可能有些海岛是游水比较好啊，有些海岛它可能是可以浮潜啊。
1: 专业的一个名字跳岛
0: 因为它有三四个岛、
1: okay.
0: 所以它就基本上都可以玩一天，但是呢迪沙路这边呢可能它的秋冬季呢浪会比较大一点、就不太适合去跳岛，它就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四五月份开始呢、尤其我们暑假的时候去跳岛呢这个季节就很适合的、
1: 所以呢即其实在这里在海上的项目都很多，
0: 海上的项目很多，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一些即商务人士啦去玩之余呢其实还可以谈生意，因为那边有两个很专业的高尔夫球场、普通我们说十八栋都大家都觉得哇即打两三个钟头悭地的啦，它還有27棟、即是它會有很多的一些專業的選手呢都會專門去他們的球場
1: 練習，這樣
0: 直接去比賽去打球、因為他們球場都很專業、當然不止這些啦、去到迪沙路的話他們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就叫做迪沙路果園，
1: 果園
0: 亦都是一個幾啱親子一齊去體驗的一個咁樣的地方嚟嘅，同埋呢個果園咧，我2014年的時候都去過，佢到而家越嚟越成熟，即係本地去種植很多嘅唔同嘅蔬果啊，成咁樣樣。咁去參觀呢個果園的時候咧，佢會有人帶隊話俾你知唔同嘅水果有唔同嘅特點啦。
1: 你講到話呢樣嘢咧，我想問嘅就係、即係喺熱帶咧，其實會有好多嘅水果，同埋一啲水果咧，可能平時都未必見過嘅、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水果同埋嗰種去採摘嘅體驗啊？
0: 有噶，佢唔一定係水果嘅部分啦，因為佢有好多嘅一啲種植，譬如話一啲即係有香味嘅東南亞會用到嘅一啲菜啊、
1: 香料、
0: 香
1: 茅啊，
0: 香料冇錯啦。咁跟住咧，仲有一樣好得意，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一種葉。佢食咗之後咧，只要咬下佢可以食嘅，咁啊咬少少，食完之後咧，你食檸檬好酸嘅檸檬，
1: 都會變到甜，
0: 都會變成甜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嘅呢啲咁樣樣嘅體驗啦。喺一個成個參觀嘅過程當中咧，就話俾你知啊，食咗呢個咧會點啦，食咗嗰個會點啦咁樣樣。咁而喺迪沙路呢邊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種植火龍果嘅一個區域啦。咁呢個區域咧就基本上都係紅色嘅火龍果。咁佢就話一般如果白色火龍果咧，其實佢原產地就喺我哋嘅台灣嘅，咁樣樣。咁同埋仲有一個好有趣喎，我哋當時去嘅季節咧就未係呢個榴蓮嘅季節，但係冬天咧就係榴蓮嘅季節嚟嘅，嗰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區域咧就專門種植榴蓮嘅，即係我哋嘅冬天啊，我哋嘅冬天佢哋冇啦，佢哋冇，佢哋講嘅就係佢哋嘅雨季旱季咁樣樣啦。咁即係如果係十二月一月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會越嚟越多嘅榴蓮會上市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如果啱季節嘅話咧，仲會去到榴蓮果園嗰度咧，就睇下啲榴蓮樹係點樣樣啦。咁你甚至乎仲可以即刻就去食到最新鮮嘅榴蓮，係唔摘得嘅。嗱，我話俾你聽，榴蓮咧好得意嘅，係要樹上熟嘅。
1: 啊，有得佢自己跌落嚟。
0: 真正好食嘅榴蓮係要樹上熟，同埋跌落嚟之餘咧，你喺參觀嘅時候，因為嗰啲樹係好高嘅，榴蓮樹其實係高嘅。咁你會唔會驚俾榴蓮摘到？
1: 我唔驚㗎，快啲摘多幾個啦！
0: 快啲跌落嚟啦，係嘛？
1: 快跌落嚟啦！
0: 但係其實榴蓮咧好聰明㗎。佢唔會日頭跌噶，佢夜晚先跌噶，日頭佢就去執噶咋。
1: 即係佢哋平時就喺樹上面喺度傾偈，話仲未夠晚黑啊。
0: 係啦，
1: 呢啲人仲太多啦，我哋唔好落去住先。
0: 所以啲榴蓮係好通人性嘅，佢日頭驚曬啲人，佢話我唔想負責任。
1: 哇，真係好有趣啊！啊，我想知道
0: 佢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玩的。
1: 我想知啲榴蓮嘅味道好唔好食，我哋唔講住先嚇。
0: 榴蓮嘅味道，哇！馬來西亞好多唔同品種嘅榴蓮。
1: 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0: 嚇。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却舟居劳顿，
4: 无
2: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

0: 段睇见嘅风景。
1: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嘅旅行，
1: 每个未知都系惊喜。
0: 收拾好自己嘅心情，
2: 同我哋一齐做旅途嘅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泽。
3: 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迪沙鲁吓，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度假嘅体验啊吓。除咗有乐园之外咧，仲有海滩啦、水上嘅唔同嘅岛之间啦，互相横跳吓，
4: 跳岛叫做
3: 跳岛，
4: 简跳岛
3: 系啦。咁啊，
4: 唔系真系跳，系坐大飞出去嘅，
3: 坐大飞出海，其实就系去唔同嘅岛上面去体验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去果园入边啦，去。聞香就識水果
4: 的，識水果同埋啲葉啊剩啊，其實我覺得佢仲係一個好好玩嘅一個課程嚟㗎。好有趣嘅，佢哋喺度介紹水果或者介紹植物嘅時候咧，成件事係好好玩，好開心嘅。啲細路仔聽到歡呼雀躍，同埋佢個體驗感好強。
3: 係你講到話，即係喺水果樂園入邊啦，去學呢一啲水果嘅知識嘅時候咧，
4: 學完仲可以食，
3: 一定要係啦，一定要親自。舐一舐嗰啲味噶嘛，系咪都有咁样嘅機會啊？
4: 有，梗係要舐。
3: 同埋即係同埋喺馬來西亞，你知啦，榴蓮好出名噶嘛，貓山王啊嘛，係嘛？
4: 唔單止貓山王，而家最貴嘅黑刺。
3: 哦，
4: 黑刺佢品種好多噶，即係佢黑刺佢仲可能會分唔同嘅等級啦。榴蓮佢有好多好多嘅等級。係。其實當地人咧，佢哋會更加中意食一啲榴蓮咧，會帶少少苦味嘅。我哋就中意食啲可能偏甜少少嘅。
3: 我 OK 嘅，
4: 都可以。
3: 係榴蓮就得噶啦。
4: 你揀啱季節食。到你驚啊！我同你講，又平又多又好食，同埋佢仲有啲咧，即係野榴蓮啦。好多時我哋喺
3: 野榴蓮
4: 係啦，季節嘅時候咧，佢有啲喺山上面
3: 路邊野生嘅。
4: 唔係路邊，佢喺山上面，山上面咁當地
3: 嘅嗰種品種叫做野榴蓮。
4: 係啦，當地人咧佢會採摘咗落嚟咧，就放喺路邊賣咁樣樣。咁嗰啲野榴蓮咧就即係唔貴嘅，咁啊即係都會各式各樣好多品種，真係任你試，多到咩咁。但係咧講開榴蓮咧，我要加多一句啊，因為馬來西亞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咧，就係榴蓮一定唔入室內，唔可以入室內。
3: 哦，咁樣。
4: 係啦，因為佢味道太重啦，有啲人係唔中意呢陣味嘅。咁所以咧，大家緊記呢一個細節。榴蓮是一定不可以踏入室內，同埋有些區域佢指定是不可以食榴蓮的，咁你要注意，係啦。咁但係呢啲區域唔多，如果户外嘅話，基本上都係可以食嘅。
3: 即係如果你要買嘅話，或者你要食嘅話咧，就喺現場買完即刻食就好啦。
4: 你唔好話買咗之後拎翻酒店食。
3: 我諗住今晚繼續食咁樣。如果你晚黑想食，你就唔該出翻嚟去揾個地方再買啦。
4: 冇錯。
3: 咁仲有朋友可能話，我想即係咁抵啊，咁多品種，我帶啲翻國內啦咁樣。有冇可能嘅咧？
4: 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冰凍嘅工藝啊，就你可以，譬如話啱啱講到而家最貴嘅黑刺啦，其實佢係可以做到低温冷藏咁樣樣咧，直接原隻原隻啊嚇，就可以買到翻嚟。買到翻嚟，你知唔知點樣解凍咧？因為佢係好低温噶嘛，保存係要好低温，直接放落微波爐叮三分鐘拎出嚟，就好似正常榴蓮咁開嚟食嘅。
3: 佢唔會發酵嘅，
4: 唔會。
3: 個問題係可唔可以帶走先？
4: 你要通過一啲專業嘅一啲。物流的渠道去寄咯。
3: OK， 明白。即不是我飛機搭上去，跟住
4: 你可以喺機場度買，你可以喺機場度買，佢幫你 pack 好曬，咁然之後寄翻嚟冇問題嘅。包括一啲榴蓮雪條啊，即係一啲榴蓮嘅一啲衍生品啦。因為榴蓮雪條喺馬來西亞。都非常受歡迎嘅，我哋自己都好中意食，
3: 都可以帶到啊！
4: 可以，佢會幫你咧，即係打包好，係啦。咁你更啱時間咯。譬如話你三四個鐘頭飛機嘅，你嗰個冷藏技藝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如果因為一啲具體某一啲特殊嘅原因，
3: 譬如話延咗
4: 咁樣，咁可能就會麻煩啲啦，係咯。
3: 咁就建議大家都可以最好咧，係可以通過物流嘅方式啦，咁樣。
4: 因為而家其實喺廣州咧，你要通過好多嘅渠道啦，都可以買到直接喺馬來西亞運過嚟嘅黑刺又好啦，雪條又好啦，其實食都食得到嘅，都買得到嘅，係啦，大家可以放心，唔使下下都自己拎得咁辛苦。
3: 咁講翻迪沙魯啦，咁啊，其實呢個地方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嚇，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紹到嘅呢啲地方嚇，你去咗兩日啦，咁仲有邊啲嘅體驗咧？
4: 我覺得我自己會幾中意呢度啲嘢食啦，因為靠海啊，肯定要食海鮮嘅啦。尤其係廣州人，佢哋嘅海鮮咧都會做得很好嘅。咁我哋當時咧食咗一間海邊嘅餐廳，嗰間餐廳竟然咧有基本上我哋當時去唔係週末啦可能就係

0: 星期二、星期三咁樣樣，佢竟然有兩台嘅翻台率嘅，可以咁多遊客都去食嘅。咁跟住我印象最深嘅佢哋嘅黑胡椒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油佛州比較出名嘅一道菜嚟嘅。咁黑胡椒蟹，但係佢嗰度咧就我覺得可能佢啲蟹本身嘅品質會比較好啦。咁然之後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我嗰陣食咗，我諗應該都有一隻半隻啦，一隻半隻。
1: 佢係乜嘢蟹？係啲肉蟹咧，定係啲膏蟹？
0: 佢因為咧嗱咁樣樣嘅，好似油佛州呢邊咧，佢有一，因為佢係已經係亞洲大陸板塊啊，講緊大陸板塊嚇，佢嘅最南端，最南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海岸線周圍咧，其實會有好多嘅紅樹林嘅，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咧，就會有好多嘅大肉蟹。
1: 哦，
0: 系啦，咁呢啲大肉蟹咧，佢壳咧就相对会比较硬啲嘅，咁但系佢啲肉咧亦都会比较多，佢体型都会比较大，咁所以咧，当地人通常嘅做法咧就好似黑胡椒啦、咖啡啦、奶油啦或者酸甜辣椒酱，
1: 咖啡味嘅蟹、
0: 都有，都有。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好獨特嘅做法。
1: 誒，咁佢呢啲蟹，因為通常咧大隻嘅蟹咧，你會驚佢啲肉會比較粗啲啊。
0: 唔會真係好好食，
1: 都好鮮嫩。
0: 你係連個殼你都要不停咁舐舐舐舐舐，因為本身個醬汁調得好好。同埋咧，雖然我啱啱講咗四個醬啦，每一間餐廳佢自己都係有自己嘅秘方去調出嚟。
1: OK。
0: 咁所以每一間可能食到嘅風味都會有少少差異，就睇你自己最中意邊間啦。
1: 哇！好餓啊，越聽越餓啊。
0: 所以馬來西亞去肥十斤是很正常。
1: 咁講完啲海鮮貴唔貴先？即係其實圍翻，因為佢畢竟係個度假區啦。
0: 嗰度啲海鮮我覺得價錢都仲係比較合理嘅。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馬來西亞嘅紙税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所以佢嘅消費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你咁樣計翻，你就會覺得哇好抵。
1: 所以好多新加坡人喺嗰度過週末啊嘛，
0: 週末都要去嗰度消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好嘢食啊，想即係去一啲用更合理嘅價錢去有更好嘅體驗嘅話咧，就油佛州係更加有優勢。咁當然啦，你夜晚可以揀喺油佛州度住，因為新加坡都會有一啲主題樂園都幾出名噶嘛，係咪？咁可以半個鐘頭啊去嗰度日頭玩完，咁跟住咧半個鐘頭過關翻翻嚟，係啦呢邊住咁樣。成本會更低咯，體驗感亦都非常之好。我又去咗兩個地方。
1: 係啦，咁如果去呢度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我喺揀選一啲交通啊或者住宿嘅過程當中，需要提前準備啲乜嘢嘢先？
0: 其實我覺得咧，大家就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嘅首先簽證啦，先講講，因為其實而家馬來西亞簽證都好方便，咁啊已經係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可以免簽啦。咁但係咧出入機場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都會提供你嘅一啲往返機票啊嘅預訂啊，同埋要提供一下你酒店嘅一啲預訂啊咁樣樣，咁呢啲都係最好事前打印出嚟過關就會更加方便一啲啦，係咪？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機票嘅選擇啦，咁因為好似如果選擇亞航，佢直飛喺廣州直飛好方便，咁大家都知道啦，越早訂機票咧，佢嘅價格一定就會越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即係出行更加有優勢一啲，價錢更加優惠一啲嘅話咧，可以盡早去安排自己嘅嗰個出行時間啦，預咗去將機票訂咗落嚟嘅話，咁個費用會更加低咯。同埋啱啱之前講到嘅，就好似佢哋嘅迪沙樂，佢哋嘅水上樂園星期二係會有一個檢修嘅，咁如果大家想玩，咁就一定要坐呢個時間啦，係咪？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要帶備嘅一啲防曬要足夠，因為嗰邊真係陽光普照，就算大家唔出海嘅話，咁你要喺海上活動玩海上活動嘅話，咁你都要準備。
1: 因為其實呢度雖然係熱帶地區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假如喺冬季咧，佢夜晚
0: 佢哋冇冬季㗎，
1: 會唔會稍微涼少少？即係
0: 人哋只有
1: 會唔會大啲咧？
0: 人哋只有旱季同雨季，只有落唔落雨同埋出唔出太陽。
1: 即
0: 係
1: 你根本
0: 係，
1: 即係我想問嘅就係話甚至乎連長袖都唔使帶係嘛，擋下風都唔需要，即係都係著短袖衫嘅。
0: 基本上短衫短褲 OK 嘅啦。咁如果你話帶件風褸，即係落雨可能夜晚風大少少，咁都有可能
1: 擋下風咁樣。
0: 咁所以，
1: 但通常都係廿零度係嘛？
0: 廿零三十度咁。
1: 三十度都有啊？
0: 梗係有啦，人哋嗰度就係好熱好和暖
1: 嘅地方，
0: 因為佢已經好接近赤道附近。
1: 所以主要都係要防曬。
0: 主要係要防曬，因為我去完迪沙魯，老實講，我去完迪沙魯翻嚟嚇，確實係曬咗兩個度嘅，我覺得。
1: 我冇見到你啊嗰輪。
0: 嗰輪見到。所以大家咧即係都要帶啲面膜，日頭就防曬，夜晚咧嗱嗱聲敷下面膜，補下水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食多啲，翻到嚟再慢慢減肥都冇事，因為嗰度
1: 咁熱都唔需要咯，我覺得日日仲要咁早起出去玩。

0: 又要又要游水，又要水上乐园，
1: 咪系咯？使乜惊啫？啊，仲要去唔同嘅一啲果园入边去食榴莲咧？
0: 系咁，同埋啱啱讲到个果园咧，其实佢果园都有一啲好好嘅体验感咧，就系你可以坐嗰啲而家嗰啲 ATV 啊，咪好兴嗰啲车嘅，四轮驱动嗰啲越野车，
1: 四驱车啦咁样。
0: 系啦，咁其实佢都会有呢啲体验俾你一齐去玩嘅。咁如果你话啊，我想花多少少钱去坐一啲开篷嘅越野车去游览，佢都可以提供呢啲自费嘅项目俾你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除咗即系食啊，同埋一啲可以学习一下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常识之外啦，咁佢有啲机动嘅，好似即系呢啲四驱车咁，大家都可以玩一下。同埋佢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咧，就系、是、一个好简易、好简易嘅一个动物园。咁我點解要講咧？佢呢個動物園就係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叫珍珠雞嘅東西，好細啊，成隻魚鴿咁大嘅啫，
1: 只雞，但係
0: 隻成年雞嚟嘅，唔好意思。佢好得意噶，佢雖然咁細，但係佢好趾高氣昂噶，佢成個好挺拔嘅只雞，同埋個屁股翹得好高。
1: 珍珠雞
0: 係啦，好得意。咁同埋咧，佢同我哋都會好親近，可以即係放喺手上面啊，放喺膊頭都 OK 嘅、
1: 好似寵物咁樣嘅，
0: 真係好似寵物咁。佢哋話佢哋當地咧就唔會食呢啲雞。咁確實亦都冇乜肉食，咁佢哋會呢啲雞會攞嚟做選美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開呢個迪沙路水果樂園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下呢啲珍珠。
1: 係咪仲有一條老街啊？喺嗰邊？
0: 老街就喺佢哋嘅市區嗰度嘅，就喺新山市區嗰度都有好多我哋華人嘅一啲文化喺裏面啦。咁有古廟啦，新山古廟啦，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睇一睇，值得去參觀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迪沙路呢一度啦，會有咁多嘅度假嘅體驗啦，亦都會有佢哋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大家不妨如果是有假期的话可以揀选一下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迪沙路这个地方、去做一下这些独特的体验的。好了，今天的魅力真宇宙也来到尾声的时刻了。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啦，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何艺。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和我们进行分享。
5: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居。小红和小常讨论起了同学平平家的新居。
9: 关于房屋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好，我们首先来听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13: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5: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13: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5: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13: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5: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2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13: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5: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13: 怎么，是太小吗？
5: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9: 普通话当中说的房子呢，粤语通常表达会说屋，

0: 比如说我的房子，我们会说我干屋。而以粤语的这个房呢，其实在大多数的表达当中呢，指的是普通话里面的屋。
1: 嗯，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普通话说一套房子，就是指完整的一套住宅。粤语通常用屋来表示，而住宅里面的每一间屋子，普通话表达的屋，在粤语当中呢，却是用每一间房来表示。那这一点啊，学习普通话的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
0: 另外普通话呢，通常讲的单位啊，其实也不是说房子，通常是指工作的机构。比如说，哎，你是哪个单位的啊？意思就是你是在哪里工作的。但是呢，在粤语当中呢，单位有指那个大厦当中房屋的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说普通话的时候也要注意
1: 这个指代不同啊，需要留意。
0: 那还有呢，一个词是烧烤。那么这个词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指的是这个名词来的，指的是呢经过烧烤而成的食品。但是呢，在粤语当中，通常可能多的会只是烧烤这个活动啊。
1: 那么这一点啊，由于文化的互相影响，意思上已经没有区别了。比如说周末一起去烧烤，普通话也可以用来表示一种活动，因为娱乐的心情大家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机场，
0: 机场。
1: 烧烤，
0: 烧烤。
1: 别墅，
0: 别墅。
1: 花草树木，
0: 花草树木。
1: 舒服，
0: 舒服。
1: 院子，
0: 院子。
1: 好，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房，
0: 翁。
1: 房，院子，
0: 亭。
1: 院子，味道，
0: 美。
1: 味道。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2: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1: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2: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1: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2: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1: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2: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1: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2: 怎么，是太小吗？
1: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冯损浩同学。损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2A 班的冯损浩。我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啦，跑来跑去接球打球，特别适合活泼爱动的我。
1: 爱运动也爱读古诗，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10: 今天我想把一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给大家分享。这首古诗叫《当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请大家听我朗读。《当乐游原》，唐·李商隐。向问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

0: 好，只是近黄昏。
1: 冯损浩同学朗诵的字音标准清晰，朗读流畅完整，整体的语速平稳稳重，也比较贴合古诗沉静的基调。如果能够再区分一下前后的情绪，比如说前两句我们可以读出心绪烦闷的低沉，后两句呢放慢语气，带出赞叹夕阳又略带惋惜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这样诗歌的意境呢会更加的饱满。继续加油啊，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已经读得很棒了。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吧。
0: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幅画面，傍晚的时候，天上的夕阳金黄金黄的，闪闪发亮，特别美，就像我们打完羽毛球后傍晚看到的天边美景一样。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这么美的夕阳很快就要消失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诗人看到这美景，又想到它要消失时，心里有点小小的难过。这首诗对我影响可大了。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总着急想赢，要是没接好球，就会不开心。现在读了这首诗，我知道美好的时光都是很宝贵的，就像夕阳一样，一转眼就会消失。所以现在我打羽毛球，不管输赢，都会好好珍惜跑来跑去的快乐，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的时光。谢谢大家。
1: 感谢冯损浩同学真挚的分享，从落日景致领悟珍惜当下的道理，感悟细腻又接地气，十分的难得。登乐游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经典小诗。乐游原坐落于长安城郊，是古时登高望远的知名胜地。诗人傍晚心绪烦闷，便乘车登临古原散心，忽见漫天落日绚烂壮丽，心生赞叹，却又惋惜美景转瞬落幕。短短20个字，前两句叙事抒烦闷，后两句写景藏慨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景交融，既赞美落日的盛景，又暗含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怅惘，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词从来不止纸上的文字，它能走进日常，指引生活。正如冯损浩同学所言，落日易逝，欢愉难留。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光，相伴的日子都如同天边的夕阳，珍贵且短暂。愿同学们品读经典之余，学会珍惜眼前的光景，珍惜身边亲友，用心感受每一段平凡又闪光的瞬间，不负当下，不负韶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分辨的发音练习，这也是很多方言区的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所在，很容易发生混淆，前鼻音字读成了后鼻音，后鼻音字读成了前鼻音。那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唐朝大诗人杜牧和宣城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咧系前后鼻韵母嘅发音练习，咁之后都会同大家嚟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嘅。
3: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这是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对于杜牧来说，宣城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山水之城。在杜牧创作的众多诗集当中，在宣城创作的诗篇格外的引人注目，所以同学

0: 们在安徽省宣城市文联主席徐爱平的带领下，将一起去了解这位晚唐大才子和宣城之间的故事。
1: 多默呢是个才子，不仅诗歌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还会书法绘画，才子的气息

0: 以诗言志，托物言志，也以史言志。所以这个杜诗呢，跟前面的中唐啊、初唐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一个王朝啊，走了200多年了，由盛而衰，他处在一个衰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又想作为，又作为不了，所以这个心情是很郁闷的。
1: 杜牧曾经两次以幕僚的身份来到宣城，在这里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座皖南古城的喜爱。为了了解宣城与杜牧的这段渊源，同学们在徐爱平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杜牧诗中的开元寺塔。
0: 杜牧啊，到宣城来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呢是公元830年，是跟着这个宣社观察使叫沈传师跟着他来的。那一年呢他虚岁28。
2: 28？
3: 还挺年轻。
0: 开元塔，杜牧那个诗啊叫题宣州开元寺，所提到的那个塔，这就是那个开元寺塔。那这个塔呢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3: 它有什么相比较其他的塔的独特之处吗？
0: 这个塔的质量啊之所以这么好，你看这么高啊，关键它这个边上4层塔檐，4层的砖托着呢，这个是比较牢固的。
4: 今天我们学到了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篇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啊，比如说宣城的宣字就是一个前鼻音，有前鼻韵母渊，城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这个词语对于前后鼻音不分的朋友读起来呢可能有点困难啊，大家跟我读一遍，宣城，宣城。此外呢，唐代的唐字也是一个后鼻音，有后鼻韵母昂，还有景和情字有后鼻韵母英。好，那么大家再来跟我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担当，
5: 担当，
4: 安放，
5: 安放，
4: 班长，
5: 班长，
4: 繁忙，
5: 繁忙，
4: 山岗，
5: 山岗，
4: 南方，
5: 南方，
4: 反抗，
5: 反抗。
4: 好，刚才这一组呢是安和昂的对比，我们再来听恩和恩的对比，真诚，
5: 真诚，
4: 本能，
5: 本能，
4: 深层，
5: 深层，
4: 奔腾，
5: 奔腾，
4: 真正，
5: 真正，
4: 神圣，
5: 神圣，
4: 纷争，
5: 纷争。
4: 好，我们再来听音和音的对比，心情，
5: 心情，
4: 禁令，
5: 禁令，
4: 新兴，
5: 新兴，
4: 民警，
5: 民警，
4: 品行，
5: 品行，
4: 聘请，
5: 聘请，
4: 进行，
5: 进行。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1: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开元寺塔，作为古代宣城的地标建筑，出现在许多文人的诗文中。它也为初至宣城的杜牧留下了对这座皖南古城的第一印象。
0: 现在啊，这个塔呀，还可以爬到顶上去，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全景。
3: 这个几层啊，老师？
0: 9层，有9层。
6: 我们能上去吗？
0: 能啊，
3: 都能上去啊？
0: 能上去，嗯。
3: 那我们去看看。
0: 好，我们上去看看啊。
2: 这个楼梯是木头的。
0: 嗯，
3: 还以为是石头的。
2: 杜牧他写了那么多首开元寺的诗，我感觉他一定在宣城经常来这儿。
0: 那是的，因为他在这个幕府里面呢离这儿很近，而这个塔呢当时又是个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他随时就能看到，随时就能有灵感。
6: 老师，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杜牧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诗呢，首先看到的是写景啊，但是杜牧呢，我们可不能把它看得这么简单。26岁就中了进士了，建功立业啊，他这个思想还是很强烈的。
3: 他是心怀天下的，
0: 心怀天下，
6: 有那种年少快意的感觉。
0: 是的，
3: 对，
0: 快意少年，快意少年，
3: 对，心情都是很好的那种。看到这种好山好水。
4: 好，刚才篇中啊依然也是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字词，我们来列举一些。东晋的晋字拼音是基印晋，它有 前鼻

0: 韵母音，心怀天下的心字，拼音是西音心，也是前鼻韵母音。建功立业的建功二字呢，一个是有前鼻韵母烟，一个是有后鼻韵母翁。要强调一下啊，当一个词语中既有前鼻音又有后鼻音，那么这样词是容易发不清楚的。大家可以再跟我读一遍：建功立业，建功立业。我们也再来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好，首先第一组是烟和央的对比：老年，
1: 老年；
0: 老娘，
1: 老娘；
0: 大连，
1: 大连；
0: 大梁，
1: 大梁；
0: 试验，
1: 试验；
0: 试样，
1: 试样；
0: 鲜花，
1: 鲜花；
0: 香花，
1: 香花。
0: 好，第二组是音和英的对比练习：轻声，
1: 轻声；
0: 轻声，
1: 轻声；
0: 精致，
1: 精致；
0: 精致，
1: 精致；
0: 人民，
1: 人民；
0: 人民，
1: 人民；
0: 幸福，
1: 幸福；
0: 幸福，
1: 幸福。
0: 好，第三组是晕和庸的发音：运费，
1: 运费；
0: 用费，
1: 用费；
0: 运车，
1: 运车；
0: 用车，
1: 用车；
0: 音循，
1: 音循；
0: 英雄，
1: 英雄；
0: 群像，
1: 群像；
0: 穷巷，
1: 穷巷。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仲有中国。
2: 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杜牧以宣社观察使幕僚的身份再次来到了宣城。时隔数年，同样的山水，相同的古城景致，却带给了这位诗人与初到宣城时不同的感受。然而，对于诗人来说，山水往往是化解愁思的一剂良药。杜牧也正是在美丽的宣城，看到了另一幅与心境截然不同的景致。
3: 我们来看这条河啊，这条河就是我们宣城很有名的一条河，叫浣溪河。
4: 浣溪河，
3: 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条河流。唐宋时期的历代的顶级的文人几乎都来过这里。
2: 溪水的声响，岸边的垂柳，都曾进入到杜牧的笔端。浣溪河为杜牧的诗文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3: 杜牧呢，刚刚娶了进士之后，他就到了宣城来做幕僚，看见的这个好景啊，这些好物啊，他都要把他这个行之于笔，叙之于诗。特别是临走的时候啊，就在宣城待了几年之后，他要回京城去做官了，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自宣城复官上京》。这首诗呢，带有一点总结回味，同时呢，也有一点依依不舍。
2: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即将赴京上任的杜牧，带着对这座江南古城的惜别之情，结束了他在宣城的生活。从此以后，这位晚唐诗人夹杂在权臣党争的缝隙中，艰难地固守着自己的理想。在经历了清除宦官的甘露之变的影响后，杜牧最终被外放京城，永远离开了王朝的权力中心。
3: 杜牧他是个大才子，20岁出头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但是他一生走过来之后呢，家道啊逐步的中落，人生走向低潮，同时呢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就是很多的理想抱负，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他没有实现。
4: 是，
3: 人生啊，的确呢就觉得理想抱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人生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遗憾的。这个呢也一定意义上体现在他的诗歌里面。
1: 半城山水半城诗，无数的诗人都在用自己的诗词剪裁着属于自己的宣城。当我们走入宣城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座江南名城带给我们的山水意境。这一切对于晚唐大才子杜牧来讲，可能是大唐给他的最后一抹余晖了。因为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讲，快意的生活急冲而又短暂，唯有历史的车轮还在徐徐向前。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

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这里面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 o 呢？答案是红，喝红红。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啊。亡国的亡字，它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 ang。还有藏也是后鼻音，韵母是 ang。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喷嚏力量大。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喷嚏力量。

0: 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 夜半呼噜声，
2: 受不了了，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
3: 啊！
4: 怎么回事？我好像梦见我是一个古代将军，特别大的那种大将军。后来对面的敌人就来了，突然咕噜咕就敲响了。
2: 那你听听看，是这个声音吗？啊？
4: 是这个声音。
2: 那然后呢？
4: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醒了。
2: 是啊，你要再不醒，我明天就没法上班了。
4: 为什么呀？啊？你是说现在天亮了吗？好像没有啊。
2: 哦。大头儿子，妈妈给你挤一挤。
5: 回去，妈妈，你怎么睡我的床上？
2: 你爸的呼噜惊天动地，妈妈明天还上班呢。
5: 可是，
2: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
5: 委屈妈妈，委屈妈妈，
2: 我去小偷爸爸那睡。
5: 真是惊天动地呀！
4: 来，快吃，大头儿子，吃完爸爸送你上幼儿园。大头儿子，你眼睛怎么了？
5: 小头爸爸，你的呼噜好厉害。
4: 你的眼圈怎么也是黑的？难道你
2: 还不是你的呼噜闹的？这可倒好，不用化妆了。
4: 对不起，委屈妈妈，大头儿子，可是我不想这样。哎呀，我要迟到了！喂呀，
2: 大头儿子，你爸爸要是天天晚上这么打呼噜，那咱们娘俩可怎么办呢？
6: 别着急，委屈妈妈，我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只要吹口哨，人就不打呼噜了。
2: 真的？管用吗？
6: 电影里是这么演的。
2: 可我不会吹口哨，你会吗？
6: 我也不会，不过这个好办，从网上下载一个口哨的音频不就行了吗？
2: 聪明，真是妈妈的好儿子，就看你的了。
6: 小头爸爸，求求你别再打呼噜了。小头爸爸，你真是极品爸爸，不过难不倒我。

0: 不会整个晚上都这样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又成熊猫眼了？
2: 怎么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吗？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1: 都是你干的好事。
0: 妈妈，这个也不能怪爸爸，他打呼噜他自己都不知道。
2: 谢谢大头儿子的理解。
1: 再这么下去，全家人都没法睡觉了，要采取非常措施。
2: 你要干什么？
1: 大头儿子，亮出你的秘密武器。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最新发明的超级声音感应止鼾器，只要你一打呼噜，这里面发出的射线就会刺激到你的皮肤，你就不会打呼噜了。
2: 居然有这种东西，这能行吗？
1: 没问题，这是高科技产品。好了，睡吧。
2: 真管用。我受不了了。
0: 妈妈今天没有黑眼圈了。
1: 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可香了，都归你的主意。谢谢大头儿子。你的眼睛怎么也成熊猫眼了？
2: 都是你那什么止鼾器闹的。
1: 哦，难怪昨天没有听到你的呼噜声，不过我一定会治好你的打呼噜，包在我身上。

0: 力量大。阿切。
1: 还好。
0: 小头爸爸生病太讨厌了，我真想出去玩啊。阿切。
1: 快退烧了，休息两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爸爸带着你去游乐场。
0: 我也讨厌打喷嚏。
1: 大头儿子，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喷嚏有巨大的能量。
0: 啊，骗人！
1: 真的，不过要发挥威力，必须配合一个咒语。你来跟我一起走。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1: 你的喷嚏太厉害了，都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我的喷嚏真有这么厉害？
1: 当然了，所以你要记住，打喷嚏之前要捂住嘴，不然会伤及无辜的。
0: 明白啦。小头爸爸，那天你教我的咒语怎么说来着？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不过打喷嚏之前要捂住自己的嘴。
0: 好。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哇，小狗都被我的喷嚏打飞了。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喷喷嚏，嚏嚏喷。
1: 大头儿子，那是咱们家的房子，你把它打没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大头儿子。
0: 那倒也是，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怕打喷嚏和生病了。
2: 这可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喷喷嚏，嚏嚏喷。阿奇。哎呦。
2: 大头。你刚才念什么呢？
0: 我在念咒语啊，能让我的喷嚏变得力大无穷的咒语。
2: 吹牛。
0: 我没吹牛，不然这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
2: 是咒诀，不然你再来一个。
0: 小头爸爸说我的喷嚏不能乱打，万一伤到人怎么办？
2: 那你就对着这棵树打喷嚏，如果能把树枝上那个苹果震下来，我就服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2: 大头你太搞笑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1: 孩子们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呢？
0: 小头爸爸你骗人，我的喷嚏根本就不厉害。
3: 小朋友，只要你别乱蹦乱叫，我就不会伤害你的。
0: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救命啊！
1: 放开我儿子！
3: 你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小头爸爸，救命啊！
1: 大头儿子，别慌，快打喷嚏。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蒙我？
1: 不是蒙你，相信我，打一个大大的喷嚏。
3: 你们说什么呢？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小头爸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喷嚏厉害，有的时候却不厉害呢？
1: 你要记住，当你的内心勇敢坚强的时候，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0: 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够勇敢吗？
1: 勇敢像个小英雄。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来看看答案。喷嚏的喷是前鼻音，它的韵母是 N， 而力量大的量是后鼻音，它的韵母是 ang。 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古诗新唱。今天要来听的是登高这首诗。那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古诗新唱。
5: 登高，唐·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6: 唐代宗大历二年秋天，年过半百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这天登高远眺。萧瑟的秋景勾起了诗人潦倒多病、壮志未酬的复杂情感。于是，杜甫将身世之忧、家国之忧融合在一起，写下了被称作七律之绝的《登高》。登高有着广阔深远、雄浑深厚的意境，也有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这种悲壮而质朴的忧郁之美，绵延不绝，动人心弦。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委约，作曲家王伯仁以杜甫的诗作《登高》为词，创作了童声及女声合唱作品《登高》，用音乐与杜甫进行对话。

0: 古诗新唱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答案是登，它的韵母是嗯，你答对了吗？好，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欢迎来到鉴赏倾听。
2: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长相思·山一程》。
0: 《长相思·山一程》，作者纳兰性德，清。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2: 咁呢首诗咧，讲嘅系跋山涉水走过咗一程又一程，将士们咧马不停蹄咁向住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啦，千万个嘅帐篷里边都点起咗灯，帐篷外边咧就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嘈杂嘅声音打碎咗思乡嘅梦，谂到咗远隔千里嘅家乡冇咁样样嘅声音啊！
0: 这首词是清朝初年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本词书写了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当中见慷慨沉雄。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思乡的思念。上片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登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愈走离家乡愈

远。这两句把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下篇写出荒寒的塞外，暴风雪彻夜不停，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厌倦的心态。纳兰性德的好友曹寅有诗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纳兰性德好饮水，故饮水词指的正是纳兰性德的词作。纳兰性德是青词三大家之一，其词作在纳兰性德生前已是家家争唱。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纳兰性德今存词作348首，词作大多属于哀婉凄绝、清新动人的婉约词，词风颇近南唐李后主。那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巩固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前后鼻韵母的发音。《长相思》这首诗当中，山一程，水一程，这句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告诉大家，答案就是程字，它的拼音是吃嗯程，韵母是后鼻韵母嗯，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的一个即系精选的专辑啦，都有在上面的。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的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咁是哪个啊，不用理哪个的，全部都按晒关注呢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了。多谢你先。咁除了是听节目之外呢，还有非常之大量的这个声音产品在上面，包括呢会有一些专访啦，会有系列的专题啦，会有一些有声书啦，会有一些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安排吓，咁例牌咧都会有波士有偈倾啦，以及系明灯教路呢两大环节吓。咁我哋今个星期波士咧，咁亦都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啦，邀请到老朋友咧余威，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即系距离第一次上我哋节目之后嘅呢几年啦。佢自己嘅呢个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甚至係一啲业态上面嘅新尝试啦。咁今个星期咧，亦都会顺住呢个话题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嘅。
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3: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仲有好多而家好流行嘅，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做短视频嘅 IP 嘅建设啦，又或者系所谓嘅直播带货啦。我相信你应该都有涉猎过。
2: 涉猎过。
3: 系啦，咁嗰个感受系点？同埋即系你觉得呢啲对于一个即系实业嘅企业嚟讲，即系佢可以起到啲咩作用？
2: 我个人对于直播呢样嘢，即系我有去真系深入去了解过。
3: 啊，你因为你都系呢个专业背景啊嘛。
2: 系啦，即系我自己都系媒体人啦。以前我大家明白，就系我自己对于直播带货呢样嘢，我系觉得直播适合每一个商品，但系唔系每一个商品都适合直播。呢个系我嘅
3: 点理解咧？呢句话
2: 嗱，直播适合每一个商品就系每一个商品你都可以放去直播啦，你都可以放啊，大家可以带啊。賣到哈馬市嘛，曝光率又係有喺度，但係有啲商品係真係唔適合去直播嘅，好似我類，我呢啲係要體驗式嘅商品，你係唔好適合直播，
3: 即係要飲到落口先至。
2: 單價高體驗式嘅商品唔係好適合直播，因為直播我哋去睇，無論係你話之前快手啊，到你抖音啊，到你微信公眾號嗰啲視頻號嘅消防車，咁我哋睇。基本你嗰个购买嘅时段系晚上6点、8点、10点到12点呢啲咁嘅时间段啦。消费价格系由0蚊至49蚊，系占你80%嘅消费。咁好啦，当你一个产品如果原有产品我以降价嘅去卖，你最尴尬嘅就系当呢个产品我原价卖，我唔好话唔系好贵啊，我当你卖129蚊，我而家你一定要踩住嗰条所谓嘅冲动消费线49蚊。卖是啊，一万、100万、200万、300万，咁你呢个商品以后只能卖49蚊。
3: 哦，
2: 超于49，冇人会再去买你嘅商品啦。即系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
3: 做烂事
2: 系啦、啊。你即系你系攞一个商品你去做我哋所谓爆品，你做完爆品之后，你嘅商品就废咗噶啦，佢冇再任何嘅利润空间噶啦。咁所以而家更加多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都系一个品牌出咗好多个唔同嘅线上包装。其实都是同一样嘢，但是不同的包装，即是一些企业有这个钱或者愿意投这个钱这样去做。对于我来说，我都要做，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专门打线上的品牌或者一系列的包装。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小企业来说，库存压力很大的，那个包装库存压力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产品相对单价比较高，如果你说只是去为了交易量，我不会去做。但你说如果纯粹以曝光，我觉得都可以，我都有俾人哋去带。咁自己关于自己嘅视频 IP 咧，我系有谂过做嘅，但系比较难，同埋我知道我需要摆好多时间去做。但系我而家嘅工作量，
3: 即系个精力分配
2: 系啦，分配唔到好多时间系专去拍视频或者去参与文案或者系啦剪片美工啊嗰啲，嗰方面未得。因为我而家除咗自己做茶之外，我自己啊。

0: 同公司无关嘅，我自己做另外一个种植嘅产业嘅，我系种夏威夷果嘅。
1: 哦，
0: 系啦，喺都系喺肇庆种夏威夷果。咁我哋夏威夷果系比起，即系等于我系利用自己喺茶做农业一线到一二产咧嘅经验，去反哺翻做翻一产夏威夷果呢样嘢。因为我而家嘅势头系好好嘅。我哋广东省系好适合种嘅呢个产业，咁我而家喺推广上面暂时效果几好，因为我系比起我更加好啦。我系夏威夷嗰边，我系自己做咗个产业闭环嘅，系啦。因为你是你是做参与种植咧，自己做开种植，你叫我再去种植一样新嘅嘢咧，系好大挑战嚟嘅。
1: 系咯，你啱先话种植唔好谂噶嘛？
0: 真系唔好谂，但系点解我会再参与咧？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肇庆唔系一个茶的产区，咁我哋举个例，清远英德是一个大的产区啦，英德红茶好啦，英德你以一个茶园画一个十字，三个平方公里有几多间厂？有十间八间最少噶啦。咁好啦，我咧喺我个茶园画一个十字，三十个平方公里得我一间茶园，即系得我一个茶厂，咁证明话。你是冇良性競爭嘅，即係單純嘅單向嘅供需問題，你冇任何競爭，你唔會有進步，係咪？你冇一個市場活躍度，
1: 少種，
0: 咁你變咗你要承擔全部嘅種植嘅成本啊嘛，嘅風險啊嘛，即係你冇一個風險攤分啊嘛，咁同埋你變咗要自產自銷，你所有壓力都喺自己度，你嘅資金周期就好緊張。咁但係我而家嘅夏威夷果咧，我係種植，我係揾而本身。有好多人愿意想改种嘢嘅，想种植经营新嘅经济作物，咁佢哋嘅土地系可以流转或者可以改种，跟住最紧要系我哋有粗加工，喺基地度，即系我哋个自己嘅三百亩嘅基地啦，种植有个粗加工，再加喺怀集嘅呢个工业园区有一间精加工厂，即系我哋系全线包收到自己做埋闭环，做埋贸易，咁我觉得既然我哋有做到闭环嘅时候，我怕咩人种啫？我多多我都要。即系而家我哋好似话一年我哋预计第一日十吨嘅成果，但系我哋而家条生产线一日可以食四十吨，
1: 哇！
0: 即系我可以收埋周边250个平方公里，连埋广西嗰啲果，你有嘅全部我要，
1: 哦，
0: 我多多我都要，即系呢个系市场有需求，跟住亦都我哋做到配套，做到闭环产业延伸，咁点解唔做咧？可以做，
1: 几时开始做嘅呢个？
0: 2021年嘅开春种嘅，即系公司成立就即系等于大家去密谋呢样嘢就系2020年嘅年底。
1: 冇向外透露过系嘛？
0: 我系其中一个股东。
1: 喺我哋节目首发。
0: 系啦，即系我喺唔系而家开始有人知，但系开头我唔讲嘅，即系我唔系话我怕俾人讲乜嘢，只能讲我嘅性格系。我冇做到出嚟，我冇做到任何成績，
1: 即係你覺得 run 順咗你先，
0: 係我唔會同大家講，亦都冇同身邊嘅，我冇嗌過身邊任何嘅朋友你去投跟住我投資，冇，因為身邊有朋友講嘅，而家空餘錢即係唔係好多，咁有冇嘢可以投啊，信得過嘅或者各方面，我都冇叫佢哋投，即係佢哋有問翻我點解你唔叫我投，我話
1: 冇把握，
0: 你等我賺到錢我就嗌你投，即係我一日我人係咁嘅，我一日未賺到錢，即係未回到本或者未賺到錢，我唔會叫你加入嘅。我唔係話要
1: 就算你睇好，你都
0: 唔會。唔係，我覺得呢啲嘢你信得我，我要負責任咯。咁我都未賺到，係嘛？咁我你話我賺到打一啖湯，咁打一啖湯好大煲噶嘛，唔係得一學噶嘛。即係我覺得肯定
1: 第一學好味
0: 我先嗌你啦。即係我嘅意思係咁咯。
1: OK。咁其實而家等於係即係嗰個農業嘅板塊係開始擴展咗。
0: 自己參與農業嘅板塊擴展咗咯，即係唔止淨係話茶或者係單純種植啦。而家包括你加工啊、粗加工啊、精加工啊，到你貿易啊，有時都要。
1: 要學
0: 要參與咯，係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我喺呢個團隊裡面，我哋呢個股東啦，呢個團隊裡面啦，我係唯一一個接觸農業一產嘅，其他啲都唔係
1: 嚇，
0: 即係佢哋嗰啲係做廠啊、做加工啊、做貿易啊嗰啲嘅。咁我係有一個，我自問我呢個我守得幾好嘅呢條線，我話我哋要鼓勵農民去種，包括鼓勵其他老闆去種，包括你去同鄉村振興嘅各個隊長講。限制地，其實是可以屋前屋後都可以種的。咁你去種嘅過程，大家都好怕一樣嘢就係、 即係農

0: 糊得好怕一樣嘢嘅。到時咁多人中，爛市點算？
1: 個價格低，
0: 冧價點算？咁我就喺我哋嘅包售合同，即係我哋個合作合同裏面啦，框架合同啦，裏面標明咗一提嘅。我話呢個一定要喺合約裏面標明，一定有個保底價。
1: 哦，
0: 係啦，呢個係我自己參與農業，跟住我覺得一定要對農户有個保障。
1: 即係呢個其實係你以往積累落嚟對農户嘅嗰個思維嘅，
0: 係啦，因為農户其實最擔心、最擔心嘅就係你跌穿，咁以後點算？即係你望住好多，包括近年嘅啦，你話咩提子啊、咩咩砂糖桔啊、嗰啲咩白香果啊、鷹嘴桃或者呢類嘅嘢啦，我摘啊，我嫁嗰個人啊，摘都要8毫子一斤啊！你哋嚟同我收4毫子，我烂喺地算咧，即系我即系又要出现呢样问题。但系如果你有个保底价咧，就系、是、就算跌穿，
1: 我都风险咪你哋担咯。
0: 咁当然我系知道系
1: 唔会嘅，
0: 即系呢个
1: 你你点知唔会咧？你点样可以？
0: 或者呢个系我对贸易上面嘅理解。
1: 哦、哈，
0: 收购价、收果价呢啲，我哋按国际价，你适合种，你有量，咁人哋会揾你倾噶啦。咁呢个价远远高於而家嗰個嗰、個保底價，
1: 即係仲同保底價仲有好大距離，
0: 仲有好大嘅距離。即係最少啊，我哋將講最少10年到15年，唔可能跌穿呢個價。咁、我哋係可以做嘅，可以推廣，可以 去做噶嘛。
1: 所以聽到呢度，我突然間就想問，即係如果對於想進入農業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佢似乎要掌握嘅知識遠遠喺農業以外嘅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0: 但是你農業可以衍生的東西都很多嘛，就看看你愿不愿意放時間。因為農業呢，你是不可以急的，個人你不可以煩躁，不可以急，因為農業無論是種植也好、製作也好，各方面你需要周期的時間，周期的沒得急的，急不來的。那所以我真的經常跟人說，如果我建議你們回來，但是如果你們等錢使，想賺快錢，不要搞農業。但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可以立下心靜到下來的，或者你想做一些、嘗試體驗感多一點的東西，你們可以嘗試一下農業，是一個不錯，因為它的門檻不是很高。那我覺得現在尤其好像說讀媒體的、讀平面設計廣告的這一類，其實很多農業的農戶一線，包括農業公司都需要這一類的人，你都是參與農業。那我覺得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參與，包括現在的小視頻啊，做製作又好，你做美工又好，做劇本又好，咁你都是參與農業，去農業公司做。我覺得農業鄉村振興呢方面都是需要呢一類嘅人嘅。
1: 哦，你觀察到是需要呢一類嘅人才。
0: 需要
1: 。需要。但係呢一類嘅人才，我都需要有耐心咩？
0: 我都要，都要。你耐心就是譬如話，
1: 我要拍嗰棵嘢就唔可以。
0: 你要按季節去拍咯，邊個時候好，跟住你要醒目嘅，該要儲低你嘅素材，你要儲低你嘅素材，以後用得翻嘅。咁加上你肯定你做係，因為你農業肯定係鄉鎮啊嘛。你喺鄉鎮，你好多嘅人同事啦、溝通啦，呢啲你係慢慢唔一定話沉澱，但係你要沉得住氣。
1: 即都要時間去浸的。
0: 時間浸之外，你要我所謂的沉得住氣，是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你需要有耐性地跟他解釋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1: 即可能城市成長起身的人，即城市思維和鄉村思維始終要有一個慢慢
0: 去有個衝突的，有個衝突在這裡的。即我們覺得很 common sense 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但你為什麼解釋不通的？咁你要換個方式去同佢，
1: 要用佢明白嘅方式去同佢溝通，但又要將佢嘅故事用城市人理解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呈現。
0: 係啦，即係你又唔使一定話全面遷就佢。咁但係即係廣東話講啊嘛，咁雞俾得人牙較遠嘅啫，睇你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嘅啫嘛，係嘛？即係唔係話你要送嘢或者同人食飯添，唔係講緊嗰啲，但係同阿姐又同阿姐嘅方式溝通，同阿叔又同阿叔嘅溝通方式，即係呢、這個。都是挺鍛鍊人的。
1: 是咯，聽你咁講就要求高喎，對呢個人際溝通嗰個。
0: 有啲人好擅長噶嘛，即係有啲人唔擅長做幕後，適合做幕前嘅呢一類人，咁你咪去衝咯，去啱啦，
1: 溝通
0: 係啦，溝通啦，但都好玩嘅，同埋你認識嘅嘢係多咗嘅，你嘅知識面係闊咗嘅，即係我覺得農業嘅你可以接觸嘅嘢係最多嘅，比起你話讀咩做房地產、做設計、做各方面更加多農業
2: 创业从来都不是

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于是来办业务。
1: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2: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2: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3: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6: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5: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6: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5: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搵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8: 稳食艰难，稳得到才有得食，
19: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人。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嘅又系一位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啊！咁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怀集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

0: 物就是种茶的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就是余威的。那我们很高兴啦，最近也都是再次邀请余威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近况，他这几年的新的一些经历、故事和感受体会的。好了，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波斯有偈倾，那么继续跟余威倾偈的。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2: 咁呢个就係即係行业嘅领域啦。咁我哋 focus 返你本人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即係早几年啦，关于你嘅个人报道係好多㗎啦。剛才你都同大家讲咗啦，即係采访会有一个备受关注嘅期间。咁相对嚟讲后面呢就即係个关注度会降低。但係其实你自己一路亦都喺度做緊同樣嘅或者係喺度發展緊嘅，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你亦都參與好多社會事務嘅，即係有好多社會職務。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咁翻到嚟內地，咁一下子受到好多嘅關注嘅情況底下，點樣去穩住自己？又或者咁高濃度嘅關注，其實對你嘅呢個發展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3: 其實高濃度嘅關注咧，我冇感覺，即係我並唔會覺得話啊，我好開心啊，或者係覺得啊，好多人打俾我好煩啊，冇嘅，即係我都係好平常心去面對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唯一一個就係、是、哦，終於有人知道我匿喺度做緊呢樣嘢，
2: 匿喺度，
3: 或者就係咁上下啦。即係咁，即係你話我出唔出圈、出唔出名，我覺得只要幫到公司、幫到產業，我就 OK， 我個人係冇乜所謂嘅。咁即係咁，當然你政府部門啊，或者各方面你又發到，呢個有都 OK 喎、各方面又咁可以，咁啊俾咗一定嘅社會職務啊，俾開政協啊，咁你話入到去識咗更加多嘅人之後，然後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好似話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可能相對發展比較慢少少，經濟嘅體量各方面冇珠三角，你話廣州、佛山、東莞、深圳嗰啲好，咁肯定冇噶啦。咁但係你更加睇到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我冇揀錯嘅，肇慶同我一樣嘅，係要做錯位發展。你係唔應該按住廣州、深圳、佛山佢哋嘅發展方向去發展，係唔啱嘅。你係應該要錯位發展去。人哋冇你做，咁等于我而家做紧嘅嘢都系，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做传统嘅嘢。我哋中国发展即系望住改革开放到而家，你呢四五十年，即系我觉得传统嘅嘢一定要有人保留。你哋唔愿意做啊嘛，冇人做啊嘛，个个话用机械啊嘛，得我 keep 到嘅我继续做。咁最后可能净系得我做，有可能成个肇慶最后得我做。咁我觉得我有我嘅生存嘅存在嘅必要嘅，咁我就覺得呢、這個我願意去做咯，我唔去考慮話係咪要即係講真做農業都冇可能大富大貴嘅，即係咁樣講，只要你唔涉及資本，你就冇可能可以大富大貴農業。咁當你涉及咗資本，亦都唔純粹嘅農業啦。係呢個係我對呢樣嘢嘅理解，所以自己唔好話默默做啦，我做緊我自己覺得啱嘅嘢。我赚的每分钱，我对待的每讲的每句话，我是发自内心，我是没有任何心慌或者是很担忧的事。这个是我现在很 stable， 很平稳我整个人。
2: 其实现在你的业务跟香港有没有关联？
3: 夏威夷果的这个在贸易那里。香港我现在本身有公司，可能这个都是我的一个做 trading， 我在香港拿来做 trading。茶叶可能以后慢慢只会帶上，但係唔會做主力啦，可能做其他嘢啦，又可能又即係嚟緊係最近我哋都有即係我哋嘅合作廠家啦，嗰邊都有兩隻櫃，都有用進口料，因為內地嘅產量雖然多，但係你嘅產能各方面係 quality 仲係跟唔上進口料。
2: 因為而家都經常講就係即係香港點樣去同內地嘅即係呢啲產業去建立一個即係分工聯絡。即係所謂即係拼船出海呢個大趨勢。
3: 香港，我覺得一路做緊嘅，由以前點解會發展起小漁村發展？

0: 點起身，其實佢最大最大嘅一個優點
1: 功能就係做 trading，
0: 就係 trading， 就係做個荷濕腳，
1: 嗯，
0: 即係大家嘅入口同出口都經歷，
1: 嗯嗯嗯，
0: 咁你咪好好做好你個發揮好你個
1: 喺呢一個傳統優勢上面睇下點樣去，即係再發大啲。
0: 即係至少到現階段，你係同美元掛鈎嘅，
1: 嗯，
0: 呢個係你最大嘅優勢，
1: 嗯，
0: 係因為你嘅經濟係獨立核算，你呢個係你最大嘅，所以我覺得做好你 trading 嗰塊啦，
1: 嗯，
0: 香港係最好嘅就係攞嚟做 trading。
1: 睇嚟即係香港青年其實就即係研究呢幾塊啦，一個 trading 啦，然之後你如果對農業感興趣嘅話，你睇下點樣將呢個 trading 同呢個農業去揾一個結合點啦，咁，可能就係揾到你即係未來發展嘅一個新嘅切入口啦。咁，今日咧好多謝 Will 咧，就係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係啲近年嘅一啲進展啦，同埋一啲新嘅觀察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未來有更加多嘅故仔可以同我哋講。多謝曬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雕中学用艺术交流教外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我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宽，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0: 老板娘200斤吧，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那么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0: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1: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2: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23: 请加盟好咧。
22: 台啊，
21: 有个问题啊，
22: 知唔知？
20: 呢个问题。
24: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5: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跟我们讲讲在、我们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啦，相关的一些税务上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商业操作之下的即税务风险等等。首先欢迎阿 Wing 的。
26: Hello, 黎佳你好，大家好。
25: 是啦，就之前有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代持这件事啦吓，咁啊代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就一下子就觉得啊系咪即系唔合规啊咁样，有合规嘅，咁当然唔合规嘅情况亦都有，但系唔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去讲啦吓，唔合规啲嘢我哋唔讲嘅，我哋讲亲都系合规嘅。咁喺即系呢一个合规嘅框架底下，发生代持呢一种操作咧，咁我哋之前就已经同大家讲咗相关嘅一啲法律风险啦。咁喺税务上面亦都提及到，即系譬如系即系代持人嘅税务风险吓，咁就系你喺呢一个所谓显名，即系我哋又回顾翻显名，即系幕后 boss 要攞翻自己嘅真实权利嘅时候，就所谓嘅呢个显名。喺呢个显名过程之中，代持股份嘅呢一位人士，我哋用 A 嚟代替啦，A。小姐同阿 B 小姐 ，B 小姐就系幕后 boss 啊嘛 ，boss 啊嘛，
26: 咁
25: 系啦，咁就A 小姐有可能有过税风险。

0: 险，就是因为从框架上面来讲，你这个所谓的显名过程是一个股权转让的过程，股权转让就涉及到即系有个税产生啦。咁呢个是之前提过的，亦都相对来讲比较好理解的。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嘅税务风险是需要即系发生代持呢一个操作之下，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嗯，其實都幾多噶，
0: 幾多添啊！
1: 因為啱先講嘅股權轉讓係一筆過嘅，即係顯名過最尾嗰度啦。但係其實日常都會有一啲佢要交嘅税，到底係由邊個去交嘅一個問題。即係打個比方，分紅，分紅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即係間公司賺咗錢，咁理論上 A 係顯名嘅股東嚟嘅，咁所以稅局咧一般就係按形式。主意按登記的那個人士去作為一個納稅申報人，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 A 在公司度幫 B 攞咗分紅咧，其實係先以 A 的名義去申報嘅，即係喺佢個填個稅申報表上面嗰個名字就是填 A 的名字。填咗之後啦，啲錢攞到手啦，税後的手啦，譬如話100万交咗20%嘅個税，咁剩低嗰80万咧，佢就攞翻俾阿 B。咁喺阿 B 攞到呢筆錢嘅時候咧，理論上係唔使再交噶啦。因為實際上 A 就已經完成咗納稅義務，而且佢哋之間係冇稅負差嘅，呢件事比較容易理解，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都係20%。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係、是。如果这个 A 是人但是 B 是一个公司呢
0: 我突然间有时候 A 是一个
1: 公司也没错的 B 也是 Boss 嘛Boss 可以是 Company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点不同了、因为很老实说呢就是人同人之间的私人转账呢相对来说跟税局的那个联合度呢就没有公账的联合度那么高的。
0: 所以是啦。个人或者我们叫自然人啦 ,Pro 啲啦自然人的账户的钱去一间公司那就有。
1: 有可能會產生
0: 可能有新的稅務
1: 發生，而且呢個不單止是因為資金的而是本身税法上佢就有規定企業之間的分紅才可以免税嘅。你可以理解 A 企業，如果 A 是一個企業 ，A 企業分紅俾佢嘅母公司 B 公司，咁呢個之間就是合法的免税的呢個分紅。
0: 哦，反而如果 A、B 都是公司仲好啲。
1: 係啦，係啦，但如果你 A 是個人。A 攞咗分紅之後，將呢個分紅後嘅80万匯俾 B 公司嘅帳户，咁 B 公司帳户財務就會很翻草啦。到底呢個係咩嚟嘅咧？
0: 股權投資
1: 喺名義上冇錯，其實帳務上佢係可以做一個長期股權投資，因為實質剩於形式啊嘛。帳務係要用實質嚟記嘅，就算你冇依據、冇發票，你都係要記帳。但係喺稅務上就唔允許你免税啦，因為係人俾你嘅，即係暫時喺企業所得税嘅框架入邊咧，就冇話即係免税嘅條款一定要。是居民企業之間直接的分紅才可以免税，咁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即係一個瑕疵或者係一個唔係好著數嘅地方，就係 A 交咗20%之後 ，A 再俾阿 B 嘅時候 ，B 到底係咩稅率咧？可能係25%，可能係15%，可能係5%，就要按翻佢適用嘅企業所得税又再交一次啦。
0: 股權投資都要咩？
1: 正常是不用我剛才說了、即譬如假如 A 上面就是 B 了即真的有股權控制關係的譬如我 B 不想出面我找我的子公司去持有了一家目標公司那在股權架構上 B 就是 A 的100%的股東最簡單、他是媽來的、那個兒子分給媽如果大家都是公司制的話肯定是不用交的、但現在就衰在 A 的身份是一個個人、我又沒有一個在工商登記 B 有持有這個目標公司的一個叫做股權協議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登記全部都係名義股東 A， 咁就變成咗 A 俾翻 B 公司嘅時候，個 B 公司到底個
0: 用咩名目嚟攞呢一筆錢係嘛？
1: 我覺得帳務上咧，我哋你如果係實際上你真係就係投資方，佢只係一個出面嘅 A 小姐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做。股權收入嘅，即係股權收益嘅，但係喺税法上，可能税局就唔一定會認啦。因為你冇形式嘅主意，你唔係真係從公對公咁樣打過嚟，你係一個 A。
0: 而且 A 個人同 B 公司佢冇一個
1: 關
0: 係，
1: 冇錯啦，冇錯啦。
0: 因為如果你話你係股權投資，你 A 就變咗 B 嘅股東啦，又
1: 係啊。但係你好少話公司去投一個個人噶嘛，即係。B 公司是不可能成為 A 個人的
0: 股東，
1: 係啊，即係好混亂啊！呢個嚟啊，
0: 好拗口，
1: 二次元啊，係啊，係啊，
0: 所以就複雜啦。總之就複雜啦，呢個情況
1: 係啦，係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就係當你公司想揾人代持嘅時候咧，最好係揾公司去代持，或者就係你去成為嗰個出名嘅人，即係名義股東嘅投資方，即係。你明唔明白？即譬如 B 係幕後 boss， 我想揾個人去持有嗰間餐廳，咁我就唔好揾個人啦。我揾一間公司去持有，並且我成為嗰間出去持有公司嘅嗰個名。

0: 二股东嘅股东，即系我成为阿爷，阿爷去 hold 住个仔，个仔再去投嗰个餐厅，咁个仔分咗个孙嘅红咧，仔发俾阿老阿爷咧就唔使交税，但系而家断咗，仔同阿爷之间系冇任何关系嘅 ，A 个人同 B 公司系冇任何嘅关系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咗重复征税嘅呢一个逻辑啦。
1: OK， 咁嗱，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如果代持系咪就系即系用公司嚟代持就比较稳阵，冇风险咧？
0: 公司代持是的，即是譬如公司找公司代持咯。
1: 哦，公司找公司代持。
0: 是的，或者个人就找回个人代持咯。
1: 哦，
0: 即是简单你的逻辑可能这样理解会很容易理解一点，即是个人的就找回个人，公司的就找回公司。但是呢，我找人来帮我代持，那个人跟我之间如果最完美的话，最好都是形成一种投资关系，即是我是他的。
1: 投资人，
0: 投资人系啦，佢往上派息，佢往上
1: 冇办法持有一个人的股份。
0: 但系我觉得呢个逻辑又有啲、叫做悖论，就
1: 系
0: 我唔想俾人
1: 知道人
0: 啊
1: 嘛，
0: 哪怕系我个孙，人哋都会觉得系一家人噶嘛。所以呢个逻辑就
1: 系、
0: 是要考虑清楚，到底边样嘢重要啲咯？即系如果我真系，税啊交啊交啊算啦，交多啲啦，咁我暂时先容忍呢件事发生咗，到时我再显命啦，咁样，咁可能有一个阶段性嘅税负你就要忍受啦。
1: 哦，即系多咗呢个税负嘅负担咁样，咁即系如果系咁理解听埋落嚟嘅话，就系即系揾一间公司揾另外一间公司去做呢个代持，就系相对嚟讲比较好啲。但系系咪真系对两间公司都完全冇任何嘅风险呢？
0: 呢、這个应该又翻到法律上面嘅，即系譬如话出现一啲债务嘅情况下，咁一般嚟讲，债权人肯定系睇借款合同上边系啦，咁债仔系边个？你既然系 A 公司签嘅，咁我肯定系先追 A 嘅。咁如果 A 同 B 咧又冇任何股权关系，就算阿 A 话唔得啊，冇晒钱啦，我破产啦，我由我个股东去还啦。咁如果 A 同 B 之间有呢层母子关系嘅，咁就可以啫。咁假如系三唔识七嘅，阿 B 揾咗阿 A，
1: 名义上冇关
0: 系
1: 嘅，
0: 名义上冇关系嘅，咁变咗 A 可能就要承担呢个一啲债务啊，或者系一啲俾人诉讼嘅风险。咁佢就要去应诉咯，即系 A 公司去作为佢嘅名义股东，当如果个仔个目标公司有问题嘅时候，目标公司一般系自己层面会解决嘅，即系除非佢冇钱啦，佢或者 A 嘅注册资本又冇认缴晒啦，咁佢先至债权人先可以声张就话，A 你要出资俾呢个目标公司，因为佢仲争我钱，咁你应该出钱，但系你未出够，咁我就要告你要完成呢个出资嘅义务。如果出咗资之后你都仲未够钱还呢，咁 A 可能就系连带责任啦，咁呢个时候 A 公司就会有连带责任咯，咁就系你啱先讲嘅，到底帮人哋代持有啲咩风险？咁其实帮人代持嗰个风险系会稍微高啲嘅，
1: 帮人代即系出名嗰、那个，
0: 出名嗰、那个系，因为大家都认为你就系真正嘅 boss，
1: 因为你系明面上面嘅嗰、那个，咁有咩事就系你去承担
0: 先追你咯。咁通常解决呢啲嘅，你就唯有通过，即系如果 B 同你反面嘅话，你唯有通过诉讼，去证明 B 先系真正嘅 boss。去脱翻呢一团呢一层关系，
1: 将呢个即系背后所谓隐匿起身嘅呢一个关系要证明翻出嚟。
0: 系啦，系啦。
1: 哦，咁呢一样嘢其实都几复杂吓，即系点讲咧？我哋一开始即系第一次谈及呢一个代持嘅呢个话题嘅时候，都已经讲过有咩情况底下要发生咁样嘅操作啦吓。咁但系即系听起身就系、是可以唔代持都唔好代持，因为好多
0: 都系嘅。不过如果好多时候要代持，就揾翻家人咯。揾翻家人咧，啱先讲嗰啲税务嘅情况就可以减少嘅，例如即系亲属之间嘅代持，咁佢去还原呢个股权嗰阵时咧，佢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价值去转让翻一间哪怕系赚钱嘅公司，即系佢嘅所谓。
1: 但系啱先又话唔好个人去做嘛，做个公司同公司之间啊嘛。
0: 唔系，咁
1: 即系我要有间公司，然之后我阿妈又有间公司。
0: 唔系，意思系唔好交叉，即系唔好个人想代持就揾间公司去帮，系冇呢一种 crossover。但系
1: 我即系人对人，公司对公司，
0: 系啦。咁所以你话有啲人佢话我唔想。我唔想咁快將個生意交俾我個女，但係我又想佢去 build up 一下富二代。咁通常就老豆先代持個女一部分股權，佢可能譬如女係30%，個爹哋係70%，咁30%就先俾你玩一下先啦。但係70%都仲係大權喺我度嘅。咁呢個大權咧，如果間公司做得好咧，我每年可能就 release 釋放一定嘅股權比例俾呢個女。咁釋放到最後咧，佢就全部可以俾曬女啦。
1: 咁樣都叫代持

0: 咩？
1: 都有呢個概念噶，你仲可以理解就係員工代持，即係大老闆去激勵員工，獎勵啲股份俾員工。咁但係員工未去到咁優秀，佢又想畫個餅，畫個餅俾員工，好多㗎，畫個餅。嗱，你做得好咧，我哋以後就將5%嘅公司股權或者10%嘅股權全部獎曬俾你哋呢班高管。但係我要睇到業績，我每年先會釋放。2.5 每年就釋放一啲俾你，四年就係10%啦。咁呢個時候咧，佢要先開咗一個持股嘅平台喺間上層嗰度控住呢間目標公司，然後裝咗啲股權喺嗰度。譬如嗰間股權公司係控住10%嘅呢間目標公司嘅股權，然後呢間股權公司呢間合夥企業咧，暫時就由老闆去出面先。
0: 嗯。
1: 咁然後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全部都達標啦，咁然後第四年我就全部將10%嘅股權俾翻曬呢啲員工，咁員工就成為嗰個合夥企業上面嘅合夥人，咁個老闆就退出，即係打個比方係咁。咁呢種其實都係早期嘅代持咯，即係等於係就係話會俾你。
0: 咁唔係就係一個股權轉讓啫咩？
1: 唔係啊，因為呢個牽涉到畫餅。即係你要俾員工感受到呢啲嘢暫時係俾你代持住嘅啫。
0: 即係。即系啲股份仲一路喺我手上，定系我要揾一个人嚟代持我？
1: 揾一个人代持，揾老细代持。但系老细会同佢啲员工讲话，其实呢一个股份，如果你系达标嘅话，以后就系你嘅。所以暂时我而家帮你代持住呢个有可能俾你嘅嘢先。不过呢个有少少你可能难以理解，就系其实未完全属于佢嘅。
0: 系咯。
1: 即系可能佢要达标之后先至有2.5%咁样。但系佢要激励啲员工啊嘛。如果佢话，到你即如果佢系到嗰一刻四年后先俾佢咧，咁员工就冇动力去做嘢，佢就可能会画个饼俾佢听。嗱，你今年甚至每年就赚2.5%俾你，你今年做到1,000,000嘅业绩。
0: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系譬如我系呢一个大老细，咁我系话一年做够呢一个 KPI， 我就俾2.5%嘅股权你，咁我咪每年去做呢个股权转让咪得咯？咁点解会涉及一个代持咧？
1: 有啊，因为佢要先将10%嘅股权抽出嚟放喺另外一个控股主。睇嗰度，但系呢个控股主都系中意有个人噶嘛，
0: 即系要俾员工信心，我真系划咗呢10%出嚟嘅，就唔系话空口讲白话嘅，
1: 有个形式，有个主体，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噶，对于佢嚟讲系仪式感嚟嘅，系好紧要，就好似留翻份蛋糕放喺冰箱嗰度，呢个冇人可以喐嘅，嗰10%嘅股东就算有外来投资方，我都唔会喐嘅。又不是我的，只不过暂时你哋四个，
0: 但就需要找个冰箱，
1: 嗰个冰箱就是老细嘅，或者有啲核心嘅人员。咁我先将呢个蛋咁精美嘅蛋糕放喺嗰个冰箱嗰度，我帮你保管住先。然后每一年就切1/4俾你。
0: 咁但系冰箱本身又系呢间公司里面嘅一个，
1: 通常都系主创人咯，
0: 主创人，
1: 创、始人咯，
0: 创始人。咁哦，我都系唔明
1: 白，即系佢预留咗一部分。未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帮人家拿住先。
0: 但这个需要就又回归我们第一期讲到的，即需要签协议来说明这个情况。
1: 一般那种协议就不是叫代持协议，就是叫股权激励的一个协议，就会跟公司的主管，即公司的那些骨干，即准备奖励他的那四个骨干，比如就会跟他签一份期權釋放的協議，就是如果達到 KPI 幾多，咁就第一年釋放幾多，第二年釋放幾多。咁喺未達到之前，呢部分嘅股權暫時係放喺一個乜嘢平台，由邊個人去代有持有咁樣。佢有少少同嗰種代持協議係唔一樣，但係佢本質就係代持，因為嗰嚿嘢唔係屬於老闆噶啦，佢只係暫時保管住佢。系啦，呢个就有少少唔系我哋第啱之前讲嗰种代持，即系有啲难以理解。但系咧，其实你可以理解就系托管咗佢，可能托管会比较容易理解，即系信托或者托管就系嗰个10% 系预留出嚟嘅，所以冇人可以喐到佢，所以你一定要将佢用个仪式，用个载体特别个冰箱仔去放佢。咁个冰箱净系可以有嗰四个高管先可以喺冰箱入边攞蛋糕，其他人都唔可以攞。咁你攞走一嚿，咁我嘅股权，我主创人又少咗一嚿，攞走一嚿又少咗一嚿，到最后就全部俾晒你哋啦。咁所以前面咧，当呢个条件未达成，你未可以攞蛋糕嘅时候，我就代你哋持有呢啲股权。佢系呢一种概念。
0: 咁但系呢一种做冰箱嗰个又有冇风险噶？
1: 呢种就冇乜风险，冇乜风险啦。呢种冇乜风险，点解咧？因为通常呢啲控股公司佢就净系攞分红嘅，即系佢唔做实体业务嘅，佢唔会对第三方嘅。
0: 所以呢样嘢真系都几复杂吓。原来喺现实嘅商业操作上面有咁多种形式吓。 咁啱先講到嘅咧，就即係有一種新嘅形態啦嚇。咁我又突然間諗到一個新嘅情況嚇。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及到。

0: 啦，就即系代持，好多时候会涉及到一个持有人嘅呢个身份嘅原因啦，吓，即系一开始点解啊，即系譬如话一个内地嘅人士点解要揾一个境外嘅人士去代持啦，又或者一啲境外嘅人士佢点解要揾一个内地嘅人士去代持，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即系原因或者考量。咁但系如果真系双方系有呢一个身份差异嘅，咁最直接嘅我哋亦都理解到，好似之前提到嘅公司分红呢件事。咁就唔同身份嘅人士嗰个税率系唔一样嘅。咁系咪如果真系双方系一个内地人士，一个系境外嘅人士，咁样嘅状况系相对嚟讲比较复杂，或者系比较棘手嘅咧？
1: 其实都会有，即系譬如话出面嗰个系 A， 即系一个啱先我哋讲 A 小姐啦，出面嘅 A 小姐，咁如果佢系一个外籍人士，咁然后真正嘅大 boss 系内地人。咁呢種咧，通常嚟講咧，就可能喺稅局嘅執法嘅成本比較低嘅情況下去考慮，即係一般嘅做法嚟講，考慮咧，通常就會認出面嘅嗰個人嘅身份去判定到底適唔適合免稅分紅。咁打個比方係我揾咗一個境外人士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但實際個boss係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工商登記啊、稅務登記，全部都係呢個外籍人士作為公司嘅100%股東。咁喺分紅之後咧，只要佢係符合到我哋講嘅分紅免稅嘅條件，即係話直接喺外商投資企業度攞分紅呢個條件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唔使交嗰個20%嘅個税嘅。咁但係呢個就有個隱含嘅風險，就係稅局會唔會知道咗你實際嘅大 boss 係個內地人，
0: 咁就會判斷你係一個避稅行為。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種嘅好難講咯，即係呢一種嘅風險就係在於佢要去舉證咯，即係等於稅局首先有人。講句唔好聽，有人舉報佢話：我話其實真正大 boss 唔係佢，或者係佢自己揾到啲疑點出嚟，佢會認為大 boss 係真正做嘢嘅人，呢、這個外籍人士好似完全一睇就知唔係做嘢嘅人啦。咁佢當佢提出呢啲疑點嘅時候，你就要去舉證咯，因為佢認為如果你舉證唔到你嘅外籍人士對間公司係有貢獻度，咁憑乜嘢分紅俾佢呢？再打個比方，如果係呢種極端，就係話一個人出面，另外一個人匿埋啫。咁如果兩個人同時出面，譬如內地人士是佔大股東的，但是外籍人士反而是小股東，大家都出了面的這種情況，所以那就更加會認為如果你的紅是調轉分的，大股東反而拿了小紅、
0: 哦、
1: 那他就會覺得你可以啊，因為公司法規定你不一定按股權比例去分紅、但是你要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他值得拿這麼多的錢呢，這樣咯。所以回歸回這個邏輯，就是如果出面的是一個 外籍人士、境外人士，而實際股東是內地人士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除非税局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引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安全的，即都是认为外籍人士就是免税的。但有少部分的税局如果他知道实质不是，可能你就要负责去举证了。
0: 即这一种呢，就真的要说明清楚，即都是那句话，所有这些所有呢一啲情況咧，你都需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呢個合理嘅解釋足夠合理之下，咁被接納，咁就 OK。咁如果係說服唔到嘅話，咁你就要承擔後果。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好啦，咁就即係睇下個時間咧，我哋關於呢個代持嘅話題咧又夠鐘啦嚇。咁但係咧，仲有相關嘅一啲即係代持方面嘅即係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就未講完嘅。咁所以我哋之後嘅節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代持到底喺呢个税务上面仲有啲点样嘅风险，又或者系点样嘅注意事项噶嘛？多谢晒 Wing，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00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00首播，夜晚10:00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今天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墨青云问图》，让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着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面的读书传统怎样代代延续。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语者》。
1: 拜亚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穗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拣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的科举制度令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面的观念，那现代的高考则是令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0: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那讲到官吏选拔，就不能够不提到科举制度。他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1: 明清两朝的科举是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有着哪些不同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学者周道祥同书本旅行团嘅同学仔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嘅试卷嚟寻找答案。
9: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0: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9: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1: 好像没有题目呀。
12: 对啊，
9: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层。那么当时

0: 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 四书，
2: 中庸、论语、孟子。
0: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3: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4: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2: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5: 这字也
2: 太好看了，它没有横线呀，同学看一下，
6: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5: 哇，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2: 查得刚刚好。
0: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6: 对
2: 呀，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0: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2: 是。
0: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2: 是啊，
0: 好，这还没结束，
7: 还没结束。
0: 对呀，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
6: 哇，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8: 每年的内地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云居榜首。
9: 讲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咁古代嘅满分作文究竟系点样嘅呢？答案就藏喺明代赵秉忠《状元卷》当中。呢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一共系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嘅管角体小楷写成，冇一处涂改，冇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8: 嗱，咁呢份《状元卷》呢，系明万历26年，亦即系公元1598年嘅殿试答卷。而家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咁卷尾就标注咗所有阅卷官的官职姓名。殿试的题目是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就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咗

0: 具体嘅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同阅卷官嘅一致认可。咁呢份状元卷具体写咗边啲内容呢？喺边啲方面值得当今嘅考生学习同借鉴呢？跟住落嚟，我哋听下青州博物馆讲解员嘅介绍。
1: 明代万历年间的赵秉忠，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三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九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三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三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三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的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乎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2: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将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当中吸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不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都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亦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都是文化耕耘的载体。
2: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松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求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乔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兴平，一座深陷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嘅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这里中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为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之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浦城楼的独特地理格局。
3: 那么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个是怎样的一项古老捕鱼技艺呢？兴平鸬街是漓江古老的墟市之一，咁当地有住边啲特色嘅小食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

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

0: 而早在古代，清平瑜伽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清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清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清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清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清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清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清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清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清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清平码头涉级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清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清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清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清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清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清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1: 我们这个店

0: 老祖宗算下来了，有一两百年了。
1: 李荣娣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娣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2: 这个米不碎，煮
3: 香气扑鼻的，这个
2: 就要这种糯米。
4: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1: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4: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1: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5: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6: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的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1: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就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7: 对，以前一样的
8: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9: 来，爸妈，
1: 今天

0: 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1: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2: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 开航了，
3: 升帆了，
0: 兴平的喀斯特峰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峰，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2: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1: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4: 走线看看，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5: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是因为水路转运而兴盛。明天将会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苏州嘅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都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他创作的《圣洁》曾经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天的传承有我，来听下钟锦德和他的仔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雨者》。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2: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1年，在学习过程中

0: 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2: 艺无止境，几十年嚟，钟锦德一直喺度主动学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高山流水》嘅古筝名曲，走进今日嘅半雅会馆，一齐嚟尝试古筝嘅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系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黄穗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嘅专访，分享咗古筝嘅艺术之美。佢介绍古筝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嘅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既

0: 已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1: 咁古筝因为佢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系中国独特嘅重要嘅民族乐器之一。佢以唔同木为共鸣相体，而家通用嘅系21弦嘅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可以演绎高山流水嘅清雅，亦都可以奏响战台风嘅激昂。咁作为人字之器，古筝承载住东方美学同埋文人风骨，系中华古典文化嘅鲜活载体。
2: 咁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系古筝嘅经典曲目。王穗介绍话，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0: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2: 王穗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宗山教授，曾经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当中获奖。
1: 咁喺古筝艺术嘅研习同埋传承路上，王穗始终坚守住艺术本真。佢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咗细腻传神、潇洒大气嘅演奏风格。佢嘅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嘅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嘅传统作品有住极高嘅造诣。佢话，古筝演奏唔单止系手指嘅运动，更系技术、气息同艺术嘅统一。
0: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柔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 以季为谷。

0: 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政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1: 王穗话：古筝嘅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嘅盛传不衰，但系我哋唔应该因为其古而忽视其当下嘅新。佢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够传承前辈嘅琴学传统，并喺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0: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3: 咱家己人的掌握

0: 别进。
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4: 聚焦湾区热点，
13: 对话权威人士，
14: 事件越讲越明，
1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6: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5: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4: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5: 同时咧，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4: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6: 下一站中环，乘客
1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8: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8: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8: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9: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4: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5: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呢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20: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14: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20: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14: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20: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他家了。
14: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20: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0: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 嗯，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一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冇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0: 嗯，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 好啦，咁下边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咧，又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0: 告诉、
1: 约会、
0: 约会、
1: 见面、
0: 见面、
1: 聚会、
0: 聚会、
1: 晏、
0: 晚、迟、
1: 赶唔切、
0: 来不及、
1: 准时、
0: 准时、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嗯，那粤语同普通话呢，时刻要注意的就是一些的差别，譬如好像粤语表达时间的时候呢，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0: 嗯，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1: 嗯，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
0: 嗯，
1: 咁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嘅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嗯，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嗯，嗱，粤语咧通常咧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咧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0: 嗯，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嗯，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诶，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嗯，
1: 但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G、七、西。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G。
1: 嗯，咁啊，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嗯，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诵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韩毅。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王雨墨同学，欢迎雨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王雨墨。
0: 好，那今天雨墨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在珠海渔女巷下录制节目，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明代大诗人黄佐也曾在此生活。在这片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土地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他笔下的岭南新春，人日雨季出门至喜。
0: 好，这样的一篇岭南的千古名篇啊，我们也邀请雨墨来和大家一同分享。
2: 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情。万户笙歌沸，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青阳动，休接白发生。
0: 诗句的开篇呢，我们感受到了新春听雨聚老友的氛围，也提醒大家呢要珍视同窗旧友，一路走来相伴同行的伙伴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日常多感念情谊，主动维系往来，懂得真诚相待，静心闲谈，也在相处当中呢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而听雨是阴雨天，转瞬便逢晴日，其实呢也暗含着境遇常有阴晴变化。学习的路上我们难免有挫折，比如考试失利，难题难解，压力缠身。那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消沉低落，也要放平心态，相信困境总会过去，就好像诗人一样，不困于一时的低谷，静待雨过天晴。而在诗中的柳色天新，莺声初起，春日生机盎然，春光的短暂易逝，我们的青春就好像春日一般，应该趁着大好的年华勤学苦读，主动汲取知识，汲取营养，不虚度光阴，不负年少时光。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因为白发生而心生惆怅，而是非常的欣喜。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学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成长，不畏惧年龄的增长，也不纠结一时的得失，因为成长本身就是收获，哪怕遇到不足留有遗憾，也不必暗自感伤，接纳自身的变化，看淡得失成败，始终向上向善。
2: 作为香港少年，我应积极向上，为祖国发光发亮。
0: 好，非常感谢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王雨墨同学带来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诵读呢，层次分明，情感拿捏到位。那前半段呢，他的这种闲适温暖，尾联的这种豁达舒展，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拔高声调，断句很合理，咬字呢也非常的清晰，停顿自然，让我们呢听的时候啊能够分清句意。那当然，如果说建议的话呢，我想雨墨还可以在比如说休接白发生这样的语句当中呢，可以更多的放平心绪，那更加的突出诗人的这种淡然洒脱。那这中间写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的节奏再错落一些，因为语句平稳呢就不容易把春天的这种鲜活灵动表现出来。而整体的节奏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生活化的温情，就可以避免诗词过于正式了。好了，那我们读懂了诗人的表达的情绪和语境之后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人日雨季出门至喜》。人日雨季出门至喜，明·黄佐。

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情。万户笙歌沸，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舒气入莺声。所喜清扬动，休嗟白。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

0: 真，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的环节。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那另外呢，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啊，我们今天呢要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学习鸡、七、西这几个重点的声母。那么这几个声母呢，其实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也想大家呢在颂游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大家听，四川江。那这几个声母在连读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也请大家呀感受一下这几个声母的发音位置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
5: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胜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6: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7: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5: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么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7: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8: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7: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时候，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新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颂游当中呢，玄宗、兴盛都是鸡、七、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

0: 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1: 龙西苑嘅三道院门啊，系由石条嚟砌造，两侧啦都系刻有对联，三幅嘅对联啦含蓄而贴切咁讲出咗家乡人民对于李白嘅深深敬意以及啦无限嘅怀念。
0: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

0: 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1: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0: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还有多少个鸡七夕呢？
2: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名字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0: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七夕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它们分别是小时的小，月下的下，飞天镜的镜，结海楼的结，举头的举，还有故乡的乡。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当中啊，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忠孝人物，这是一位女子，她为了年迈的父亲毅然褪去红装，穿上铠甲，女扮男装奔赴沙场。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她啊，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兰花将军。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木兰的忠孝故事。那听故事之前啊，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鸡七夕的读法。那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鸡七夕是蛇面音，需要蛇面前部去抵住硬腭的前部，让气流去受到阻塞，成形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那在这儿呢，也有个问题想和大家分享啊，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能够找到哪些描绘木兰勇敢的词汇呢？那并且说说看，这些词汇当中有哪些以鸡、七、夕作为声母的吧。
5: 木兰替父从军，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一队负责征兵的官差飞奔至小村庄，带着厚厚的点名簿。原本宁静的村庄一下子沸腾起来，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一整天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儿。
6: 听说又要打仗了。
7: 是啊，听说这次要招募不少兵士，家家

都免不了要出人呐。点名簿上的人全部都要去，一个都逃不了。木兰这时候正焦急地站在门口等父亲回来，远远看到父亲来了，他急忙迎上去问道：怎么样，父亲这回还要去打仗吗？父亲表情沉重，点点头说：国家现在有危难，正是我们挺身而出替国家分忧解难的时候。可是父亲，这一次打仗跟从前不同，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回来。您现在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了，况且您为国家征战又不是第一次了，两个弟弟都还小，这一次您不能再去了。木兰着急地劝着父亲：我们家无论如何都要有人去的，你虽然劝得在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迈进了家门。木兰一下子跪在父亲面前，坚定地说：木兰有办法，父亲回来之前木兰就已经下了决心，这次请允许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亲去从军。我怎么忍心让你去从军呢？战场上九死一生，何况你是一个女孩，万一被人发现了那可怎么办？木兰坚持说：父亲已经操劳大半生，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这个时候木兰绝不能让父亲再上战场，木兰心意已定，请父亲三思。看着坚决的女儿，父亲老泪纵横，最终点头应允。就这样，乔装成男子的木兰替父亲走上了战场，他刻苦训练，不久就练就了一身的杀敌本领。他在战场上作战勇猛，别人一点儿也没觉察出他是女儿身。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木兰每时每刻都牵挂着家乡，牵挂着家人。他多么希望战争早一点结束，让他能够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啊。终于战事平息了，而这时木兰离开家已经整整12年了。这12年中，骁勇善战的木兰跟随朝廷大军打了18场战役，表现十分突出。等到军队凯旋回到都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出来夹道欢迎保家卫国的英雄们，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当中。这时报信的官差急促地敲打着木兰家的房门，后面跟着一大群平日一起作战的弟兄们，他们替木兰高兴。由于木兰立下战功，皇帝要封木兰做尚书令了。可是当房门打开，大家发现木兰已经换下了平时的战袍，换上了平民百姓的布衣。怎么，你不做尚书令了吗？做了尚书令，荣华富贵就享不尽了，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呀。木兰平静地向官差行礼说道：皇上看重木兰，木兰感激不尽，为国家效力本来是木兰的本分，不应该拒绝。但是家中的父母已经年迈，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承欢膝下，请求皇上允许让木兰回家侍奉父母，尽一点孝心。木兰平安归乡，也恢复了女儿身，全家终于团聚了。她以一片孝心替父从军的故事也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这个故事出自北朝民歌《木兰诗》。博文馆，梁红玉《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经常用巾帼不让须眉赞扬女中豪杰，木兰是这样的巾帼英雄，宋朝的另一位女英雄梁红玉也是如此。梁红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武将出身，所以她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功夫，后来嫁给了抗金名将韩世忠。金军攻破杭州后，韩世忠负责守卫镇江，当时敌众我寡，金军有10万大军，而宋军却只有8000人，胜败难料，韩世忠一筹莫展。梁红玉提出用埋伏的办法击溃敌人，并帮助韩世忠挑。

0: 选出埋伏的有利地形。第二天战事开始，梁红玉协助丈夫指挥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候还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大增，一举打败了金军，名震华夏。黄天荡一战，金军元气大伤，再也不敢随便过江南入侵中原。
1: 好了，那故事呢我们听到这里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木兰勇敢的词汇。那在这些词汇当中有哪些鸡栖兮作为声母呢？描述木兰的勇敢有像作战勇猛、骁勇善战、巾帼不让须眉等等，这些词呢都是用来赞扬花木兰的。那其中像骁、兮、巾帼的巾、鸡、不让须眉的须，这些声母呢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语音知识点鸡、七、西哈。大家会留意到这些声母呢在舌面上会格外的用劲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又到成语故事的时间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抱头鼠窜。在这个故事当中啊，七七七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故事开头有这样的一段，楚汉相争的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随后韩信被封为齐王。那大家从这句话当中可以听到多少个鸡栖兮呢？来说一说他们的发音特点吧。
2: 抱头鼠窜投刘邦，不知所措是彷徨。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西周玉鼠。西周玉鼠是西周文物，长 2.6 厘米，宽 0.9 厘米，高 1.2 厘米，青玉，豆青色，大部寿庆呈黄褐色。玉质较粗，微透明，圆雕，俯卧状，背部拱起，曲爪腹地，圆眼微凸，阴线刻出头足短尾，身上是有卷云纹，双爪间有一斜穿孔，现收藏于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说到鼠，咱们来讲讲成语抱头鼠窜。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韩信被封为齐王。这时蒯通就积极鼓动韩信与刘邦、项羁三分天下，劝说韩信不应该安于现状，过于相信刘邦。这蒯通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张耳与陈馀为文景之交，但后来张耳被秦军围困，张耳就派部将张衍、陈氏去找陈馀求救，但是陈馀为了自身安危不愿发兵援救，就拨了5000人象征性的给了张陈二人，结果张衍、陈氏都死于秦军，张耳也因此和陈馀决裂。后来张耳当上常山王，陈馀就发兵打败了张耳，张耳走投无路之下决定背叛对自己有恩的项羽，斩杀了身边项氏亲属项英作为投名状，捧着项英的人头如老鼠般逃窜，投靠刘邦而去。这就是成语抱头鼠窜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蒯通传，意思是像老鼠那样惊慌逃跑，形容失败后狼狈逃跑。
1: 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随后韩信被封为齐王。那大家听到了多少个鸡栖兮呢？比如相争的相，韩信的信，大将的将，破赵取齐的取齐，项羽的项等等。那您还发现了哪些以鸡栖兮开头的字母呢？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吧。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
2: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2: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
4: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之稀疏，风就刮得非常之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2: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3: 这一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遥日多姿。
2: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

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来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层层是什么意思吗？层层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潸潸和层层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A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层层、潸潸、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9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系精彩举行。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请嚟两位广州大学嘅香港同学，分享佢哋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嘅见闻同感想啊！另外今日咧，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啦最近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喺广州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在湾区文化地图去到这个启动礼的现场，听听文化名家和香港的师生代表他们的声音。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我们今天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介绍一个背景先。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昨日的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两位香港同学，是加盟分享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文化传承奖的相关情况。昨日都邀请他们和我们情景再现，分享了和回顾了他们在决赛现场的一些演出和展示情况。今日的这个环节，我们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在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这个朵之后的话，在未来对于他们的职业策划或者是个人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方向的再确定。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专访环节。

0: 放工，
1: 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佢哋早前参与一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1: 我以为你讲大家好 ，Hello， 我是师大学生，2026年度的浩洋啊，
2: 太浮夸了。

0: 好瓜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秦宇琪，又见面啦。
0: 如果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宇琪，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好，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啊。好啦，咁啊，想问问啦。对于参与这一次的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们来讲是一次怎样的经历呢？有些怎样的所得呢？想问一下浩洋先。
2: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 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0: 嗯，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你哋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呢个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吓。好啦，问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哋讲今次大一吓，我哋讲可能初歌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会积极参与这个十大杰出港生的评选，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是一种一个履历的积累，因为其实我的舞台经验其实都不是很多的。除了给了这个好像浩洋我师兄说的给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之外呢，其实都是一个舞台经验的一个积累的，是给了我一个。
0: 慢慢慢慢咁样咧，系有咗积累，就好似师兄所讲嘅话，多打啲比赛，多攞啲奖项，可能明年吓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就系你囊中之物啦吓。好啦，咁我哋都见到啦，2026年嘅6月份，哇，有好多活动。咁之前我哋都俾咗个命题作文两位同学啦，就系而家进行紧嘅就系从5月30号到6月30号会有2026嘅香港非遗月啊，呢个第二届嘅活动啊。好似阿浩洋咧，擘大个口得个窿，唔知呢件事啊嘛。嗱，咁就唔应该啦。系而家进行紧嘅吓，咁仲有6月13号啦，迎嚟咗我哋国家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吓。咁仲有6月19号咧，会迎嚟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啊。咁之前俾大家嘅命题作文就系希望大家喺我哋节目当中成为一位文化传播大师。嗱，特别你哋系香港学生嘛，咁所以选择其中一个活动或者节日，同大家为我哋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啲去参与吓。我将呢个命题作文抛俾阿浩洋，你会点样同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咧？
2: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一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0: 明白。其实我都曾经做过一期的短视频，关于包粽，刚好有几个同学仔就是过来一起录节目，而我要求他们可以是我提供一只粽，但没有馅的，但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怎样的 DIY 创意馅。有同学就加了蒜头下去，就食完之后大家就摇酸枝啊，然之后咧就计算能力嘅飞快，咁啊，然之后仲有一啲朋友咧系加咗豆豉啊，因为喺江门嗰边啦，豆豉好出名嘅，佢会系以此为进行宣传啦。有啲同学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系佢可以自圆其说，即系等同于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动加啲噱头落去啊，睇下点样同我哋广府俗语，我哋广府人好中意意头噶嘛，好中意讲意头啊，好彩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可以，唔单止我哋平时食嗰啲肉粽啊，其实而家都有雪糕粽啊，或者其他粽
2: 啊，
0: 系啊，或者系呢个双皮奶粽，得唔得啊？好，嗱，呢个咧就系呢个阿浩洋咧讲到嘅一个，佢如果作为同学宣传呢个六月份嘅啲节日，佢拣咗端午啊。咁阿师弟阿瑞奇，你又会点样去展示咧？我哋有将时间交俾你，你选边个？非遗月、 端午或者是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0: 我觉得我都会揀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咧都系我哋接触过，我觉得好亲嘅，即系喺身边都有嘅节日，每年都会过嘅一种节日啦。我觉得龙船系端午节离唔开一个话题，比如话我哋村咧都会有龙船比赛。
1: 你讲系咩村啊？
0: 南岗
1: 系南岗村，
0: 系黄埔嘅，系咁都会有一啲龙船嘅比赛啦，或者龙船饭啦，大家都一齐食嘅。咁我觉得呢种大家一齐坐嚟食饭啦，唔理村入边人识定唔识，都会倾埋一齐。我觉得呢种氛围咧就系好好嘅团结。
1: OK， 其實講到爬龍船，可能兩位香港同學，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最西邊離島區那邊的大澳會有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香港的大澳龍舟遊涌。那裡也會在農曆的五月初四和五月初五會圍著整個海面，因為我們平時在爬涌的話在江河當中爬涌，但是在大澳，因為它就在離島，就是在海邊嘛，它就會圍著整個海邊，圍著很多的海上棚屋去進行有路線的一個遊涌，是一個祈福的活動來的。所以我建議兩個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在今年的農曆五月初四或者五月初五當日就可以去到大澳。冇錯，如果你喜歡吃的話，可以吃一下大澳的蝦醬，因為那裡都是蝦醬蝦膏的製作技藝。另外大澳龍舟遊涌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在那裡跳一隻舞都不錯。然後瑞奇在那裡講一段故事，其實大澳龍舟遊涌它怎樣遊涌法呢，它有三個不同的祈福現象，都可以講講這些相關話題。這個就是契合了你們香港學生可以通過自身的不同的專業性去宣傳香港這種民族活動。這個是我的建議。講回未來，有了今次的這個稱號，是十大傑出港生，一個是參與獎，一個是正統十大傑出港生獎，對於你們未來的職業策劃或者未來的傳播計劃有些怎樣的方向呢？我想問浩洋，你還會是繼續做自媒體，還是這個傳播方向會改了，還是怎樣呢？有些怎樣新的項目都在策劃，因為你有了這樣全新的身份。
2: 其實我對未來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1: 你叹了一口气，你大意了，大意就叹气。
2: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1: 你讲的是考公务员嘛？
2: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1: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跟大家去做主持的。我看到还有K 大一位 Carrie 黄海林，他都是之前是国际传播奖的，最后他都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现在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香港做事的。
2: 对，
1: 所以他都会有很多这些的相关的经历，你们的师兄师姐返场跟你们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跟他们做分享有可能啊，这个是。而且你们会有很多机会，比如说香港入境处或者香港的不同的职能部门会邀请一些十大杰出港生，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部门去研学一下，或者参观一下，甚至帮我们做一下宣传，你做个体验，然后向大湾区其他地方的同学或者朋友去宣传，其实我们入境是很方便，或者是非常之有不同的渠道这样的。所以我相信未来你有了这个十大杰出港生的加持，道路会变得更阔，或者可能机会变得更多，希望你在其中再慢慢去找，因为你现在才大二，无需要叹气。如果你叹气的话，那他怎么办？
0: 叹两声。

0: 叹口声气啊，一啖气唔够，我叹两啖啊。咁阿瑞奇咧，咁你虽然话今年未算话达到自己嘅目的啊，达到目的未先？因为我睇你朋友圈，你话好似不亏啊嘛，
1: 不亏不亏，
0: 不亏嘅。你点解会当时有咁嘅表达咧？
1: 因为其实都系讲翻都一种经历，无论系结果系啊攞到咗或者系冇攞到咗，都系一种经历。
0: 系
1: 为咗铺垫我下一次更加能够自愈咯，我觉得。
0: 即系今次都算系达到自己嘅一个理想嘅目的，或者可能系已经 OK 嘅。
1: 我觉得我自己嘅表现已经系 OK 噶啦。
0: 明年继续系文化传承奖呢个赛道，
1: 系
0: 系啊，即系学住师兄，
1: 冇错。
0: 系咁诶，对于未来嘅一个规划，会唔会因为有今次嘅参赛而有所改变？
1: 其实我老实讲，未来都系都迷茫。
0: 嗯，
1: 但系其实未来迷茫都唔代表我而家咩都唔做。
0: 嗯，
1: 我觉得咩都要做一做。
0: 嗯，
1: 然之后无论系为未来铺垫啊，或者系揾一个新灵感，对未来都系一种好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任何嘅嘢都要尝试一下。
0: 嗯，
1: 尝试一下。
0: 我相信你哋大一啫，大二啫。嗯，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嘅更加迷茫，佢哋更加
2: 离
0: 呢个毕业啊越嚟越近啦。咁但系我相信喺中间你哋会揾到自己嘅方向。可能而家你哋暂时未确定到最尾嘅一个方向。
2: 嗯，
0: 但我相信随住呢个学历啦，或者系学习嘅呢个积累啦，或者系参加活动嘅积累，我相信广大都会有好多相关嘅项目会俾到各位同学去做参与。嗯，譬如头先讲到齐越嘅嗰个朗诵奖啦，同埋以后我知道广大嘅播音与主持专业嘅老师啦，曾岑老师啦，佢都会有好多嘅项目。
2: 嗯
0: 啊，我記得之前他哋仲組織學生去到廣州嘅荔枝灣嗰邊啦，荔灣區嗰邊做咗個粵語方面嘅朗誦，我相信呢啲都可以成為你未來嗰啲履歷，或者可能成為你未來嗰啲才藝展示之一嚇，都好期待啊！咁，今日都好開心，邀請到嚟自廣州大學嘅新聞與傳播學院播音主持專業嘅兩位同學，一位大二嘅張浩洋，一位咧係大一嘅秦瑞琪。參與節目，分享了他們早前參與2026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中華文化傳承獎的見聞和感想。希望下一次你們有什麼精彩的項目，再邀請你們上來參與我們節目，一起做分享。好嗎？
1: 好
0: 好，多謝兩位同學，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過。好嗎？
1: 下次再見。
2: 拜拜。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湾区文化地图。
5: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是湾区文化地图。关注返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的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是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下面来听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6: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实景解密、亲手制作非遗作品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5: 好的，刚才陈泽华老师是分享了、有五脉这五条的主题研学线路，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而这个交流季的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一百几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脉的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之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的粤剧身段和现代的表达是巧妙融合，生动地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于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现场同步点亮了文化之线的主题装置，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且正式发布了五脉主题的研学路线。此外，现场还特邀了《老广新游》的作者黄大恩先生带来了《陶解广府文化》的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来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而整场的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了为期五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当日主持人肥光都现场采访了同大家分享讲座的黄大恩先生，来听他的分享。
7: 好了，现在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老广新游的黄大恩。大恩你好啊。
8: 肥光你好啊，好久没见。
7: 好久没见啊。今年2026年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见到你头先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了一个同廣府歷史相關的，又有圖片的分享啦。你是第幾次參？

0: 與呢一個項目嘅咧？
1: 計埋今次咧，同穗港澳大灣區嘅學生講咧，就第三次啦。啊，第一次咧就係同澳門利馬竇中學嘅同學仔講嘅。第二次咧就係香港嘅，應該我記得係漢華中學去到香港嗰度同佢哋講嘅。咁今次呢個係中皇學校嘅，應該係港澳弟子學校。
0: 我見到你咧講嘅主題咧就係結合你自己過往嘅一啲作品上面嘅一啲將廣府文化嘅古話。

0: 講嘅咩內容呢？
1: 因為我哋老廣西遊係以圖畫嘅形式同埋簡單即係比較簡單少少嘅文字、輕鬆少少嘅文字方式去講呢個廣府文化啊嘛。咁廣府文化咧，好多時就係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即係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個沿海地帶嘅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面，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0: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嚇，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1: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研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即係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脈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樣，係嘛？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六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2000多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玄學路線，即係玄學嘅關注點。
0: 咁因為我都見過你啦，每年嘅假期期間都會帶領一啲朋友啊。可能是導賞又好點都好啦，都會係做一啲研學線路嘅參與嘅。咁對於呢一個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因為佢哋會發布一條研學線路，咁你對此會有啲點樣嘅建議
1: 㗎？即係發布嘅研學線路係行邊度咁樣？
0: 係嘅，係嘅。
1: 我諗肯定係首先最重要嘅係了解我哋建城嘅歷史，即係從越秀區嘅千年古道啊。傳統宗族線啊，南越王宮啊，即係了解到哦，原來廣州係有2240年歷史嘅，即係而家我哋正式定係2240年啊嘛。咁咧，你睇頭先嘅同學仔，我問佢哋幾多年歷史啊？好多人話100年、400年、500年、1000年，咁啊點都估唔到係去到2240幾年。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廣嘅一件事，特別係我哋老城區。咁我哋老三區啊，即係城牆喺邊度啊？商區喺邊度啊？廣州千年商都嘛，呢個又同商脈同埋嗰個水脈相關啦。咁城西嘅位置建商都啊，包括我哋以前嘅城牆喺邊度啊？新建嘅擴大咗之後嘅城牆喺邊度啊？咁啊，以前嘅商區就係江塔街嗰邊，係咪？江塔街嗰邊嗰陣時嘅商人，唐宋時期嘅商人，嗰啲城勢好多啊，都係喺城西嘅位置。然之後通過呢個城脈嘅呢一個聯想，一直向西發展，商區一直向西發展。直到西邊冇位啦，跟住開始向東發展，咁大家又可以了解東山啊、五羊新城啊，係嘛？去到珠江新城啊，去到而家漁珠啊，成個發展黃埔啊呢啲脈絡係可以睇得明嘅。所以我覺得玄學咧最緊要咧就係將呢啲嘢講清楚，等大家可以了解我哋嘅千年嘅歷史啦，同埋作為商都嘅重要性啦，同埋承前啟後咁樣去睇一下我哋而家嘅廣交會啊，點解咁多外國人嚟參加我哋嘅廣交會啊？作為成個大灣區，我哋呢啲港口啊，同埋呢啲運輸系統啊，呢啲商業嘅政策啊，究竟係做緊啲咩事係嘛？包括海南島嘅自貿區啊，呢啲嘢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啲研學啊，去更加多了解我哋成個國家嘅大灣區政策究竟係咩回事。我覺得呢個研學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咯，即係佢唔單止係文化歷史去分圖，呢啲學生仲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嘅。我哋做緊啲乜嘢？你了解到我哋而家係向邊啲方向努力去發展嘅？
0: 好嘅，唔該曬老廣新遊嘅作者黃大欣先生啊。咁啊，據介紹，今屆交流季咧將會以名家講座啦同埋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嘅青少年系統咁展開。
2: 名家讲座会围绕文学共鸣、文化认同主线，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

0: 儿童文学等的多元领域，是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和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和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当中读懂岭南。下面来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殷永森他的观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那么我原本的话是出生在香港，然后后面的话通过这个大湾区的融合活动来到了我们学校。
2: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2: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1: 对，没错。
2: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1: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2: 那今天发布的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2: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我们透露一下？
1: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2: 因为你们学校是港澳学生为主，
1: 对，
2: 那您觉得这条线路或这个活动穗港澳青少年交流季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觉得的话这一条线路对他们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因为的话我们在书本有时候学到一些知识可能会有些局限，但是希望通过这一条研学的路线的话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不同的一些体会，那么让他们也可以丰富书本以外的一个知识，那么以及他们的人生的阅历。这样
0: 冇错，唔该晒殷老师啊！从被动学习到而家啦，系主动去发掘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转变。睇翻今次嘅研学活动咧，就会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呢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嘅系统性研学体系。而继启幕当日的城脉路线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这四条路线会在今年的六月至到十月期间陆续组织实施，而每条路线都会配备专业的讲解和非遗的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刻浸润。那下面我们不如听听主角啦，香港的同学他们体验完之后有些怎样的反馈先。下面来听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十年级的香港学生曹子晴的分享。
3: 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曹子晴，我是 G10 读紧 IB。
2: 我不知道你对研学这个概念有些怎样的理解，因为今天我们发布了五条的研学线。
3: 其实我在以前都参加过很多很多的研学啦，好像在江西啊等等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还有体验了不同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即是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了解到认识很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2: 那今天你们的这条研学线路你学到了什么呢？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五脉啦。其实今天我们都去到一个博物馆，跟着看到一个敦煌，跟着我觉得很震撼咯，给我的感受就是。
2: 那晏昼在广州构筑中心，对于刚才文化名家黄大欣老师的分享，你印象有没有比较深刻的点？
3: 印象比較深刻咧，就係廣州佢咪有條海可以去到外國咩？跟住我覺得就係佢哋嘅發展真係好快好快，即係話已經可以即係直接出海去即係賺外國嘅錢，唔單止只係喺中國內地咯。
2: 你講嘅之前嘅海上絲綢之路。
3: 係啊。
2: 其實你家鄉是香港係咪？
3: 係啊。
2: 你覺得香港和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和不同之處啦？
3: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一齊融合，像佢哋講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呢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是文化方面嘅。
2: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
3: 咧？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咁我咧就會
2: 你學校嘅外交部
3: 係係啊。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2: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3: 係，差唔多。
2: 好，唔該曬你啊。
3: 唔該。
0: 好嘅，唔該曬子晴啊。子晴咧喺咪後同我講咧，佢話我係學校嘅外交部部長，好犀利啊！咁佢咧就非常之喜歡交朋友，咁所以希望通過今次嘅文化交流季活動咧，交多啲朋友咁話嚇。咁但係最尾我發現佢被好多記者採訪完之後嘅話啦，係抱住老師喊咗起身喎。咁啊，老師咧就話，因為佢未試過有咁多記者圍住嚟問啊，問到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我相信對於阿子晴嚟講啊。下面再来听听一位男生怎么讲了，他是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的香港学生蔡启正，来听听他的观点。
4: 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蔡启正，来自902班，然后我是出生于香港的一位香港学生。
2: 对，那你是第几次参与研学的一个团体？
4: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2: 因为在你的后面呢就写着五脉了，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那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4: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2: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4: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0: 没错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希望他们通过这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的活动，通过这五脉的主题研学线路多行万里路。除了这两位同学接受采访之外，还有一位同学他是有份在舞台上面是代表学校作交流的。这位同学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的李康全，来听听他的发言。
5: 首先衷心感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美好。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购书中心聆听了王大兴老师的广府文化分享。作为在广州上学的港籍学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大湾区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连接。从香港西九龙到广州，高铁不到一个小时，从澳门到广州也是一顿早茶的功夫。如果有人问我广州印象， 我想说，它既有厚重历史，又有蓬勃朝气，不只是课本里的陈家祠、荔枝湾，更有珠江新城的璀璨灯火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以前说起大湾区，更多是在新闻中里听到，现在它就在我的生活里，多了来自港澳和湾区的交流活动，比如这次文广旅局组织的研学。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连接的意义，不是谁靠近谁，愿意走向彼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我们三地青少年不只是听说过彼此，而是真正能理解彼此，感受彼此，我们同根同源，又生长出不同色彩，这正是交流中最动人的部分。湾区同行，青春同行，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次机会，用心观察，用真诚交往。在中皇，我们一直学着成为有君子品格、能沟通世界的人。愿穗港澳三地青年携手，为湾区文化绘出更紧密、更温暖的同心圆。谢谢大家。
0: 咦，呢位李同学咧，讲到有文有路啊，系有备而嚟啊！希望随住接落嚟研学线路嘅不断嘅体验，佢会有更加之多自己嘅感想啊！嗱，睇翻一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已经举办咗十年嘅时间啦。咁啊，十年嚟活动已经系累计吸引咗超过200,000名嘅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旗舰品牌。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加之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有关这次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启动仪式的最新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我哋顶置咗噶，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早前呢个活动嘅相关情况，同埋港澳师生代表嘅分享噶啦。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鸡。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喺中国历朝历代嘅政治史上边咧，有好多杰出嘅女性，佢哋有啲作为男人背后嘅女人。俾丈夫莫大嘅支持同鼓励，例如我哋曾经讲过嘅阴丽华咧，系又例如唐太宗嘅长孙皇后，而有啲咧就更加直接企到政治风云嘅前台，操控天下呼风唤雨，例如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又例如汉高祖嘅吕后。咁但系上下五千年嘅历史里边啊，只有一位女性咧能够真正系飞凤压神龙，坐到去九五至尊嘅位置之上。佢就系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皇帝武则天啦。嗱，咁对于武则天咧，大家可能通过好多文艺作品对佢有所认识，但系呢啲文艺作品为咗加强对观众嘅吸引力啊，往往将重点放咗喺情感纠葛、后宫争斗上边。对于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嘅一面咧，着墨就比较少嘅。事实上啊，武则天作为唐朝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嘅君主。前承太宗、高宗，后启元宗的开元盛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优秀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争权夺利、争宠后宫的女子。那这一点啊，大家千祈不要忘记才得。那这一回啊，我就开始来跟大家讲讲武则天的故事了。武则天的故事要从她父亲讲起。她这位父亲啊，叫做武士獲。这个獲字也有点复杂的哈。而且读音方面有些争议的，有人说读若，有人说读獲，暂时我们读着武士獲先。武则天这位父亲武士獲就并不是普通人来的，他是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的从龙大臣，亦都算得上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了。不过他的开国之功呢，既不在于沙场杀敌，亦不在于运筹帷幄，他既没有盖世武功，亦都没有满肚密圈的。那他有什么呢？他有很多钱，还有准确的投资眼光。当年李渊在太原做官的时候，

冇事镬系当地嘅大木材商人，咁做生意啊，梗系要巴结下当地啲地方官噶。而李渊呢份人性格宽和，亦都好愿意同唔同阶层嘅人打交道，所以两个人啊混得好熟嘅。李渊得闲无事就走去武士王屋企啊饮饮食食噶啦。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传统观念咧，向来都重农轻商嘅，所以武士王虽然赚钱赚得多，但系社会地位就唔系好高嘅啫。难得李渊唔介意，愿意同佢做朋友，咁武士王心里边咧都几感动嘅。所以后来李渊喺太原起兵，武士王一来为咗帮朋友，二来都觉得啊呢个系个高风险高回报嘅投资机会。於是呢变买晒成副身家支持李渊前粮装备。武士镬不愧是个成功商人，投资眼光就好独到的。呢一次风险投资果然回报巨大啦。李渊成功称帝，李氏一统江山。武士镬因为从龙有功，亦就从商人呢一跃而成为朝廷的重臣，历任了不少官职的。咁做生意呢眼光同胆量是最紧要的。武士镬既有眼光选中李渊呢只绩优股，又有尽地一煲嘅胆量，咁啊真系抵佢发达啊！而佢个女武则天啊，一定程度上咧，亦都继承咗父亲呢一种关键时候敢于放手一搏嘅精神嘅。咁呢一样嘢对于佢后来嘅人生道路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嘅。武则天喺长安出世嘅，自细跟住父亲四围游历噶啦。父亲武士镬对呢个女咧就相当痛锡嘅。无论去到边度做官，都将佢带喺身边嘅。咁就系因为咁啊，武则天自细就游历咗唔少名山大川，接触咗唔少地方嘅风土人情噶啦，眼界之开阔啊，就唔系寻常女而家可以比嘅。佢个母亲杨氏呢，系武士镬族源嘅妻子，系名门之后嚟嘅，性格开朗，知书识礼，咁所以对于武则天嘅教育啊，亦都更多咁着重于读书同礼仪，而唔系针子女红。所以武则天年纪细细已经是通晓文史，有相当的文化水准的了。不过后来父亲武士镬去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呢因为没有生到仔，所以他两母女在家里面呢经常被武则天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欺负的。这一段经历对于性格刚强的武则天来讲，都算是一段比较黑暗的童年回忆了。到了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啊，临老入花丛噃，听讲武氏呢个女生得明媚动人嘅，于是就将武则天招咗入后宫之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为媚娘。咁所以后世咧都喜欢将武则天啊称为武媚娘嘅。入宫嘅时候啊，母亲杨氏谂起同个女自此之后都难得一见啦，忍唔住啊悲从中来，喊到歪歪声啦噃。都系年纪细细嘅武则天咧就好淡定。对母亲讲：我去侍奉圣明的天子，那是我的福气来的，何必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咁呢番说话虽然有安慰母亲的成分啦，咁但系从呢个说话里边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啊，武则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于事情咧，往往是以利弊而不是情感去作判断嘅。咁不过入宫之后啊，青春美丽的武则天就觉得相当之郁闷噃。事关唐太宗对佢就唔系十分宠爱嘅。嗱，才人嘅职责咧，就大致上等于系皇帝嘅生活秘书咁上下啦。除咗上床之外啊，仲要陪皇帝办公啊、出游啊咁成嘅。武则天其实都好努力咧，引起唐太宗嘅注意噶啦。甚至因为李世民中意王羲之啊，而临咗一手好字嘅。咁但系无论佢点努力啊，始终啊博唔到李世民欢心。直到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咧依然都是五品才人，并没有半点升迁的。那为什么李世民喜欢武则天呢？这个可能和性格都有些关系的。据说有一次，唐太宗养了一匹马叫做狮子冲，好野性，没人驯服到。武则天当时呢就在李世民身边，他就对李世民说，我可以制服他，但是需要三样东西，一个是铁鞭，一个是铁棍，还有一把是匕首。首先呢用铁鞭来打他，再不服呢就用铁棍敲他的头，如果真是不服了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根据武则天后来的自述，就说唐太宗当场称赞他有志气。但我估计唐太宗李世民心里面不免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太犀利了。

0: 嗱，虽知道李世民本身啊，就系一个性格好刚强嘅人，遇到问题呢，都系迎难而上，坚持到底嘅。咁一个人啊，喜欢嘅女性，往往就偏柔性一啲嘅，好似长孙皇后呢啲可以从旁疏导，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嘅女性呢，就最啱佢心水啦。而武则天讲起身啊，同李世民嘅性格其实有啲似嘅，都系固执坚持、迎难而上嘅人嚟嘅。咁如果系个男人，咁李世民可能都几欣赏嘅。咁但系武则天系自己嘅后宫妃嫔噃，咁就唔系李世民杯茶啦。到咗贞观末年啊，李世民立李治做太子，而佢自己嘅身体呢，系亦都越嚟越差啦。眼睇住大限将至，咁根据唐朝嘅规矩啊，冇生育嘅妃嫔呢，喺皇帝驾崩之后，就要帮皇帝守寡嘅，要出家去做女道士或者系做师姑。武则天呢个时候先二十出头，正系青春最灿烂嘅时候，唔通下半世靠住个木鱼过咩？嗱，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武则天嘅性格咧，同唐太宗李世民就几相似嘅。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唔系怨天尤人，而系谂点样解决问题嘅。而且啊，有一股唔取得胜利誓不罢休嘅精神嘅。咁所以啊，面对唐太宗即将离世嘅状况，佢又开始谂办法点样摆脱命运嘅安排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咁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 Ice Paper 同埋 Leo Houses 演唱嘅《楼顶》。咁呢个系一首构筑喺都市天际线上嘅内心独白。咁我哋今日节目嘅音乐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咁 Ice Paper 同埋 Leo Houses 咧喺呢一片钢筋水泥嘅都市入边啦，进行咗一场关于迷茫自省嘅对话。咁继续嚟要听到嘅系吴思贤演唱嘅《Heal Your Broken Heart》。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改咗神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嚟叫醒我哋耳仔，咁喺音乐入边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嚟听到嘅系由李在溪演唱嘅《地心引力的风》，咁呢个系新生代音乐人李在溪嘅一首极具想象力嘅氛围感 R&B 作品。咁歌曲以失重般嘅电音编曲，营造出悬浮嘅听觉空间。咁李在溪嘅演唱咧喺气声同埋假声间自如流转，以细腻嘅咬字诠释出一种试图挣脱孤独感嘅轻盈。咁接下嚟要听到嘅歌系嚟自徐明浩同埋嘉莉演唱嘅《Star Crossing Night》。

咁啱先听到系 Jack Sharp 演唱嘅《失语》，编曲以简单嘅钢琴 loop 同埋808鼓点打底，营造出一种独属于自己嘅空间感。咁歌曲并唔系为听者提供舒适嘅出口，而系一种治愈性嘅陪伴。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刘耀文演唱嘅《Q Night You》。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鬼主神啊，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疗愈晒我哋耳仔，喺音乐当中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欧阳娜娜演唱嘅《玛格丽特》啊，轻盈灵动系对欧阳娜娜声线嘅形象注解，咁浪漫迷人就系呢首歌中对上海呢座城市嘅解读，而通过欧阳娜娜同埋 Nono 嘅诠释咧，令我哋对上海系更加多咗一啲憧憬噶。好啦，继续嚟听到系心灵镜演唱嘅《Call Me Up》。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颜仁中演唱嘅《夏夜最后的烟火》。咁呢首歌曲咧就描绘咗夏夜璀璨烟火映衬之下咧，两个人相伴共度时光，彼此疗愈嘅温馨画面。歌词入边洋溢住对于美好未来嘅憧憬，同埋对于生活嘅炽热情感。四首歌以柔和嘅格调同埋动人嘅旋律，感人至深啊！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杜演唱嘅《四点的海棠花未眠》啊！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加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九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5: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